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8: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
9: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8: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9: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7: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0: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0: 她要是还没走，该
1: 多
0: 好。
2: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3: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在周日的上午九点整的时候呢，您能够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内镜科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董静荣老师，中西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委员会秘书，擅长内镜下胃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静看肠道守护有道，内镜科专家的肠道健康守护指南。首先我们来问候董医生。董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非常高兴今天董老师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肠镜啊，静看肠道，我们说守护有道这个话题哈。那近年来呢，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肠道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了，并且身边的人呢时而就会听到，哎呀我做个肠镜去就是哎呀，这在以前的体检过程当中或者常规检查当中，人们并不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单独把这个肠镜比如说有什么症状了，身边可能就会有人提示你，你去做个肠镜你去看看。那这个肠镜它到底能看到什么，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的重要，今天我就把专家老师请到直播间和我们细聊一下有关于这个内镜哈，就是说这个用内镜看我们的肠道怎么样来守护我们的健康。那首先呢想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算是肠道健康。
1: 谈到肠道健康呢，实际上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评判。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大便的规律。那怎么样才算大便的一个正常的规律呢？我们说正常人是每天1到2次的大便，或者是呢2天1次的大便，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那么还有呢就是看大便的性状。那么大便的性状一般我们来说就是光滑的软便，还有呢就是大便的颜色。我们都知道大便的正常颜色呢是这种偏黄褐色。那么很多患者朋友来咨询我们的时候就说患者这个医生我最近呢大便呢就是有血便，或者是呢像这种奶油样的黑色便，那这个呢就属于大便颜色的不正常。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排便的气味。我们说我们正常人如果饮食合理，那么排便的气味味道非常淡，甚至是无味儿。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比如说肠道菌群失调的患者，那么他排出的这个气味就非常的臭。还有呢另外呢就是肠道肿瘤的患者，那么肠道肿瘤的患者呢他排出的这个气味呢属于这种腐烂性的味道。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排气的味道，
0: 这种腐烂性的味道并且是非常刺鼻的那种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患者没有长期的腹痛腹泻腹部的不适排便也比较顺畅那吸收的功能也比较良好而且自身的免疫力也比较强，这个呢就属于一个正常的肠道健康的情况。
0: 那董医生这个身边经常有人啊会说到

0: 便秘啊，无论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哈，长期的啊，就觉着好像到医院调理调理，哎，好像好点了，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又便秘了。那像这种长期便秘，它是不是一种肠道不健康的表现？
1: 是的。其实呢，长期便秘呢，不仅仅是一个肠道不健康的表现，更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健康。
0: 你看刚才像我提到的，就是到医院调理一段时间可能好了，
1: 对，
0: 过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怎么又便秘了呢？是医生没给我治好吗？他可能不一定，有可能是跟你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饮食状态都有关系。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慢性病的信号。
0: 哦，
1: 那么我们说呢，长期便秘的患者呢，如果要是肠道的不健康啊，包括哪些人容易出现便秘呢？你比如说老年的患者，
0: 对
1: 啊，肠道蠕动慢，还有久坐的患者，像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患者啊，那么他可能会出现这个肠道蠕动的变差，那么出现便秘。另外呢，还有就是肿瘤的患者也可能出现肠道的便秘啊，还有手术之后的患者，由于肠道的粘连啊，那么造成肠道蠕动功能差，那么出现便秘。生活不健康的患者，你比如现在我们都减肥啊，减肥有很多人他不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方式啊，很多人是通过控制饮食，就是饿瘦
0: 啊，
1: 饿瘦呢，实际上呢是我们达到了瘦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损害了肠道的健康。因为长期控制饮食不仅仅导致了肠道的蠕动功能变差，更导致了肠道菌群的失调。所以这类人呢，属于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导致的便秘。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种，精神压力大啊，精神压力大的患者啊，那么他呢，往往肠道的这个功能也是比较差的，那么也容易出现一个便秘。另外，刚才说到了慢性病的患者，那么比如说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病，容易引起便秘的，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所以我们说，长期便秘的患者，一个呢是肠道不健康啊，另外一个是慢性病，还有生活方式的不健康。
0: 这种慢性病多数都是属于内分泌出现问题，
1: 哎，对，
0: 然后就容易便秘。
1: 对，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老年糖尿病患者。
0: 本身老年人就容易便秘，如果要是老年再加上糖尿病的话，更容易便秘了。
1: 对，是的。
0: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便秘，那还有的人是经常拉肚子，大便又不成形，你像这种情况它是怎么进行调理的，或者说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长期腹泻的人，我们也要从几方面去看啊。那么长期腹泻呢，一个是它的功能性腹泻啊，另外呢就是器质性病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菌群失调的患者那么它呢属于一个功能性腹泻。另外呢还有就是肿瘤的患者，他也可能不仅仅肿瘤的患者不仅仅可以出现便秘，那么他还可以出现腹泻，甚至是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对。那么如果呢仅仅是一个功能性腹泻，那么好了，我们调理方面首先应该从饮食方面进行调理啊。那么尽量呢进食这种软烂易消化、富含优质蛋白啊这样的食物，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来进行健康的饮食。那么还有呢就是少吃坚硬或者是寒凉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注意腹部的保暖还有呢就是注意定期的还有合理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比如说我们常喝的酸奶
0: 就是
1: 这样就可以。
0: 哎，
1: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问了说那我们怎么去鉴别这种功能性的腹泻和非功能器质性病变的腹泻？
0: 是呀，
1: 那这就提到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肠镜检查。那说肠镜检查，什么年龄去做好呢？
0: 对呀，
1: 我们建议是40岁以上。如果你没有做过肠镜检查，一定要做一个肠镜检查。还有呢，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有家族史的患者，比如说，父母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因为结肠癌去世的或者曾经有过这个结肠癌的手术的病史。那么这样的患者检查肠镜的年龄要提前到35岁。对，如果没有做过肠镜的健康的父母 亲当中没有这个肠癌患者啊，那么40岁检查，有肠癌患者35岁、
0: 嗯，
1: 一定要做一次肠镜检查。
0: 嗯啊嗯，那这个肠镜检查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正常健康人群，嗯，过了40岁之后，我们在做常规检查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一项加进去。
1: 嗯
0: 哦，那这个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啊，肠镜检查有好多肠道疾病的患者，
0: 嗯，
1: 啊，那么他的早期的就是早期肠癌的患者吧，
0: 嗯，
1: 这样讲他并没有症状，
0: 不好发现，哦哦，
1: 并没有症状，甚至有很多患者他根本就没有腹痛腹泻黑便，也没有血便，
0: 哦
1: 啊，那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就是把这个年龄界限就是规定到这儿，
0: 嗯
1: 啊，
0: 嗯，
1: 当你通过肠镜检查，我们会发现一些肠道的早期病
0: 变异常，
1: 哎，对，就是尤其是早期癌的发现很重要。
0: 嗯 嗯，
1: 你比如说，可能很多患者都说，来了之后就告诉医生，嗯，医生，我有息肉，一定切，因为他懂这个息肉可能是肠道的一个早期癌的一个表现。哦，
0: 就是在做肠镜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患者自己就说了，医生你要是看着息肉就直接给我做了，
1: 哎，对，是的，
0: 哦哦哦，
1: 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嘛这个这个我们的健康养生节目越做越多，
0: 对
1: 大家的
0: 节目也越来越多，
1: 哎，对，嗯，大家的意识也逐渐的在提高，所以患者有很多人比较懂，但是又有一些人来问啊，说医生是不是我只要见到肠道息肉我一定要切掉，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倒不一定，
0: 嗯
1: 啊，
0: 嗯，
1: 因为肠道息肉呢它分为好几种情况啊，好几种类型，那我们在镜下最常见的类型就是这三种类型，增生性的，炎性的，
0: 嗯，
1: 还有腺瘤性的。增生性的和炎性的息肉呢我们管它叫做非肿瘤性的息肉，
0: 哦，
1: 啊，那么腺瘤性的息肉我们就管它叫做肿瘤性的息肉，
0: 嗯，那像腺瘤性的这种息肉见着之后就一定要给它
1: 一定要做掉
0: 做掉了，
1: 哎，因为腺瘤性的息肉它会逐渐演变成结肠癌，
0: 哦
1: 啊，所以我们检查肠镜非常有必要，遇到腺瘤性的息肉，
0: 嗯，
1: 切除，然后扫清了障碍啊，然后保护你肠道的一个健康，防止它进一步演变成结肠癌，
0: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如果要是健康的，没有家族病史的，40岁之后这个最好要做。这个有家族病史的，尤其是属于直系的亲属、父母啊、兄弟姐妹啊，那就是年龄提前到35岁。
1: 嗯，
0: 接下来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今年是47了。
1: 嗯，
0: 我之前没做过，
1: 嗯，
0: 我说那我就是让医院我做一下，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哈，
1: 嗯，
0: 进行一下预防。我做完之后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下一次再做是隔多长时间呢？
1: 这样的话，就是健康的肠道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患者是3到5年
0: 就可以
1: 做一次肠镜检查，嗯，
0: 啊，
1: 对，
0: 因为这个年龄在这儿。为什么说现在在临床上定义到也不能说是定义到，就建议吧，40岁之后啊，就是需要做一次，就是说过了40之后，他的患病率是处于一个高发阶段，
1: 嗯，对，
0: 啊，
1: 是的，
0: 它不是说像年轻的时候哈，就是年轻有没有有，但是对于这个相比较来说，40岁就开始高发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年龄界限哈，嗯，好，那对于这个做肠镜的检查，我们有了一个细致的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想继续提问问题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隔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的主题是镜看肠道，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哦，守护有道。我们请到内镜科专家的老师为我们进行肠道健康守护指南的科学医谱，这个医学科普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内镜科董静荣老师。刚才呢，我们说了怎么样才算肠道健康啊？这个长期便秘以及大便不成形，它是怎么回事儿啊？那接下来这个现象，我想很多人都会见过，就是说这个大便粘马桶。有的医生就会告诉我们说哈，这个是你湿气比较重，那这个到底是湿气重啊，还是说这个肠道不好呢？
1: 嗯，是这样的啊，那么湿气重呢是中医的一个提法啊，那么确实是这类人呢，你看你观察的话，你往往会看到什么样的人大便容易粘马桶的，你问他的饮食方式，这样人往往容易愿意进食甜的食物， 高糖的食物，还有呢就是高脂高蛋白愿意喝酒的人那么往往呢这类饮食习惯的人他就会损伤脾，那么脾在

0: 中医上来讲，脾主运化水湿，那么一旦脾伤了，那么这个水湿得不到脾的运化，就会湿浊之气就会聚集在肠道当中，那么就会出现大便的黏腻，沾这个冲洗不掉，沾马桶啊。那么肠道不好呢，实际上是西医的一种说法啊。那么到底怎么不好呢？就是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益菌的减少，有害菌的增多，那么肠道这种有害菌产生的气体粘液比较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脂肪消化吸收又不完全，那么从而导致的一个大便的黏腻、粘马桶的一个情况。
1: 哦，是这种情况哈。你像有的人可能会说，确实我不是说长期，你看如果要说湿气重吧，那应该是每次是不是都是这样啊，但有的人说我时而这样时而不这样，那就是跟这个饮食还有此时肠道的健康，再有是近期他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变化啊，这是通过西医的解释，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0: 对，是的。那么在中医治疗方面呢，可能我们就是调整这个脾胃的功能，那么在西医方面呢，可能我们建议患者补充一些这个有益菌。
1: 那说到这个排便，那有的人可能又会问了，医生，那一天排便几次啊？或者有的人好说两天三天排一次啊，这个频次什么样才算是健康的呢？
0: 这个频次呢，就是正常人的大便是每一天一到两次的大便都是正常的，或者有的人呢肠道蠕动稍微慢一点，但是呢没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程度，那么两天一次大便也是正常的。
1: 只要你身体保持健康的状态下然后两天一次也算是正常的，但是正常人一般都是一天一次。
0: 对，只要排便没有这个梗阻感啊，排便不费力，是这种黄褐色的软便就没有问题。
1: 这属于大便的频次。那还有人刚才咱们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肠道菌群近年来呢也是随着大家这个科学的这种意识的增强，我们科普的这个普及，大家都了解到这个，还有一些广告吧这个益生菌那我们说这个熬夜的时候它会伤害肠道菌群吗？
0: 是的啊，熬夜呢一定会伤害肠道菌群。你想我们自古至今的这种正常的人体的生物钟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那这是正常的人体的一个生物钟的规律。那么其实肠道呢，它也有它的生物钟规律。那么肠道的生物钟的规律是什么样的呢？白天的时候，有益菌它帮助消化吸收营养。那么夜晚的时候呢，它的有益菌增殖，然后帮助修复黏膜啊。那么如果一旦人熬夜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那么这种肠道的生物钟规律被打乱了，就会出现什么呢？菌群失调。那么这类患者往往容易出现腹胀、腹痛、便秘、稀便、腹泻，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1: 你看现在哈，无论是工作原因，还有的孩子这个青少年，你无论是熬夜学习呀，还是说这个熬夜有的时候就是打游戏呀，再加上这个我们说有的工作它可能是需要这个比较晚哈，但是呢大家就是从自己的健康角度来考虑，为什么现在人的肠道问题逐年在增多，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肠镜这个问题单独的要拿出来说一说，可以说啊，这个患有这个肠道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
0: 是的，
1: 这跟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不规律，我觉着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非常密切。你看现在熬夜的人很多哈，这个熬夜对身体来讲真的是特别的不好。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有关于肠道健康，对肠道不好，其实对于整个身体状态都不好哈。那我们就是想办法不要熬夜。那像刚才董医生董老师说的，我们自古至今，人他是有一个作息规律的，如果说日落而息，日出而作，你像古人啊，他可能四五点钟在冬天的时候都要躺着睡觉了，也没有什么一些电视啊，那手机就更不用提了哈，那早上可能三四点钟天一蒙蒙亮就起来了，那你看现代人恨不得早上天一蒙蒙亮你才睡啊，然后呢一直睡到十一二点大家可能会说，那我睡眠时间够啊，那你跟整个我们说这个时间的变化 我们人体它和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和这个时空啊、时间啊、这个每一个这个子时午时，这个都是一一相对应的哈。你不在睡觉的时间睡觉，它对于你的身体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伤害，可能不会说你一次两次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再有呢，就是用老人的话讲啊，仗着年轻你可能觉不出什么变化，但是日积月累呀，为什么有的病是老了才能找上来呢？这是你日积月累这个最终形成 的。所以说我们在健康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关爱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觉着哎呀自己的身体很好啊，然后我就这个扛下来呀、啊、就是哎呀别逞能，一定要更加多多的呵护自己。那我们现在刚才说了这个作息哈，接下来再说说饮食。人压力大或者说是这个没有食欲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辣的。你看现在人非常喜欢吃辛辣的东西，整点麻辣烫啊，麻辣的小龙虾呀，就是恨不得烤点肉串，都喜欢多加点辣椒啊，就是吃起来特别过瘾，特别爽哈。爱吃这种辛辣油腻的，对于我们肠道有哪些危害呢？
0: 实际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啊？昨天我在帮我妈切辣椒的时候啊，然后呢不小心，因为她这个辣椒水分很足啊，然后当时我又没戴这个眼镜啊，然后这个辣椒的汁水不小心就崩到我眼睛里了，然后我就觉得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1: 对，尤其是切洋葱的时候，有的时候切洋葱边上就放一个这个那种大的框的眼镜，不然的话就觉得特别的辣眼睛。
0: 对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吃过了这个麻辣是很过瘾啊，出了一身爽快的汗，那么同时你会觉得你这个嘴唇怎么样，火辣辣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辛辣食物对黏膜的影响。
1: 你看这是我们吃的瞬间或者是制作的瞬间能够感受到的，那它经过肠胃也是一样。
0: 对，
1: 因为整个它这个行走的这个道路也都是黏膜。
0: 对，所以呢这种辛辣的食物进入了胃肠道当中，它就能直接损害肠道的黏膜。那么损害肠道黏膜引起什么呢？引起肠道的炎症啊，比如说这个患者经常来了之后，就是告诉你医生，我只要我一吃辣的，哎，我肚子马上疼，马上腹泻，那这就是这个原因。能直接损害肠道黏膜。
1: 你像这个，他是感觉比较敏感的，还有人感受不敏感，
0: 对，
1: 就是他走到肠胃还没有反应。其实他也是在伤害你。那你说你切洋葱的时候，你这个眼睛是很敏感的，
0: 对，
1: 一个道理。
0: 是的，
1: 到肠胃里边它不敏感，它不代表不伤害。
0: 是的。另外呢，伤害了肠道黏膜之后，它也会造成一个有益菌的一个损伤。那么有益菌一旦减少了，那么这个肠道的菌群就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所以辛辣油腻的食物它不仅仅是伤害的肠道黏膜，它也伤害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调。
1: 菌群对于你消化吸收其他的食物然后又造成影响了。
0: 是的。
1: 那你讲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不吸收首先不消化，然后不吸收，
0: 是
1: 那白吃了。
0: 是的。
1: 那对身体，我们说这个营养是给身体整个机能哈带来一个动力的。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怎么带来这个他工作的这个动力？
0: 是的。那么长此以往，机体的免疫功能就会受损伤，
1: 完了然后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或者外界的这个什么呀、它就很容易侵袭你。
0: 是的。
1: 是这样的。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久坐不动，像一些职业哈，就是坐办公室啊，长期就是，还有就是医生有时候一出诊也是，
0: 是的
1: 啊，出诊的时候那患者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有时候是说一上午出诊，甚至医生都忙活到一点，就是一直坐那儿，连上厕所的时间哈、就是都不允许，因为患者一个接一个，这种长期久坐的工作，他为什么会严重影响到肠道健康呢？
0: 你想，长期久坐的长期久坐的人，你像我们坐到这儿哈、和我们站到这儿，那么肠道的排列顺序它是不一样的。
1: 那是怎么排列呢？
0: 对，你看我们站到这儿，站到就是我们板板正正站到这儿，那么肠道是按照正常的顺序排列的。那你看我们坐到这儿，那我们的腹腔是一个松弛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肠道呢，也是一个松弛的状态。那么肠道的蠕动它就会减慢，
1: 它也松弛了。
0: 对，肠道也松弛了。那么松弛了，肠道蠕动减慢了，那么长此以往它就会出现什么便秘，
1: 因为它减慢它不工作。
0: 对，
1: 就是你看你用脑袋想一下哈，就是如果要是你吃进去的食物它一直在肠道里
2: 待着滞留啊，它不蠕动，那它就不往下走，
1: 不往下走，它就是滞留在那儿了，滞留在那儿，它就是消化吸收的慢了，那本身就肠道它运转的慢了。
0: 对，
1: 如果你起来，为什么说适当的运动呢？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肠。

0: 脑也跟着在
1: 蠕动，
0: 也在运动，
1: 对，
0: 它就会加快。有的人说，哎呀，我喝凉水都胖啊，那你看看是不是你代谢比较慢呀？
1: 是的，
0: 然后是不是不爱动啊？这样的人就是代谢比较慢。为什么说适当的运动呢？因为适当的运动就会增加我们人体的这个代谢的这个频率，就是比同等状态下，如果你坐那儿躺那儿，或者你这个起来你快走啊啊慢跑啊啊动一动啊，那指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对于久坐的呢，如果是工作原因呢，迫不得已，那你在起来的时候就多动一动。
1: 对，每30分钟到40分钟一定起来走动一下。
0: 或者站起来活动活动哈。
1: 是。
0: 那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压力大呀，焦虑呀，它也可能会导致肠道的紊乱，为什么呢？
1: 是的，那么我们常常说这个肠道是人的第二个大脑。
0: 哦，对。
1: 为什么这么要说呢？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压力大呀、紧张焦虑的情绪由大脑产生之后，它也会作用到肠道上面。那么肠道也会出现这个反应啊。那么肠道出现这个反应之后，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啊，我们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感觉到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有的人呢肠道敏感一点的患者会突然间出现什么呀，肠道的痉挛腹痛，想上厕所腹泻，这个就是一个紧张和焦虑造成的叫肠郁积综合征。
0: 哦，
1: 对啊。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如果你要是长期的紧张焦虑，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呢？就叫抑郁的情绪。
0: 哦，
1: 那么抑郁的情绪，你人体抑郁了，肠道它也抑郁了。那么肠道抑郁表现为什么呢？肠道蠕动的减慢，
0: 它也就是那种放懒。你看，要是抑郁的这样的患者朋友，他就是不爱动，
1: 对，
0: 不愿意出门，在家里，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呢，它也是懒动，不愿意动。
1: 是的啊，肠道它也不蠕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便秘。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来就诊的患者有好多患者，你看他就是一个焦虑紧张抑郁型的患者。那么有一部分呢人呢表现为腹泻，有一部分人呢就表现为便秘。
0: 哦，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焦虑啊紧张啊，不得不提到哈，马上要高考了，有的孩子一进考场之前就想上厕所。
1: 是的，
0: 就是像摁电门一样，如果要是不上就感觉总像少点事儿一样，还有就是他那时那一刻，他感觉就是必须要上。
1: 是的，
0: 这是跟紧张有关系。
1: 是的啊，你看整个高中的这3年，可以说孩子的压力都是比较大。这种长期焦虑的情绪影响了孩子的肠道功能。
0: 哦，就是在临床上经常也会有这个高中生来看，便秘呀、腹泻也比较多。
1: 对，
0: 这也跟紧张有着直接关系。
1: 是。
0: 那像这种情况呢，作为孩子怎么样调理呢？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是如果要是考前他的这个肠道出现问题，或者说由于这个紧张的原因造成的，那是把这个时间给他调前一点，比如说这个9点要上考场，7点多在家，我们在厕所就上一会儿。
1: 其实这个调整呢，其实可能这我们作为这个年龄的都是家里边有孩子有父母，那实际上呢现在的这就提到了现在的这种教育压力和社会压力。那么实际上呢在学校的孩子的这个压力也是比较大，
0: 他更是久坐。
1: 是的，这个回家之后父母给的期望值也很高。那么学校给的压力，父母给的压力啊，就是孩子长期处于这种焦虑情绪当中。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呢孩子的这种焦虑情绪怎么去引导是父母的问题。学校给了压力啊，那么我们在家就不要给孩子压力了。那这本身就是对孩子舒缓情绪以及舒缓他自身的这些疾病，包括肠道这些疾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另外呢还有就是饮食上去给孩子调整。饮食上那现在这种饮食学校这个门口这个摊位呀、什么烤
0: 面特别多
1: 炸烤肠
0: 这
1: 些东西呢都损害孩子肠道。那么尽量呢就不要让孩子吃这些东西。那么回家之后呢我们也是采取 让在家做啊，然后给孩子呢尽量这个调整的饮食合理，结构合理，让他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
0: 嗯，
1: 保证维生素的摄入，
0: 嗯，
1: 然后食物呢又好消化吸收，
0: 嗯
1: 啊，然后定期呢也是给他喝酸奶，
0: 哦，
1: 啊。

0: 牛奶
1: 啊，
0: 然后补充点有益菌，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蔬菜水果当中也有一部分蔬菜水果含有有益菌，那么也可以选择适量的给孩子吃，所以说减轻压力，那么饮食的调整啊，这是对这个焦虑紧张的患者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好，那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今天啊，对于家里边有青少年的，就是有学生的家长，也应该是了解的比较全面了哈。一定要均衡的饮食，它并不是说我什么好啊，什么贵呀、啊，我就可一个吃。有的人就是家长会说，哎呀，海参好，我就天天给孩子吃海参吧。那你这个维生素，你比如说蔬菜呀，这个水果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啊，这个鱼类呀、啊，你都得均衡点儿。就是什么东西再好，它不是可以一个单一的来。你要是天天就什么也不吃，单吃海参，那你看这个人他也不行。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注意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近看肠道，守护有道。主要是和大家来说一说守护肠道健康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内镜科的副主任医师董静荣医生。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留言哈，那大家呢，如果您是正在用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微信号哈，13321543185 13321543185，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边留言。这里边就有一位听友说，主任您好，我身体很虚，大便长期深绿色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这个呢，可能就是跟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还有呢，我们说正常的大便确实是一种黄褐色啊、但是近期呢，如果你要吃的蔬菜比较多，那可能大便就呈现一种绿色。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蓝莓呀、蓝莓是一个正当应季啊，可能也有一点过季了哈、那么现在蓝莓呢，可能大家都作为一种就是常备的这个饮食水果，那你蓝莓吃完了之后大便也发绿。另外还有一个胆囊不好的人胆囊不好的人他可能大便也会有颜色上的改变。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单从大便上不一定能够诊断出来说你就是哪方面的疾病啊，所以呢，就是大便呢只是一种疾病的一种信号啊，所以具体呢，我们应该还是到医院去详细的进行检查。
1: 好，因为呢，我们说这个你如果要是不放心，觉着我最近一段时间哈一直颜色就不太正常，可以做一个相应的便常规的检查，然后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哈。那好，那有的人又问了，董医生，就是如果空腹喝牛奶腹胀，它是乳糖不耐受啊，还是肠道它敏感呢？
0: 是这样的，我们亚洲人的体质呢，大概有50%的人会出现
1: 乳糖不耐受。
0: 乳糖不耐受，
1: 哦，
0: 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体内缺少这种乳糖酶，就不能把在小肠当中就不能把这个乳糖完全分解掉，那么乳糖呢就进入到大肠当中发酵。然后呢就会出现腹胀啊，然后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痛和腹泻的情况。那么有一部分确实也有一部分肠道敏感的人在空腹喝牛奶的时候也出现腹胀、腹痛、腹泻。但是呢，这种肠道敏感的患者不仅仅是在喝牛奶的时候会出现，那么可能呢在吃这种比较坚硬或者生冷的食物，或者是喝完了酒之后也出现腹胀、腹痛、腹泻这种情况。所以你在临床上到底是乳糖不耐受引起的，还是说肠道敏感引起的，那我们评判的标准就是你看吃其除了牛奶之外的其他食物你会不会出现这个腹胀、腹痛、腹泻这种症状然后我们去区分那有的人说那我就别喝牛奶了吧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推荐，尤其是我们家里边有孩子的，那么牛奶的量一定要足，因为牛奶当中还有丰富的钙质，以及呢这个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还推荐喝牛奶，但是怎么吃怎么喝，它就有一个方法
1: 在里面。那怎么吃怎么喝？
0: 那么牛奶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少量多次饮用。给肠道一个适应的时间或者是呢搭配一些主食吃比如说牛奶燕麦就是一种很好的搭配或者是牛奶和面包搭配在一起或者呢我看我们家我的老父亲做得很好他把牛奶做成酸奶他本身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那么他就把牛奶做成酸奶每天和我母亲他们

0: 们俩就是500毫升的牛奶
1: 啊，
0: 做完了之后一人一半儿 啊，这样进行吃。
1: 哎呀，那他自己用那个酸奶机在家做，
0: 对，就很好的避免了他乳糖不耐受的表现。
1: 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因为现在在市面上这个瘦的酸奶，有的时候是因为酸奶我自己做过，非常非常的酸，就是自制的那种啊，有的时候就加一点冰糖啊，或者或者一点水果啊，
0: 对，
1: 那样去吃。

0: 种没有糖分标识或者是这个标的这个糖少一点的吧，嗯，尤其对于老年人。
1: 对他，我看我爸做那个是用那个木糖醇啊，因为我妈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她不是很严重，那他就用木糖醇做酸奶。啊，做这个发酵之后做成的这个酸奶，甜度也够
0: 啊，
1: 然后还
0: 口感还挺好啊。然后他们俩就是喝这个酸奶，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对，
0: 既补钙质，然后补充有益菌，
1: 对，
0: 对这个肠道还好，因为老年人一般缺钙的就比较多哈。其实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饮食习惯上缺钙比较多，然后。牛奶它是不但钙丰富，它也是属于在我们所有的食物当中，对于钙的来源之后吸收的
1: 也是好的。
0: 好的，对对对，它比其他的这个钙质的来源吸收要好得多，因为它属于这个动物的这个奶类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比如说肠道比较敏感的，大家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哈，看给它这个发酵成益生菌，你再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大了。
1: 是的，
0: 嗯，那说到这个益生菌哈，现在的益生菌也是形形色色呀，各式各样啊。那这个益生菌它可以长期吃吗？如果长期吃的话，它对我们的肠道养护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说是吃一段停一段？那有的人觉得，哎，我吃的时候还挺好的，一停了吧，好像又不行了。你像这种情况。那能长期吃吗？
1: 我们说益生菌啊，可能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到超市的时候买酸奶，这个酸奶啊，这个上面头两项，比如说乳酸杆菌、双歧杆菌，那它都属于益生菌的一个范畴。那益生菌能干什么呢？益生菌肯定是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既能调整便秘，又能调整腹泻，同时呢，也能缓解你的腹胀不适这种情况。它是对人体有益的菌，那它可以进行长期的适量的这个食用啊，但是呢，有的人说我吃这个酸奶，我觉得胃不舒服啊，那我们也建议这类人群呢，就是也是每次吃少量的，然后多次分开多次进行使用。另外呢，也有人说我就是喝不了酸奶，那怎么办？这个益生菌怎么去补充？那我们也有一些食物去调整我们肠道的益生菌。虽然呢，这些食物呢，它可能不能够直接的去这个增加你的益生菌啊，但是呢，它能够帮助益生菌的一个生长啊。那比如说我们长期吃的这个山药、南瓜、红薯
0: 啊，
1: 还有菌菇类的，海带、木耳、银耳等等，这些我们也可以去选择的，每天去少量的、合理的去使用。这样就能够补充我们肠道的益生菌
0: 啊。那这类食物它是在肠道内进行发酵吗？还是它怎么形成益生菌的呢？
1: 它呢，实际上就是这类人，你可能我们吃的这个酸奶啊，直接的补充我们的益生菌，但是这类食物呢，它不能够直接的生成，就是直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益生菌，促进我们益生菌的增多增值
0: 啊，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哈，对于我们比如说现在正在管理身材的这一部分朋友，我们可以哈，比如说主食啊。这个碳水你不吃，你比如说你可以吃点南瓜呀、土豆啊，这个还有山药啊，
1: 对
0: 啊，或者是这个地瓜呀，可以用它们来代替主食，并且对我们肠道还挺好的。
1: 对，
0: 确实，你看有的人说啊，地瓜它的糖分很高，吃来很甜，但是为什么说哎呀吃地瓜还有利于这个管理身材呢？可能就是认为它是属于在肠道内可以增加，让这个有益菌群增多。
1: 对
0: 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吃完地瓜之后就比较容易使那个便秘变稀。
1: 是的，
0: 通
1: 便效果很好。
0: 对，通便效果很好。
1: 因为地瓜当中它不仅它能增加有益菌，地瓜当中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哎呀，看来这个食物真的是挺好的哈。又甜甜的，又比较好，这个好吃啊，然后呢就是又被大众广为所接受。
1: 是，
0: 大家可以这个适当的多吃一点地瓜哈，比如早餐的时候你可以这个蒸点地瓜，然后这个配上点牛奶呀， 或者说是这个豆浆啊，这个可以吃起来哈。那好，接下来呢就是说膳食纤维怎么吃。这个膳食纤维啊，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的，那怎么样食用这个膳食纤维呢？才能够真正的养好我们的肠道呢？
1: 膳食纤维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帮助缓解我们的肠道的这个便秘的这个情况。

0: 啊，但是膳食纤维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也不是。那么膳食纤维既然是纤维，它肯定是这种食物的材质，它比较硬。那么如果吃多了，尤其是老年人，他消化不了，他会出现腹部的疼痛这种情况、那我们建议怎么吃呢？就是荤素搭配，你比如说含有膳食风味鲜含有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你比如说芹菜韭菜，那怎么这个荤素搭配呢、你比如说芹菜炒瘦肉片，它就是一种很好的这个搭配方式。韭菜炒鸡蛋，也是一种很好的搭配方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粗细搭配。就是我看我母亲经常把这个玉米和白面混合在一起蒸制成的这种发糕，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比较有利于这种膳食纤维的摄入，然后有利于缓解这个肠道的这个不适，有利于帮助这个建立肠道的这种健康模式
1: 这个真是得自己学起来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啊，说我们为什么说正确的饮食习惯很重要，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饮食习惯不健康，即使调理好了采取医疗手段调理好了，你长期以往你又回到你的这种膳食习惯饮食习惯呀，或者生活作息呀，可能又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就得全方面的这个您自己主动的出击哈。一是呢咱们给他治好了，二来呢就是这个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饮食习惯呐、运动习惯呐、还有就是你的作息时间呀，
0: 是
1: 你都注意，你看看怎么样，你一定会让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0: 是的
1: 那么呢刚才咱们说了哈，这个膳食纤维呀、益生菌呀，那再有就是饮食习惯了哈。接下来咱们想要问的问题，就现在很多人你熬夜他不一定几点起来，就不用说吃不吃早餐了。再有的孩子呢，上学的时候早上一起来哈就没有食欲，那不吃早餐，这个不吃早餐它会不会损伤肠道功能呢？
0: 一定会的。你想我们胃和肠道是相连的，那么我们胃为什么能消化食物呢？就是胃不断的在分泌胃酸，那么如果不吃早餐，胃里边的胃酸它也照样分泌那么没有早餐的综合，那么这个胃酸跑到肠道里边去了。那么胃酸是什么酸呢？我们管它叫极强的酸那 pH 值只在0.9到1.几
1: 这么强的酸，
0: 这么强。那么进入到肠道当中，这个胃酸直接就是灼烧肠道的黏膜那么另外呢，这种胃酸进入到肠道当中，它也最直接损害的一个是肠道黏膜，另外一个就是菌群的失调对，所以说不吃早餐那么一定会损伤肠道健康。但实际上呢，不吃早餐的危害不仅仅是损伤肠道健康那我有一个表哥呢，前一段时间刚做了这个胆囊的切除手术，他就是因为十几年的习惯就是不吃
1: 早餐，
0: 对，胆汁排泄不出来，淤积到胆道当中，形成了胆囊的一个结石。
1: 哎，我以前也听说过，如果不吃早餐容易得胆结石。
0: 是的，
1: 它这是有原因的。
0: 是的，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会出现，尤其是孩子在用脑的过程当中不吃早餐，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贫血。
1: 你看，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就是之前呢，就是听一个身边的朋友说过，说孩子营养不良。我说现在这个生活条件，怎么还能造成营养不良呢？那有可能这孩子就长期不吃早餐造成的。
0: 对，再一个饮食不规律，垃圾食品吃的太多，
1: 也会导致这个
0: 对
1: 营养。这个
0: 营养不良，
1: 不良。
0: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尤其血糖不稳定，不吃早餐极其容易发生低血糖
1: 所以说这个早餐非常的重要，
0: 早餐非常重要，所以说合理和营养丰富的早餐对于我们每个人是必须的。
1: 你比如说高蛋白你看有的人哈，就是自己对自己特别好，早上煮两个大虾都不用多，或者吃一个鸡蛋，
0: 对
1: 再有一杯牛奶，
0: 对，
1: 当然你再配上点蔬菜，你比如说是这个水煮个西兰花然后再配点地瓜呀，你看这个纤维也有了，碳水也有了，这个
0: 蛋白
1: 优质蛋白也有了，你再加上几朵西兰花都不用多，两三朵就也就够了。
0: 对，
1: 你看你这个非常丰盛的早餐，
0: 对，
1: 红的、绿的、黄的也都有。
0: 对
1: 你要是觉得不够，再配一个小面包片啥的，
0: 对，
1: 就可以了哈。也准备起来很简单，就是你在这个制作的时候啊，你给它搭配合理，碳水这个蛋白，优质蛋白一定要优质蛋白哈。
0: 对

0: 别弄一些油炸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油炸的东西它会对肠胃造成负担的。
1: 是的，
0: 哦，你可以水煮，青菜啊，牛奶或者豆浆啊，这不挺好的吗？早餐，
1: 对，
0: 也很好准备哈。这个早餐一定要吃，多多少少都吃。有的时候呢，孩子如果不吃，你不信就给他带盒牛奶，然后呢，再给他整一个像类似于咱们这个小汉堡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小饼干呢，哪怕是补充点碳水，完整点蛋白质。这简单一点，
1: 对，
0: 中午在学校他也就吃了，但是不能一点不吃哈，这一点不吃的话，刚才董医生就说到了，我还真是头一次知道这个胃酸这么酸，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性是7，平时的一般的酸性大概在3-4左右，能到达到0.几那是，这个酸性非常强了，
1: 极强的酸，
0: 因为它也是为了消化我们的食物，
1: 是的，
0: 给它腐蚀掉，所以说呢，不要。这个不吃早餐啊，非常伤身体。那你看还有一种饮食习惯，就是暴饮暴食。好嘞，我这早餐不吃，晚餐不吃，我中午多吃点吧。啊，这一餐解决三餐的问题哈。这种三餐不规律对于肠道有什么影响呢？
1: 暴饮暴食，
0: 或者遇着好吃的我多吃点，我不愿意吃的我就不吃。
1: 首先呢，就是加重了肠胃的负担。然后呢，你吃的这些所有的食物，那么突然间。胃肠当中积聚了这么多的食物，远远的就超过了我们胃肠的代谢、消化、排泄的一个能力，那么就导致了食物在胃肠道内的一个堆积。那么堆积之后怎么样了？产气，那么影响肠道的蠕动，破坏我们身体的有益菌，那么这类患者长此以往下去，或者出现便秘，或者出现腹泻，或者出现腹痛，或者出现肥胖，代谢因为它都已经紊乱了，所以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是我们绝对要避免的一个生活方式，很不科学，
0: 那还有的人说经常放屁多啊，放屁又比较臭，这是什么肠道问题呢？
1: 你要看一看最近你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变化。你比如说最近由于这个在外面请客吃饭，吃的蛋白的高蛋白的东西太多，或者吃的油腻的食品过多，或者喝酒喝的太多，吃的辛辣的食物吃的太多，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造成排气又多，然后排气味道又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什么呢？刚才咱们最初的时候也提到过，如果近期尤其是老年患者啊，那么出现了排气的味道特别大，尤其是这种腐烂味道的话，那么一定要警惕肠道肿瘤的可能。所以呢，如果出现近期出现排气这个味道大，那么你一定呢到医院，还是提醒大家做一个肠镜排除一下。这种严重的病变。
0: 好，还有就是说烟酒分别会怎样破坏肠道黏膜和菌群？
1: 酒呢就是这种酒精的刺激，
0: 它直接刺激了，
1: 直接刺激胃黏膜，肠道黏膜。那么烟呢，它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你比如说焦油的含量、尼古丁的含量都很高。那么这种两种有害物质呢，它破坏的是肠道的菌群，直接引起的是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调。所以烟酒能不动不动啊，我们建议的是，就是一定是戒烟戒酒。
0: 尤其是对于我们本身消化功能有问题的，那你就是更得这个戒烟戒酒了。
1: 对，
0: 其实啊，这个东西不是啥好东西。那咱说这个肠道问题，我们这个每一期都会请不同方面的这个医学专家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像心血管内科啊、脑病科啊，每期节目都会提到这个烟酒的问题。这个大家都戒掉吧。那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哈。这个腹泻和便秘如果交替，需要警惕哪些肠道病变呢？
1: 这个腹泻和便秘交替是一个肠道功能紊乱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信号。那么什么原因能够出现这个肠道功能的紊乱呢？一个是功能性的病变，一个是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功能性的病变我们好说了，我们可能通过饮食这个运动啊，还有舒缓压力啊，我们去调整。那么器质性病变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肠道的炎症一个是肿瘤性的病变。那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们就需要，可能炎症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用药那么肿瘤的话，可能就需要手术的一个治疗了。
0: 哎呀，这个如果大家要发现自己腹泻和便秘交替，那就得警惕了，需要做相关的检查。
1: 是的，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我 跟我关系特别近的，算是一个我一个远方的阿姨，那么他呢就是有一次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突然间的，因为当时他刚刚50岁，他说我突然间的腹泻。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比如说从冰箱里放了很久的食物拿出来吃，他说并没有啊。然后呢他说突然间的腹泻，一天甚至是腹泻十几次，
0: 哎呦
1: 啊，最后呢都拉出的是完全的这个水便。然后我问他肚子疼吗，他说肚子不疼。然后呢他说我要到你那儿做肠镜检查，我说快来啊。然后呢他又隔了大概一周左右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说最近又不腹泻了，又便秘了。
0: 哎呦
1: 啊，然后就是这样腹泻和便秘交替。我说，他说那我便秘我就吃点这个通便的药，我就不去了。我说不行，我说你赶紧
0: 来。
1: 然后是升结肠啊，不到升结肠，就是接近升结肠那个位置，这个大概是肝曲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就是是一个进展期的结肠癌。最后他已经发现、
0: 哎、
1: 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肝脏的一个转移了
0: 哦
1: 啊，所以啊很可惜，当年才50岁。
0: 哎呦，所以说这个如果发现这个异常的症状或者是现象，我们得一定自己做一个细心的人哈，因为你说这个排便的问题只有你自己知道，
1: 对，
0: 你不可能，你哪怕家人跟你最亲近的人他也不能不清楚。有的人吧就觉着哎呀没啥事儿，这那个便秘就。这个顶多几天去一趟哈，这也没对啥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便的时候可能遭点罪啊。这个腹泻那也就多上两趟厕所，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固执的认为没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肠道就是一个健康的晴雨表，一旦发现异常啊，你就是尤其是近段时间，比如说近一个月半个月啊，已经都处在这个交替啊或者是不太正常的这种状态，跟你以往的像这个我们说健康的便秘的情况哈，是种黄的软的，然后就是正常每天一次的啊这种情况出现违背了啊，那你就得再加上40岁以上你就得做一做这个肠镜了哈。那吃哪些天然的食物能够修复我们的肠道养好菌群呢？刚才我们都知道这个酸奶，
1: 对、
0: 一定是可以的，
1: 酸奶、山药、红薯、南瓜、玉米、然后这个木耳、银耳、然后还有水果类的，你比如说火龙果、香蕉等等、它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它都能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养护肠道，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
0: 哎，其实一说到这个食物哈，因为有一些小宝宝小朋友他可能就是没有发育完全，他和大人还是两码事儿哈、然后他呢可能有一些便秘的情况，想给孩子吃点这个红薯啦啊火龙果啦啊，这种食物上的调节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啊。再有就是酸奶啊，我们说这个1岁以上的宝宝可以适当的给他喝一点酸奶了哈，这些都可以调整一下哈。那好，这个最后的问题是，老年人肠道变差，怎么样有这种温和的调护方式呢？
1: 老年人肠道变差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肠道蠕动的变慢、另外呢就是肠道代谢的能力就变弱了、那么基于这以上两种情况呢，我们建议老年人的进食呢就是一定是不能进食生冷油腻啊、那么主要呢就是以软烂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的这样的饮食为合理，另外呢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啊，包括选择酸奶，包括选择含有益生能够促进益生菌生长的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
0: 食物，
1: 对啊，这样的去温和的养护肠道。另外呢还有就是注意腹部的一个保暖
0: 啊，
1: 很多人这个年龄大了之后他不注意这个腹部的保暖，你比如说夏天了，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家我自己的父亲是他热了之后他就会这个不穿背心、但实际上我们建议年龄大的人啊，不管多热，这个前胸后背尤其是肚子这方面一定要保护好。
0: 你像这个夏天你整个大背心子，
1: 对，
0: 如果春秋冬天你整个马甲，
1: 对
0: 啊、然后特殊的护一下这个胃呀、背呀什么的，
1: 对啊、因为在温热的环境当中肠的蠕动是相对来讲活跃的。
0: 哦，
1: 对，
0: 好，那距离我们结束的节目的时间啊还有3分钟左右，我最后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一提到这个肠镜的检查，有很多人就觉得很恐惧，这个肠镜检查到底是怎么查？然后呢，比如说在检查之前，大家都知道，哎，是喝水呀、排泄呀， 跟我们讲一讲呗。
1: 好，肠镜的这个检查，实际上呢，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大家一点都不用恐惧啊。那么肠镜的检查，虽然说它是一种有创性的检查哈，那么实际上呢，医生的手法会非常的轻柔啊，然后你整个的检查过程不会觉得特别痛苦，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检查方法，就是无痛的肠镜检查啊，那么就是静脉给非常安全的温和的药物啊，那么在熟睡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患者一点痛苦都不会有。另外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喝药，就是因为在肠镜检查之前需要喝清肠类的药物，那么会觉得这个喝药很麻烦，也很痛苦啊。其实这个呢，也完全可以避免啊。现在呢，我们的喝药的方式，而药物也有很多很多种类啊，喝药的方式有所改变啊。那么我们会告诉患者分次的服用，不用一次性喝太多的这个药。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一喝吧，像。哎呀，都整不进去了那种感觉。
1: 另外还有现在还有药物，就是喝的这个水相对来讲比较少啊，还有这样的一类药物。另外呢，还有呢，有的人说，哎，我就是因为它口味不好，我喝不进去，那么可以适当的加一些饮料了，或者是蜂蜜了，这都没有问题，调节一下味道。所以它并不难，做肠镜检查并不难啊。
0: 这个大家不用恐惧哈，就是说有很多就会听人说，那现在呢，随着这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说可能半年它都有更新的技术在这个前进在发展，那和疾病相比较来说，或者说是一个预防的角度，那我们说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它治疗手段提高了，现在预防手段也在提高。你像我们做这个肠镜检查就是这样，如果检查完没有问题，OK， 那非常非常的好哈，咱们回去之后再进行健康的饮食就好了。那如果要是遇到问题，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自身的，无论说是健康情况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有病了，它愈后治疗时间就是疗程啊，还有就是它所花费的这个金钱它也会非常的少。总之呢，是。预防阶段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
0: 这要是比如说这个有病，咱们早发现也是很好的治疗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哈。好了，那董医生，今天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1: 好的，
0: 非常感谢董老师呢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刚刚看到我们的视频，也可以呢回看，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听。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施晓，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下周的周六周日我们不见不散。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2: 随身听。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闯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 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它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同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呀讲一段清朝乾隆年间真实发生过的医疗奇案。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15年，北京城的夏天呐，热得跟蒸笼一样。入伏之后呢，更是连一丝风都没有，宫殿密集，空气流通特别差。那么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呢，他是御前侍卫，责任呢比普通的侍卫啊要重得更多，武艺必须过硬，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骑射功夫都得拿得出手，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眼神必须特别好，反应必须特别快，有一点的异常，一个陌生的人影，一点奇怪的声响都不能放过呀。所以说眼睛就是他们吃饭的本钱，更是保护安全最关键的倚仗。那一年呢，他34岁，正好是身强力壮，精力呀最旺盛的时候，身高体壮，肩膀啊宽厚，往那一站呢就自带一股威严，势力更是在整个侍卫营里边都数得着的。白天的时候啊，他能站在值守的位置看清楚远处瓦片的纹路，晚上呢借着月光或者是灯的那个光亮，也能一眼就分清啊是自己人还是外来人。他平时做事特别认真守规矩，全程都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对评价呀都是挑大拇哥，特别高，都说他是个稳当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身体硬朗，眼神跟鹰一样锐利的一个汉子，会突然呢栽在眼睛上。怎么回事呢？那天呢是正常当值，午后的时辰太阳最毒，他站在固定的值守点位上一动不动的呀盯着周围的通道，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 再加上呢天气闷热，空气不流通，人身上的气血运行本身就不太顺畅，心里啊也容易跟着憋闷。开始呢还能咬牙撑着，心里想着呀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换班休息了，喝点水凉快凉快。可就在他专心留意四周动静的时候，左眼呢突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疼也不是痒，是一种啊从眼球深处发出来的发紧发闷发胀的感觉，就好像这眼睛里边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气也不通血也不顺。紧接着呢这眼前猛的一暗，就好像啊有人突然在他眼睛前面蒙了一块厚厚的黑布，一点光都透不过来。一开始啊他以为是自己盯一个地方太久了，眼睛累花了，以前呢也有过这种情况，眨眨眼缓一缓呢也就好了。他就使劲的眨了眨左眼，又闭着眼呢揉了揉眼窝，想让自己呀缓过来。可这一眨一揉不要紧，眼前的黑暗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越来越重了。最中间的位置完全看不见了，就剩下边缘啊一点点模模糊糊的光影了，看什么东西都是歪的变形的。原本笔直的宫墙在他眼里呀、变成弯弯曲曲的影子了，脚下的青石板路也分不清界限了，眼前是一片混沌。再想用力的睁眼去看，眼睛里边就开始疼了。那种疼不是眼皮表面的疼，是从眼球深处啊往脑袋里边钻着疼，就连着太阳穴呀、连着眼眶子呀、连着后脑勺，一阵一阵的就抽着疼，疼得他额头啊瞬间冷汗就冒出来了，顺着这个脸呢往下哗哗的直流，里头一下子就慌了。他当了十几年的侍卫，受过伤，胳膊上腿上都留过疤，可是他当时从来都没怕过，可眼睛看不见这件事儿啊让他从骨头缝里边往外发冷。他也知道眼睛里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家人的依靠啊，他家里有老母亲有妻子还有两个呀未成年的孩子，全靠他呢当侍卫的俸禄啊过日子。如果说这眼要瞎了，他不仅呢会被革去职位，断了俸禄，还会变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人，你更别说照顾家里头人了。他强撑着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大喊大叫啊惊动你的人，就是慢慢的挪动着脚步，靠在旁边的廊柱上，试图啊让自己呀、静下心来缓一缓。可不管他怎么闭眼休息，左眼的视力啊就是回不来，中心位置永远是一片漆黑，黑暗的范围呢还在一点点的扩大，疼痛感呢也越来越强。当班的时快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走过来一看呢，呦，脸色惨白呀，嘴唇没有血色了，一只手死死地按着左眼，另一只手呢在那抓着柱子，浑身都在轻微的发抖，一看这就是看不见东西了，不敢耽误，立刻叫两个年轻的侍卫小心翼翼啊把扶起来了，送到了看病的偏院。紧接着呢又派人火速的传信儿，让眼科方面有经验的他赶紧过来给诊治，一个个的呀都不敢怠慢，先是领头的坐下来诊脉，又翻起了眼睑呐，仔细的查看，问他发病的时间，感觉有没有受过外伤，最近有没有上火生病。旁边其他的太医呢也轮流诊脉观察症状，把中医里啊 望闻问切的步骤全都认认真真的做了一遍，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可是一番检查下来呢，色呀都沉了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先开口。

气氛呢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压抑。躺在床上听着周围没人说话，安静的吓人，心里啊更慌了。他呢强忍着这个疼，就问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还能不能治好了。领头的那个哎叹了一口气，只能就如实的告诉他了。这个病啊，其实到今天来说呀，就是我们所说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堵塞了，用当年中医的话讲呢，是目系脉道骤闭，肝血不上承，目窍失养。说到这儿，这个病到底有多凶险，我得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普及普及啊。人的眼睛能看见东西，全靠眼底有一根最关键最粗的主动脉，这根动脉呢就相当于是眼睛的生命线，专门负责给视网膜供血供氧送营养。一旦这根动脉突然被堵住了，血液瞬间就上不去了，视网膜呢就会立刻的缺血缺氧。就像田地里的庄稼突然断了水源，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干枯。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这种堵塞不是表面皮肤的淤堵，它是眼睛最深处最核心的脉道主干道的闭塞。你拖的时间越长，眼底的神经视网膜细胞坏死的越严重越厉害，等到这个细胞彻底的死透了，你就算后来咱把堵的那个地方通开了，这个视力啊它也救不回来了。而且呢这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特别特别快。视网膜中心动脉堵了之后啊，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进一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简单来说呢，就是眼睛里边啊负责感光负责形成视觉的那一层关键组织慢慢的变性萎缩，视野呢会变得越来越窄。从一开始啊中心看不见，到最后整个的眼睛都彻底的没有光亮了，没有光感了，最后这人呢就彻底失明了，再也没有挽回的一个余地了。在当年呢这个医疗条件之下呀，就这种眼病啊实话实说几乎就是不治之症，翻遍了历代传下来的医书，用尽了手里边能用的办法，开了清热明目的药方，熬了活血通络的汤药，甚至用了外敷还有熏洗的法子，可全都不管用，没有一丁点的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全都是当年那个年代啊全国顶尖的这些医生，怎么连这么一个眼病都治不好啊？其实啊不是说当年咱们那些个他们不用心，也不是说他们医术差，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抓住病的根源。大家伙能不能明白，就这个病的病根儿，它根本不在眼睛表面，不是在眼皮，也不是在眼球，不是在眼角膜，而是在干眼通道。中医里边流传了几千年一句最核心话，叫什么呢？肝开窍于目。人人都知道眼睛是肝脏的外窍，肝经从肝脏出发一直连到眼睛深处的目系，是一条专门的通道。肝脏啊它除了给我们淌血过滤身体当中的血液，它也会产生新的气血津液营养物质，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眼睛。怎么供给呢？得通过这条通道才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里边，咱们眼睛才能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舒服。你这眼睛一看呢就特别亮，那这条通道呢就是肝眼通道，是眼睛和肝脏之间唯一的输送管道。这个病啊说白了就是肝眼通道突然彻底的闭塞了。因为天气闷热嘛，心情又烦躁，长时间的站在那儿，气血不畅，导致肝气郁结，肝火急剧的上升，气血逆乱，一下子就把这条最关键的通路啊堵得严严实实的，水泄不

通了，肝脏里边的血液送不上去，营养也运不过去，眼睛彻底断了补给，就像那个管道被焊死了，你水龙头再大，它水它流不到那个庄稼地里边，那庄稼地它只能是怎么样，就干旱焊死了呗。普通的药呢，力量太轻了，穿透力太弱了，就像用那个小勺去捅那个焊死的钢管，根本冲不开这条啊已经闭塞的通道。那么你这个通道打不开，你吃再多补眼睛的药，它根本到达不了这个眼病病灶的位置，吃多少它都是白费，一点用都没有啊。太医们啊，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病的要脉，就是这个病啊你得通这干眼通道，还要明目，也要修复，可是当时他找不到真正的彻底打开干眼通道的药材，更不知道怎么去搭配这个药材，才能做到先通开通道，再修复眼底，通补结合。所以呢，会诊之后啊，都在那儿叹气的叹气，摇头的摇头，就说哟，这个病太难治了，目前咱们真的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只能开一些温和的药啊，慢慢的调养，大概率最后还是会失明。那段时间呢，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躺在床上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觉，一闭眼呢就是眼睛发黑的样子，一睁眼呢还是一片漆黑。这个时候人的心里边肯定是着急上火，又非常绝望啊，他就特别的怎么说呢，钻牛角尖，这心里边就想，就怎么我得了这种怪病呢，就我也没做什么事儿啊，就我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啊，他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啊走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心情呢越来越较真儿，这眼睛呢情况也一天比一天差，黑暗的范围就越来越大，疼痛感越来越强，有时候就疼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整个人呢就快速的消瘦下去了，精神呢也濒临在崩溃的一个边缘。就在所有的人都觉得这辈子眼睛彻底也没希望了，只能就等着瞎的这个时候，有一个提了一句，为什么不请黄元玉过来看一看呢？黄元玉这个名字一出口啊，在场的哎眼前都亮了，哎对呀，怎么把他给忘了。黄元玉呢是乾隆年间非常有名，医术很高，尤其擅长呢调理脏腑，打通脉道，对各种啊疑难杂症，尤其是眼科的病症啊，有极其深刻的一个研究和造诣。他不是那种啊只会照搬古方古法用普通的方子的医生，他是一眼能看穿这个病根，直击核心，对症下药的一个高手，而且他手里边有很多呀稀世珍宝的药材，这个是最主要的。黄元义这个人呢本身经历就很特殊，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被庸医误诊伤到了眼睛，一只眼睛呢留下了病根，从那之后啊他就发奋学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究脏腑和眼科上，对肝和眼睛的关系，脉道堵塞的原理，包括各种的猛药特效药的一个用法啊，他研究的比谁都透，他治过的疑难眼病也不计其数，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眼病到他手里边都能够起死回生。很快呢宫里边就派人呢去请黄元义，黄元义听说呀又发了眼底的急症，就放下手边的事儿啊，跟着人呢来到了偏院。他没有急着开药啊，也没有随便的问两句就下结论，是先坐下来仔仔细细的给他诊了左手和右手的脉，又耐心的问了发病的全过程，从一开始说怎么个发闷发胀，又过了多长时间呢发黑疼痛，当时你身体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感受，就每一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又用专门的器具仔细检查了的一个左眼，感受到他的视力的情况。前后大概不到半个时辰吧，也就是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黄云逸呢就把这个病的病根啊

就摸清楚了。他当场呢就对旁边围着说的这个病不是绝症啊，还有救，但必须呢得用对药，而且必须是两种好东西搭配在一起用，加强药效，这个是唯一的治法，没有第二个选择。黄元玉开的第一样东西是赛加羚羊角粉，必须是纯正的赛加羚羊角磨成的细粉。第二样东西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个配伍极其严谨的眼科专用成方。君药呢也依然是赛加羚羊角。首先呢，他的眼病核心就一个字儿，堵，堵在该眼通道，堵在视网膜中心的动脉上了，堵的就是非常严实，气血也上不去，营养也松不到，眼睛啊被活活的给憋坏了，饿坏了。所以说要想把这个病啊彻底的给治好，你第一步必须得把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这是基础啊，是所有治疗的重中之重，没有这一步，你后面不管吃什么名贵的药全都是白费。那天底下到底什么药才能打开这条闭塞的干眼通道啊？只有赛加羚羊角，没有第二种药才能做到。赛加羚羊角呢性质寒凉，专门入肝经，药性力量极强，穿透力极猛，是所有的药材里边清肝泻火、平肝息风、通脉开窍效果最霸道、最精准的。它能直接冲到肝经的最深处，把淤结了很久的肝火、堵死通道的气血一下子全部散开打通，把那条已经闭塞的肝眼通道强行冲开疏通，让气血呢重新的流动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活血药能比的呀，你普通的活血药它就只能通开皮肤下边的小血管小脉络，那力量太弱了，它到不了眼睛深处。而赛加羚羊角粉呢能直接通目系深层的主干道，也就是眼睛的生命线，这是它独有的功效，是别的药啊代替不了的。是不是单用赛加羚羊角粉就能治好病了呢？答案非常明确，也不行。因为赛加羚羊角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打通通道，扫清障碍，它只能把堵的地方冲开了，让气血能过去了，但是它没有修复眼底的能力。通道打开了，气血能流过去了，可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层已经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受损了，变性了，坏死了。就像那个管道通了，你田里边的庄稼已经旱得快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得浇水啊、施肥啊、养护啊，重新的庄稼才能活过来。羚羊角粉它做不到修复滋养啊，包括再生这一步啊，它就是开路，它不能种地。而明目二十味丸呢，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一共25味药材，君臣佐使搭配的恰到好处，每一味药都有自己的用处。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配合外用的羚羊角粉，能强化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效。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有滋养肝肾的，有的是活血通络，有的是明目退翳，有的是修复眼底的神经，有的是恢复呢眼底眼网膜的一个功能，有的是养护眼睛的。它们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专门修复眼底受损的组织，滋养眼神经，养护眼神经，恢复视力，是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损伤最对症的药材。外用的赛加羚羊角粉呢、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的赛加羚羊角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让气血能顺畅的从肝脏流向眼睛，然后啊给后面那些药效啊铺好了路。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成分顺着羚羊角打开的这条肝眼通道，毫无阻碍的直接冲到眼底的病灶最核心的位置，开始一点点的滋养修复再生受损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眼神经，一边通一边补一边修。这也是黄元玉敢说。

0: 说只有这个方法能治好眼病的原因。王元义啊，当时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思路呢，给他用药，剂量啊、时间呢、顺序啊，都把控的非常的严格。先让他呢用温水啊冲服，再加羚羊角粉，再按时服用啊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用药五天之后，他呢明显感觉到变化了，眼睛里边那种钻心的胀痛啊、刺痛啊，明显的就减轻了。用药十天，左眼边缘的光影开始变亮，不再是一片混沌的黑暗了，能模糊分辨出近处的人影了，桌子呀、床的轮廓，虽然还是看不清楚细节，但是呢，能感觉到光了，能分清楚东西的形状了，那么对他来说呀，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用药半个月，中心视野的黑暗开始一点点的缩小了，原本呢，完全漆黑的中间的位置啊，能看到一点一点微弱的光亮了，看东西不再严重变形，眼睛的疼痛感呢，基本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轻微的发胀感。用药一个月，视力恢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原本堵塞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彻底呀，重新的通畅了，肝血源源不断的上注于目，受损的视网膜慢慢的被修复，色素变性的情况呢，得到了彻底的控制，视野呀，一点一点的扩大了。清晰度呢也一点点的提升了，能看清远处啊、近处这个人的人脸了，也能看清楚桌子上的茶杯呀、碗筷呀。就这样坚持按照黄元玉的方法用药，两个月左右，他的左眼的视力啊已经恢复了一大半了，中心视野呢完全的清晰，不再发黑了，也不再变形了，看东西和健康的右眼几乎就没有区别了。坚持用到四个月的时候，左眼彻底的痊愈了，视力呢完全回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百步之内依然能看得清清楚楚，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么的锐利，全都是心服口服。黄元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紧盯着这个眼睛治眼睛，而是一眼看穿了病根儿在干眼通道，而且精准使用了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一通到底，一修到位，从根上呢解决了问题。他痊愈之后啊，休息了一段时间，重新回到了岗位上，继续值守，眼神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做事还是和以前一样稳妥，就像从来没得过那场啊差点让他失明的重症眼病一样。今天呢，把这个乾隆年间一案呢给大家伙儿呢完整的讲述清楚了。其实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呀明白一个最实在的道理，疑难眼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对病根，用不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最终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只要是抓住干眼通道这个核心的病根，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再顽固的眼病都有恢复的希望，都能重新找回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这个真实的清宫医案呢就先跟大家伙说到这里吧，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

0: 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以后这个蒙药治眼奇方乌木二十五味丸，很多地区都很难供应了吗？
5: 对，因为方中的野生的赛迦羚羊角啊，真药呢很难再供应了。这样呢，咱们原材料啊供应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很多地区以后确实就很难供应了。那么这个季节呢，又是眼病的高发期，很多的患者呀需要治疗，用不上药，病症啊控制不住，这些用不上药的、买不到药的朋友们，我特别担心呢，就大家这病情会加重，所以呢，给大家开展了熊胆视力眼贴儿的一个免费领取的活动，就是想啊缓解症状，也是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啊争取时间。
4: 现在太感谢尹老师了，免费领取了3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5: 已经领取了3盒了。那今天呢？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在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相当不错啊，也谢谢你对我们。

0: 老两口的照顾，知道我们生活困难。你真是为啥帮我们呢？
1: 我呀一直说呀，我一个人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呢，但凡有缘让我遇到了，我要看见大家有困难，我不帮助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
0: 哎呀，我第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就买了2个疗程，
1: 嗯，
0: 还给我们在药费上减免了好多钱，我和老。

0: 地方有木R25U1，以后很多地区啊都很难供应了。我们想等着有药不买点，可是一直等不到药，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吃的药快没有了，真的特别的着急呀。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72岁了。
1: 说说您老两口用药的一个情况吧。
0: 行，我有这结膜炎得有10多年了，眼睛痒、干涩，还有玻璃混浊，还内障，眼底视网膜呀色素变性，右眼还长了个脓肉，哎呀，很快就要长到那个黑眼球上了。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不管我怎么用药就是没有效。我始终坚持不做手术，视力啊最后还能保持在 0.1， 我要是做了手术可能一点视力都没有了。我听了尹老师的眼科以后，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
1: 是的，尤其是综合性的眼病，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一直常讲一句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就是我们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啊，它就像一场战争。您要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最终呢，咱找到根本原因呢，去进行治疗，我们就胜利了。就像您这个综合性的眼病，为什么我的眼睛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呢，问题越来越多，它一定是有根源所在的。那根是什么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那么干眼通道堵塞的时候，您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排不出去，堆积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为什么有白内障啊？是因为垃圾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为什么有玻璃体浑浊呀？是因为这些个垃圾毒素啊侵犯了那玻璃体。那么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为什么呢？也是垃圾堆积在了眼底的视网膜上，是视网膜细胞变性了，形成了眼病。您还有脓肉，还有这个结膜炎，所以说这些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如果说呀，我们仅仅靠手术来治疗的话呀，您这个眼病做一次手术，您这个4-5种的这个眼病，一个眼球上，您要是做4-5次的手术，开4-5次的刀，您受得了吗？所以说当时啊，您没做这个手术，也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正确的判断吧，但是不能说不做手术他就任由病情的发展，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得解决病根啊。找到病根开始治疗的话呢，您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眼病它并不难治。
0: 对的，自从我用上了你讲这个你要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后，我记得用了5天吧，就开始有那个排毒反应了，眼睛排的密度就开始多了，眼屎特别多，早上呼的眼睛有时候就睁不开，排毒10多天呢，眼屎就少了，早晨起来眼睛清亮了，现在用了快一个疗程了，眼睛可舒服了，不怕光了，也不干不涩了，眼睛一点也不痒了。林老师啊，你这药啊效果确实好。
1: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去病啊要去根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奇方内含的金药野生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呢，眼底的毒素啊就能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的大组方，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啊就回来了。能把这些损伤啊修复了，您想您的眼睛它能不好吗？
0: 是，你看每天别那么烦躁了。我听尹老师讲，眼睛不好跟肝有关系。肝不好吧，就爱发脾气。你看我现在吃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我们25味丸以后，是不是也就调了我这肝了？我最近也不爱发火了。
1: 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一定是在调肝呢。肝堵，这个人才易怒，肝疏呢，我们就心宽了，就觉得特别的愉悦。
0: 是，现在眼前的雾也淡了，眼前肿瘤再也没长了，反而变小了。这药啊，药效真的是好啊，林老师。我现在一天2次，一次8粒，一直都没敢加量，就怕吃没了断药。听你说，如果断药了，用上总胆视力眼睛啊，能控制住病情吗？
1: 对对对，

0: 熊胆势力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粉，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种的本草精华。熊胆就是入肝经的，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改善呢眼部的微循环，滋养我们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事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能温和的渗透，舒缓呢眼部的不适，改善呢您眼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呀，再继续用上抹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您刚才说老伴儿也在用药啊，老伴儿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1: 他的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现在白内障出现了，眼底出血两处，有做过激光治疗，还有玻璃液化，黄斑水肿。
0: 哎呦，
1: 他的视线不如啊，就是只能看到个人影了，来回动的话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他是吃了八天才开始排毒，眼屎多，过几天就越来越少了。
0: 排毒跟您情况一样啊，只要是眼睛开始排毒了，那好的就快了，这个放心。
1: 是，最近他的眼睛打闪也少了，原来一天得打六七次的，现在最多也就一到两次。最近这几天看得更清楚了，我孩子在他眼前，他能看到了，右眼眼睛黑影啊，现在缩小了一大半。
0: 老两口效果都这么好啊，未来更有希望了。现在您跟老伴儿啊，这眼睛是越来越亮。完全咱们可以乐活百年，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多想。
1: 林老师啊，
0: 哎，
1: 这也得感谢你，你是在行善积德呀。以前觉得我们肯定得失明，
0: 哎，
1: 现在觉得能够好起来，
0: 嗯，
1: 我老伴现在也坚持在用，一天两次，
0: 嗯，
1: 一次是十粒。
0: 嗯，
1: 林老师，我们就怕断药，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一想其他的办法呀？
0: 听出来了，您二位现在手里边还有药是吧？
1: 对，反正不多了。
0: 啊，对呀，先用着。等用完的时候啊，赶紧用上熊胆势力眼贴，先把这个病情啊控制着。我这边呢，给你们想想办法，有尹老师在呀，我一定就会帮着大家伙的啊，放心。
1: 哎，好好，尹老师，照这样的速度的话，我老伴肯定要比我用的快，千万别让我们断药
0: 啊。行，跟老伴手里的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别舍不得吃。药吃完了之后，如果说还没到药的话，我来给想办法。
1: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啊。
0: 嗯，哎，不客气，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严老师，我有糖尿病眼病
4: 啊，
3: 现在啊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玻璃体浑浊，这些毛病啊都出现了
4: 啊。那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啊？
3: 是是，这眼病 一年比一年复杂，我跑了好多医院都说这个病啊不好治，我这视力啊一年不如一年，我现在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打过场外电话，可就是啊没有药了，我一直等药呢。
4: 嗯，咱们熊胆视力眼贴您领取了吗？
3: 哎，尹老师，我打电话晚了，活动已经结束了。
4: 哎呀，咱们这次免费发放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想控制住病情，为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争取时间。你这样，一会儿啊打场外电话，先领取上眼贴，也把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再预定上。以后如果说你们那个地区能到药的话呀，一定要订购疗程。猛药镇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眼病病根的呀。当中其他的二十多味的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呢接受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被激活了，它就能够传导更多的光通动，您的眼部的功能咱们就恢复了，视力呢自然就越来越好了，不用担心。
3: 好的好的，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去，谢谢您了尹老师。
4: 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好啊，我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微丸用了快四个疗程了，我感觉啊我的情况恢复的挺好，我想让你再帮我看看。
4: 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吧是最开始的时候感觉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东西特别模模糊糊的，完了颜色也不显亮，结果我都上医院看起来，他说我是光斑感染性病变。这回又过了几个月，我跟我们老伴也是因为点小事吧生气，那天晚上我那个血压都高了，哎呀晚上没睡着觉啊，第二天早上我都发现我这个右眼看不见东西了，那个眼线是黑的，这回都赶紧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说这个眼底下出血了。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这回眼线看东西清楚一点了，但是我的环境上也看东西的变形了。
4: 看东西感觉清楚一些了，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出血的那个部位啊吸收了一些，看东西变形说明您的黄斑病变呢越来越重了。
5: 是，那我也没少做那治疗啊，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微乎其微吧，后来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了。
4: 说明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就没找到病情的根本原因呢。根本原因不解决的话，病情往后它都是控制不住，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
5: 哦，对对是。我儿子吧也挺着急，跟着到处打听，后来咨询吧，说得打针，说这个黄斑变性最好是得打一个眼针，这一针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让我打3针，我这是连着打俩月，打了6针，
4: 嗯，
5: 听了还没有俩月呢，又不中了，又啥也看不见了。
4: 这一针好几千块钱，贵的将近10000块钱，您得连续2个月，每个月打3针的话，6针将近60000块钱。最后眼睛怎么样了呢？有没有好转呢？
5: 没有，全白花了，完全黑了。
4: 啊，你看我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啊，打的这些针呢，其实就是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而您这个黄斑病变，它是属于干性病变，光是在那儿抑制新生血管的增生啊，解决不了单眼通道不通的问题，它不行。解决了黄斑区上的那个垃圾毒素堆积的问题，解决了吗？其实也没解决。所以说，
5: 嗯，
4: 这个方法呀，对于咱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花钱且无效的一个治疗吧。关键是啊，钱花了，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眼睛要是真的，就真的挽回不来了。
5: 我真是这样。后来我这个左眼吧也不行了，也变形，视力也下降，飞蚊症也严重，2-3米之外我都看不清了。
4: 那您现在用药已经快4个疗程了，用上咱们的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呢？
5: 哎呀，变化挺大啊！你看我用第4天的时候啊，都感觉眼睛分泌物啊，特别黏，还特别味儿，都腥了吧唧的。这分泌物拍完之后，都感觉眼睛特别轻松了。
4: 啊，
5: 一个疗程之后，感觉那个雾啥的都散了，而且眼前飘那些黑丝儿啊、黑线头啥的都下去了。用了2个疗程，都彻底没有了。右眼中间发暗的那个地儿，看东西都有颜色了，正常了。
4: 说明您黄斑区的功能修复了。用上蒙药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啊，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了呢，垃圾啊就会往外排。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啊，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比如说您的颜色看到的是正常的，
5: 嗯，
4: 是黄斑区呢正在修复，眼前的雾淡了，这是晶状体呀在修复，白内障的情况呢，
5: 嗯，
4: 也是越来越逆转了，它这个情况越来越好，这一点我觉得咱们非常值得庆幸，
5: 嗯，
4: 非常不错。
5: 对对对，是现在雾完全没了。那个尹老师，
4: 啊，
5: 我们家呀现在还有2盒药，我想多用一阵子，
4: 啊，
5: 你看我这还需要多少？
4: 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5: 我现在是1次10粒，1天2次。我原来吃的时候是14粒的。
4: 啊，这等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开始减量了呗。
5: 哎哎，对对对，
4: 嗯，手头的药继续减量啊，1天2次，1次6粒来用。您现在这个情况呢，
5: 嗯，
4: 这个恢复已经非常好了。减量之后呢，您就继续观察，看减量之后有没有什么波动。如果说没有波动，咱们就把药就停了，啥事儿没有，
5: 哎，
4: 啊？
5: 中。那尹老师，我领了3盒的这个星胆视力眼贴，这个停药之后，
4: 嗯，
5: 我再用那个都中吧？
4: 配合蒙药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块用，1天用1贴，这3盒啊可以用18天，这样就会改善的更好。
5: 嗯，中。还有尹老师，我孙子吧他有这个近视眼，我也想给他用上星胆视力眼贴，也中是吧？
4: 嗯，可以可以。现在孩子们都爱看 iPad、看电脑之类的，近视的、弱视的特别多，孩子们完全能用。
5: 嗯，
4: 胸胆视力眼贴呢，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胸胆粉，另外呢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夹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你对于孩子来讲，
5: 嗯，
4: 你别管多大的孩子，你就给他贴眼贴，所有的这药材里都是非常好的，对眼睛有缓解疲劳啊，缓解眼睛的这个干涩呀，包括看东西模糊啊、近视啊、弱视啊都可以呀，可以让你家这小孙子的眼睛更舒服。然现在就近视，等到再大了之后，那度数越来越高，对孩子其实以后也是个影响。嗯，
5: 谢谢你啊，尹老师，
4: 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嗯。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爸爸，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8: 你要干什么呀？
7: 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9: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

0: 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4: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3: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5: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

0: 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2: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你就会一点了。
2: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1分2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2: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2: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2: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那时候还没
2: 有
1: 进课堂。
2: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2: 没有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2: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2: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还有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

0: 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
1: 嗯，感
0: 啊，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r 这个音。
1: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1: 就
0: 是，
1: 差距很大，
0: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就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
0: 是
1: 对的。
0: 是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回来了。
1: 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是这样。
1: 但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
1: 点。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在不停地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候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
1: 觉得很无措，
0: 很无措。 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0: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0: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
1: 嗯、
0: 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
1: 嗯、
0: 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
1: 嗯、
0: 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
1: 嗯，
0: 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1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
1: 嗯、
0: 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嗯，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
1: 嗯、
0: 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你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0: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
1: 嗯，
0: 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
1: 嗯，
0: 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
1: 嗯，
0: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
1: 嗯、
0: 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
1: 嗯，
0: 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啊、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
1: 嗯，
0: 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
1: 嗯，
0: 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
1: 嗯、
0: 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0: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
1: 嗯，
0: 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
1: 嗯，
0: 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 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跟我说吗？
0: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0: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一本书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 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1: 嗯
0: 嗯，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
1: 嗯，
0: 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副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时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
1: 对，
0: 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根本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
1: 是
0: 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 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
1: 嗯
0: 嗯，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
1: 嗯，
0: 我们把孩子

0: 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国语专修学院美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罚写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0: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

0: 方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1: 啊、
0: 哦、是这样，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
1: 嗯、
0: 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
1: 嗯、
0: 学习也在一起、
1: 嗯、
0: 生活呢也是在一起、
1: 嗯、
0: 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们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嗯，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
1: 嗯、
0: 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大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
1: 嗯，
0: 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
1: 嗯、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
0: 嗯、
1: 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嗯，他是不是有所指？
0: 嗯，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的。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嗯
0: 嗯，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

0: 生出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管理经济学，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
1: 急的，
0: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

0: 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 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 的，
1: 当做一个桥梁，也
0: 是的，
1: 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е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1: 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3: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4: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5: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6: 好兄弟，
2: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7: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5: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

0: 我不灭，我不回家。
1: 不惜血打一架，都是好啊，都最后的斗争。
2: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3: 东两八东九次，司机有吗？
0: 第二八零九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3: 时间来不到，我们住了这么多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
12: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太丰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魏文通追上了秦琼秦叔宝，秦琼由打马上摘下双锏，魏文通就到了。秦琼呢，一看魏文通，他跟魏文通装傻，在马上微微一笑：“魏元帅，我已然说过了，您别送了。常言说得好，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请您回去吧。”魏文通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手中大刀刀头刀杆都颤了。大胆的反叛秦琼，你还敢在我面前花言巧语？你不但蒙了靠山王千岁，到潼关把我魏文通也蒙了。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跟我回去面见王爷服罪，王爷是绝不杀你，如其不然，你是自找其死。哈哈，秦琼冷笑了一声：“魏文通，我秦琼秦叔宝可不是3岁的孩童，你叫我回去我就能回去吗？听人传言你是有名的花刀将啊，今天我倒想尝一尝你魏文通花刀的厉害。”“好啊，秦琼，这可是你自找苦恼，既然如此，你撒马过来。”魏文通把话说到这儿，往前一拱当，手举大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这刀真快呀！秦琼双锏往出一磕，魏文通搬刀头现刀损，迎门一点，扎，就奔着秦琼的面门来了。秦琼双锏由打底下往上一刀往上磕，魏文通把大刀往回一撤，两个人二马要搓凳了。魏文通这口大刀唰就奔着秦琼的左肩膀来了，秦琼用双锏往出一挂，把魏文通刀头磕出去。就在这时候，魏文通马抢上风头，用左手推后半的刀损，往右肋下一掖，这右手这刀头唰真快呀，刀带风声就奔着秦琼的后脖梗子砍来了。秦琼知道躲不开了，想用双锏磕来不及，赶紧一低头唰往上一搓身，好家伙，差一点就砍上了。吓得秦二爷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险，好刀法，不愧人称花刀匠啊，我得快跑，再打我还得吃亏。秦琼一裹马镫，拨马就下了大道了。哎呀呀呀呀呀，玩着命的往下跑。魏文通拨回马来一看，秦琼没了，嘿嘿，下大道了，你往哪里走？魏文通往下就追，秦琼往东跑，魏文通在后边紧追不舍。两个人跑着跑着，秦琼就顺着大道往南拐下去了。刚拐过去，就听见有人叫：“二哥，您好啊！” 秦琼一看来的不是别人，一个是大锤将齐彪齐国远，一个是大枪将李豹李如圭。这哥俩怎么来了？因为咱们前边说过，徐茂公发出刽子令，这些英雄好汉砸牢反狱，火烧官衙，大败唐璧，各路英雄就纷纷回到了大洋山。徐茂公一看各路英雄人马全都到齐了，各路的响马也把人全都带来了，凑在一起已然不下十万之众了。徐茂公就跟这些英雄好汉说，众位贤弟呀，大洋山可不是咱们久居之地呀，不如乘胜追击，咱们攻打潼关，要是把潼关拿下来，长安城就唾手可得了。这些英雄好汉全都赞成徐茂公，三哥好主意。这样呢，徐茂公跟单雄信指挥大家放弃大洋山，放火把山寨烧了，携带着这些家眷大队人马就直奔潼关走下来了。在一路之上，英雄会的众豪杰是公买公卖，到处收粮食，因为打仗是以粮为先的，有的是钱就出大价钱买粮。好在有这份黄杠啊，64万啊。就这样，大队人马小行夜宿，饥餐可饮，就地扎营往前走。这一天离着潼关也就70-80里地了。突然间在大队前边跑过了一匹马，马上这人慌慌张张，马上这人正是上官迪。上官迪又打潼关跑下来，忽然间看见对面来一支队伍，掌旗官高挑一面大红旗，上边绣着金字山东英雄会。上官迪一想，是不是我秦二哥这一帮把兄弟到了？如果要真是秦二哥的把兄弟，我们哥俩就有了救了，肯定我一出关二哥出来，靠山往杨林一道，一定指挥大队人马追呀。上官迪一想，这是有救，我得马上去见英雄会。他催马如飞，就到了队伍前边，甩镫离鞍下马了。上官迪上前10里，众位，请问你们是不是山东英雄会的众位好汉？首领是魏征徐茂公啊？啊，不错，是啊。你们英雄会里的尤俊达是我的表哥。哎呦，好，那不是外人，您等着。上官迪在这等着，这当兵的立刻禀报徐茂公。徐茂公叫着尤俊达从队伍里出来，来见上官迪。上官迪赶紧给表哥施礼，表哥呀，你们赶紧救救秦二哥吧。兄弟，到底怎么回事？上官迪就把所有的经过跟尤俊达说了。好，徐茂公说，咱们事不宜迟，待会儿咱们兄弟各自十里见面。既然你把事情说清楚了，我想啊，你一定跟二哥是猛击夺速炸出潼关，杨林一道魏文通为了他赎罪，他必然胯下马掌中刀往下追。这样上官迪你放心，我指挥众位弟兄一定把秦二哥救回来。徐茂公一回身就把8个兄弟叫过来了，在他们的耳朵旁边嘱咐了一番诱敌之计，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了，三哥你放心吧。尤俊达就问三哥呀，那么咱们大队人马还打不打潼关了？不成，潼关咱们是不能去了，靠山王杨林他会用兵，咱们呢暂时先过黄河，在黄河正南有一座关叫金堤关。

关，咱们想方设法把金提关拿下来，可以做踏足之地，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大家伙一听，全都佩服徐茂公的调遣。大队人马呢，还加着上官迪，一块儿就奔着黄河，打算过黄河够奔金提关。咱们单说留下的这哥八个，按照徐茂公嘱咐的，就分头办事了。这头一阵就是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大枪将李豹、李如贵。哥俩呢，就在西边找了个土坡这坐着，俩人商量啊，咱们怎么跟魏文通耍骨头，气气他，吓唬吓唬他。因为齐彪啊，他胯下马掌中的是一对冰铁亚油锤，李豹呢是胯下马掌中一条冰铁造鹰枪。这哥俩长得人高马大，而且最爱开玩笑了。每次他们在大洋山要劫隋朝的官员的时候，从来不使真兵刃。齐彪呢使一对冰铁亚油锤，这对锤可是假的，呵，这锤面啊得比八仙桌子都大这么一号，锃光瓦亮，这锤啊可不是死过堂的。他这锤呢是用木架子做的，做的八棱锤，然后呢在外边糊上纸，纸外头抹上黑漆。这李豹呢是一条假枪，这枪两丈七长，是用大沙膏做的，上边抹上黑漆，在前头安一个假枪头。为什么这哥俩放着真的兵刃不使，要是假的？因为他们哥俩藐视隋朝的官员，隋朝的官啊不是人情货，就是拿钱买的，没能耐，用真的不值当的。拿这假锤假枪一吓唬这些隋朝的官员，他们扔下财物就跑。所以这哥俩呀就老耍这假锤耍这假枪。今天这哥俩呀知道这花刀将魏文通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就是用真的兵刃，哥俩加在一块儿也未必能打得了这魏文通。李豹啊就跟齐彪两个人在这商量，干脆啊咱们还使这假枪假锤，咱们跟他斗斗，好让秦二哥跑。好嘞，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在这时候，秦琼催马就到了，哥俩一看马上下了土坡，秦二哥您好啊，我们给您马上见礼了。秦琼赶紧一扣凳，哎呀二位兄弟你们怎么来了？二哥呀您快走，您往南过黄河，暗战有人接您，魏文通这小子您就交给我们哥俩了。二位贤弟呀，我可不是长他人的锐气灭你们哥俩的威风，你们哥俩可别拿他不当回事儿啊。说句真话，二哥我武艺如何，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刀法十分惊奇，你们哥俩加在一块儿也未必打得过他呀。哎呦二哥爷，您瞧我们使这假家伙，我们跟他闹闹逗逗他吧，您走您的，您放心。秦琼这才催马往南，齐彪、李豹两个人往前一催马，就迎上魏文通了。魏文通呢在后边追，追着追着往南一拐，一看秦琼跑远了，突然间迎面出现两员战将。呵，魏文通一看前头这个跳下马来，身高过丈，体格魁梧，头戴冰铁盔，身披冰铁大印甲，大红的中印，厚底靴子，往脸上一看，头如麦斗，黑灿灿一张脸，黑中透亮，花脚的狮子眉，两只眼睛好似钢铃，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塌鼻梁，翻鼻孔，火盆大口，连鬓络腮的胡须，好猛啊！胯下一匹乌龙驹，再看他手中这对锤，魏文通心中一动，怎么这么大的一对锤呀、啊？出了号了！魏文通再往齐彪后边一看，一匹黄马，马上一个黄脸的战将，也是长得大个子，十分凶猛，青铜盔甲，斗青战袍，掌中那条大枪两丈多长，
这枪的根底下特别粗，两只手掐不过来，这人用手

0: 都长拖成。魏文通一瞧这枪大锤也大呀，魏文通正看着呢，李豹一催坐下马，就来到魏文通面前，双脚一扣凳，把手中大锤一分，小子你给我站住。魏文通一听这黑脸的战将，这嗓音不小啊，魏文通就把马勒住了。我问你，你为什么挡住我的去路？你是干什么的？哈哈，干什么的，小子，你不是镇守潼关的小魏吗？魏文通一听这个气呀，小魏叫的嫩点儿，我可是潼关的大元帅呀。这魏文通一琢磨，这人口气不小啊，这是谁呀？不错，正是李家帅爷。呸，齐彪这一口就啐到魏文通脸上了，小子你竟敢在你家黑爷爷面前充当帅爷，你这胆儿也太大了。我告诉你，你追的黄脸的英雄是我们秦二哥，你呀追不上了。听黑爷爷我良言相劝，你赶紧给我回去，你要是不回去，小魏呀，我就让你死在黑爷爷这一对锤下。啊，秦琼是你二哥，那你肯定是响马了。你们两个响马给我躲开，我不跟你们怄气。你们要不躲开，阻挡我追赶秦琼，你们可要知道，本帅人丑花刀将，大刀厉害无比，要你二人项上人头。哎嘿，小魏呀，你这小子是活腻了，你不是就是手中这口大刀吗？你瞧黑爷爷这一对锤，我这锤甭说跟你动手啊，黑爷爷一只锤往下一落，小魏你是刀折人死马他家，你这叫以卵击石。魏文通冲着齐彪这对锤，他琢磨心说，出了号的这对锤，这锤要是真是死瓜糖的，甭说他身高过丈，他身高三丈六他也拿不动这对锤呀。我魏文通是潼关的元帅，什么兵器我没见过，什么招数我不懂，你这锤呀肯定是空膛的蒙事的。魏文通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把嘴一撇，响马，你既然拦住了本帅的去路，你就撒马来战呢。小魏，你冲着我这对锤发愣，看这意思你以为我这锤是空膛的呀？告诉你小魏，黑爷爷我人称大力神，我这锤是死瓜膛的，一锤你准死。好吧，响马，我要死在你锤下我认命了，你撒马来战。李豹在后边说话了，哎哥哥，跟这小魏这小子废什么话，拿锤砸他。齐彪往前一举这锤，小子你看锤吧，马往前一催，双锤就下来了，他想抢一个先手。魏文通一看锤下来了，他往里边一裹灯，他没拿这刀杆接这锤，为什么？他也恐怕这锤真是死瓜膛的呀。他拿这刀头往上一接，没想到他往上一挑，这锤这纸就破了。魏文通一看真是假锤呀，唰拿这大刀这么一涮，好家伙，就把这齐彪的假锤给削下半拉来。齐彪把锤一扔，停，哎，锤变成草勺了，我也不要了，把这半个破锤一扔，他二马一冲，他过去了。没容魏文通回身反背用刀砍，这个李豹拖着大长枪就扎来了，哎，小子拿枪扎你，这锤是假的，我这枪是真的。哼，行了，锤是假的，你这枪也真不了。他一看这假枪过来，拿刀往出一挂，就听咔嚓一声， 魏文聪气得差点乐出声来，看见这枪啊也是假的，大沙高。好啊，你们这帮响马呀，我让你们死在我魏文聪大刀之下。这李豹啊把这半截沙高一扔，
1: 嘿嘿，沙高折了我也不要了。
0: 他没容二马爷搓等，他往外边一搬等拨马就跑。
2: 哎，我说齐大哥，我可往东跑下去了。
0: 这齐彪呢就冲着李豹喊，
2: 兄弟，我可往西跑了。
0: 魏文聪心说，这个往东，那个往西，我要追东边这个呢，西边这个跑了，我要追西边那个，东边那个跑了。再说了，我就是捉住一个响马又能怎么样啊，靠山王千岁让我拿的是秦琼秦叔宝，捉秦琼才是正事儿。这秦琼往下跑，得嘞，我追秦琼吧。想到这儿，魏文通一撒马往正南又追下来了，追出十几里地去，发现前边来了两员战将，骑着高头大马。来的是谁呀？书中暗表，前边的是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堂，后边的是神社将军谢科谢影灯。这哥俩呀是按照徐茂公的指派，是第二波来迎战花刀将魏文通的。他们哥俩呀也在道上遇见秦琼了，跟秦琼说明白细斩魏文通的意思。秦琼呢嘱咐他们哥俩要留神魏文通，确实他的刀法精奇。王伯胆就说，二哥呀您赶紧走，我们自有办法对付。秦琼呢往南走，这谢影灯就问王伯胆，我说哥哥，据二哥说魏文通这口刀可厉害，咱们应该怎么准备呢？兄弟，我有个好主意，咱们哥俩往上迎，我呢先动手。你知道我的枪法呀？对呀。谢影灯一听王伯党的枪法，要是使出这金鸡乱点头，迎面啪啪啪三枪，让你找不着真枪尖，是眉攒梗嗓咽喉带前胸。对，哥哥，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使这手绝枪，我呢是神射将，百发百中，剑法最准。您迎上去拿枪炸他，我在后边把弓箭准备好了，咱们是枪箭一齐发，他要是破得了您的枪，嘿嘿，他可躲不了我的箭呢，他要是躲得了我的箭，他可破不了您的枪。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咱们就这么办。哥哥，要真这么办，可够魏文通这小子活的。两个人把主意商量好了，往北一看，魏文通就到了。王伯党就跟谢影灯说，兄弟，你可准备好了，他来了。王伯党一催马，抬腿摘枪，迎着魏文通就上来了。谢影灯呢立刻抽弓拔箭，刃口填弦预备好了，就等着冲魏文通瞄准了。魏文通就看见这两员战将了，前面这员战将催坐下马，掌中大枪。这员战将跟刚才那两个人可不一样了，跳下马的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上戴着亮银盔，身上配着亮银甲，掌中素鹰枪，胯下伯龙马。往脸上看，面如冠玉，鼻直口阔，三绺墨然在胸前飘洒。后边一员战将长得粉红色的一张脸，真漂亮啊，头上戴着素盔，身上披着素甲。魏文通心说，这两个人迎着我来了，不用问了，肯定是秦琼的党羽。王伯党往前一催马，一压大枪，站着，少往前进，你是干什么的？你要问呐、啊，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是秦琼秦叔宝的蒙弟，前来接应我秦二哥，就是为挡你魏文通来了。依我之见，魏文通你赶紧回去，不然的话让你尝尝我枪法的厉害。 魏文通是又生气又纳闷啊。魏文通奇怪呀，秦琼的这些接应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哪能猜得出来上官迪是尤俊达的表弟呀？他哪会猜得出来徐茂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王伯党跨下马掌中枪直奔魏文通，要大战魏文通下回再说。
3: 生活有情怀，陪

迎节俭之风，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

0: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清明时节，岁百迎春，为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激发党员民警的爱国热情和戍边使命感。2026年4月1号，长白县公安局边境管理大队下属的八道沟边境派出所、11道沟边境派出所、8道沟边境检查站组成的两所一站党建联盟，组织党员代表赴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曹国安同志殉国地，开展了一场庄严而深刻的清明祭扫主题活动。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他英勇善战，功绩卓著，在抗联第一军的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曹国安同志殉国地位于临江市6道沟镇7道沟村，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全体党员民警肃立，党建联盟负责人深情讲述了曹国安同志从青年学生成长为抗联名将，直至1936年冬为掩护主力转移，在此地与敌血战，英勇捐躯的悲壮历程。青山不语，见证忠魂。曹国安原名于德俊，字哲明，曾用名于学涛。1900年12月17号，他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绥河区大前沟子屯一个农民家里，父亲是个忠厚朴实的农民，他有6个哥哥2个姐姐。曹国安幼年丧母，在其姐姐照料下长大，由于家庭生活贫困，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不得已很小就给人家去放猪，没能按时上学，直到13岁时，父亲才把他送入本屯徐老先生的私塾里读书。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徐老师很喜欢他，因而不收学费，使他得以连续学习了3年。后来因家庭无力供他升学，只得在家务农。他的哥哥们租种一些地，大家勤劳节俭，共同努力，生活才逐渐好转。曹国安年少精明，身体健壮，父兄们让他管理家事，他善于筹划，又勤恳能干，亲自当把头的，领着哥哥们干活，家人和乡亲们对他都很称赞。18岁那年秋天，他赶车拉草，不慎脚部受伤，父亲不再让他参加劳动，于是他一边在家养伤，一边刻苦自学。1919年，曹国安20岁时，由于家庭生活好转，在亲戚的积极帮助下，进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2班读书。1925年秋，考入山东军政大学学习。1928年春，又入北平育文学院插班2年级学习。曹国安在校读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以后，全国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经常阅读革命书刊，如《响导》《新青年》等，很快地接受了马列主义，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1931年9·18事变后，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各地爱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奔走呼号，请愿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当时北京的工人学生组织起抗日救国会，曹国安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发动青年学生参加反日集会、游行、贴标语、撒传单，到街头讲演宣传。10月间，他参加北平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南京。

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接纳爱国群众的意见，反而对学生们进行残酷的镇压。国民党不抗日，还不让人民抗日的无耻行径，使他非常愤怒，更加奋战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同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党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创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于1932年冬派曹国安等同志回东北工作。他和自己的外甥共产党员宋铁岩、余克等同志组成军运小组。当时党组织要求从两个方面来建立抗日武装，一是在反日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立党领导的游击队，二是派领导骨干打入敌伪军队组织哗变。曹国安了解到，住在北鸭嘴河的伪满吉林军第五教导队骑兵四团追击炮连，原是旧东北军的一个连队，918事变后曾一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但士兵们仍有抗日情绪，如果打进去做宣传工作，组织哗变，有成功的可能。1933年初，按照党的指示，趁该军招兵之际，他和张瑞麟一起进入追击炮连当兵。曹国安同志编入第二排，张瑞麟在第一排。不久，追击炮连移防到吉林市东大营，为了尽快组织该连哗变，加强领导力量，他又把宋铁岩同志找来编入第一排，同时发展张瑞麟同志入党。后来曹国安被调到连部当文书，对了解全连的活动更增加了有利条件。曹国安开始在伪军中积极进行宣传工作，他们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结义磕个头拜拳的形式，团结了20多个朋友，他被推选为老大哥，取得了大多数士兵的信任。他首先对士兵们进行爱国思想教育，讲述历史上一些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士兵们很受感动。在士兵们爱国情绪逐步增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讲解抗日救国道理，然后通过骨干向士兵们宣传我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了子弹打日本的口号，得到士兵们的默默响应。四月下旬的时候，伪联部进山讨伐我游击队，士兵们不向抗日游击队瞄准，只打空炮。当乡亲们来目睹时，士兵们又把炮弹的信管拧松，发射后信管飞掉，炮弹也不爆炸。这次所谓的讨伐结束后，伪迫击炮连移防到吉海铁路线上的烟筒山车站，住在一个烧锅大院里。此时组织哗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于是在一个晚上，曹国安约宋铁岩和张瑞麟到烧锅院东北角的空炮仓里碰头。宋铁岩和张瑞麟先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接着曹国安就提出了在这里组织哗变的几个有利条件。第一，迫击炮连单独住在一处，行动方便。第二，烟筒山离抗日游击区近，起义后容易和游击队会合。第三，青纱帐起来了，自然环境有利。最后他说，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认为在这里发动起义是合适的，如果你们两个没有意见，就把这件事儿定下来。宋铁岩和张瑞麟表示完全同意，他们又把起义的有关情况做了详细的研究，决定起义时间在端午节夜里11点钟。他们回到各排后，向可靠的骨干们进行了动员，使他们有精神准备。又过了2天，端午节到了，当天午后伪连长设席请客，从3点多钟一直喝到晚上7、8点钟才散。伪连长和排长们都喝得酩酊大醉，曹国安先给连里的勤务兵小宋丢了点钱，让他准备行动。曹国安他们也凑了点钱，买了肉和酒，与士兵们一起过。

抓起枪冲出屋子。不一会儿，全连100多人都拥到院里，一阵吵吵嚷嚷。这时委连长得到他的亲信武班长的报告，九野吓醒了，慌忙走出来，站在上房门口的台阶上喊着：弟兄们不要吵，半夜三更的哪有日本人来缴械的事儿？你们不要听信这样的话。现在各班排长到连部开会，其他弟兄们都回去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向宋铁岩和张瑞林做了一个暗示的动作，于是三人一同端起枪对准委连长开了火。啪啪啪，夜空里闪了三下火光，委连长当即倒地丧命，其他弟兄们也开枪把两个排长打死。这时曹国安大声喊着：弟兄们不要乱开枪，听我的，大家赶快带上武器跟我走。士兵们涌出烧锅大院，跟着曹国安向东南方向奔去。张瑞林走在最后，他动员了20几名烧酒工人，抬出一门迫击炮和17箱炮弹。天放亮时，起义队伍来到镇外3里多路的烟筒山东坡调着顶子，结合好队伍，清点人数和武器，一共出来60多人，带步枪60多支，还有抬出的那门迫击炮和炮弹。队伍经过简单的整编后，继续朝东南方向走去。当晚到达石虎子山，曹国安到附近村子里找人，连夜给党领导的南满抗日游击队送去一封联络信。游击队接到信后，第二天就派一名领导干部带着队伍前来迎接。曹国安带领起义队伍进入磐石玻璃核套抗日根据地，受到中共磐石县委和抗日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在这里传达中央126指示信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同志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对起义队伍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根据磐石县委的决定，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张瑞林任中队长。曹国安和宋铁岩等人领导的这次起义，是在日伪军对抗日游击队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出乎敌人意料的事件，使伪军动摇不安，开始不断哗变加入抗日队伍，同时也壮大了南满游击队，使我军有了重武器迫击炮，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抗日游击队人员不断增加，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新参军的战士大多没有武器。就在此时，吉海铁路反日会会员送来了情报，一辆混载火车要经过磐石的荞麦棱子车站北去。这趟列车后面的几节闷罐车厢里装的都是鬼子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前后几节车厢里坐满了鬼子兵押运这些武器。杨靖宇下令让曹国安同车站铁路工人反日会紧密配合，要截下这批武器弹药和物资。1933年7月，曹国安和宋铁岩提前一天率领20多名游击队员进入车站，在车站反日会的帮助下，分别换上了铁道工人和铁道警卫队的制服。曹国安装扮成站长，宋铁岩扮成铁路工人。原来宋铁岩召集铁路沿线各村的反日会长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要求铁路沿线各村的群众支援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主要内容有2点：一是不用群众直接上战场与鬼子厮杀，大家该做什么农活就做什么农活，要求各村同时出动，在田间迷惑敌人；二是动员一些会赶马车的群众，在荞麦棱子车站外的庄稼地里待命，等红军游击队得手后快速进站搬运战利品。各村的群众在反日会的动员安排下纷纷进入车站，卖水的、卖吃食的、卖山货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一片太平。

平景象。列车经过的沿线，群众按照安排，有下田的，有钓鱼的，有打柴的，人来人往，好一派田园风光，一点儿也看不出异常。由于游击队经常袭击列车，火车在各站暂停时，车上的日本鬼子都与铁路沿线的鬼子守备队通话，得知铁路沿线一切正常，守备队最近也未曾被游击队袭扰，车上的鬼子便放心大胆地向荞麦棱子车站驶来。战斗打响当天，日军巡道车先开过去后，几位铁道工人敏捷地跳到路基上，三下五除二把车站北出口处的铁道道钉拔下一些。曹国安拿着铁路指挥旗站在机车停车的位置等着列车进站，在列车还没有停稳时，曹国安就抓住机车扶手，一下子登上机车，拉了机车的大闸，挥动了旗子。宋铁岩见状，指挥战士向敌人的车厢猛烈开火，先上车的游击队员早已将车上的敌人控制住，敌人毫无防范，旋即投降。而站外被动员起来的磐石群众准备好了大车，早已等候在车站门外，大家迅速把战利品搬上大车，压着日伪军俘虏浩浩荡荡地返回玻璃核套根据地。这批武器极大提升了南满游击队的装备水平，在同年8月13号围攻磐石呼兰的战斗中凸显了重要作用。随着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于1933年918二周年纪念日时，南满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下编13两个团，曹国安任第三团政委。独立师的成立标志着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因而引起敌人的恐慌，妄想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于是拼凑起12000多日伪军向磐石玻璃核套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秋冬季讨伐。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损失，有力打击敌人，中共磐石县委决定留下一团和少年营坚持游击区的反围剿斗争，师部和三团南渡挥发江开辟新的游击区，联合江南抗日武装共同战斗。在师长杨靖宇的亲自指挥下，曹国安同志率三团向江南挺进。10月下旬，他们冒着风寒渡过已经结了薄冰的挥发江，进到金川柳河一带，一路上给阻击的敌人以迎头痛击。10月15号，在金川汉龙湾地方与伪军进行3小时激战，打死13名敌人，缴枪7支，获得胜利。接着又声东击西，于11月24号巧妙地攻克了柳河县重镇三元堡和凉水河子，缴获了大批棉衣。此后三团长期坚持在江南活动。1934年11月7号，根据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下编2个师，曹国安任第二师师长兼政委。这时军长杨靖宇同志亲率军部和一师进入辽宁省的新宾、桓仁、宽甸等地区活动，留二师在挥发河以北老游击区坚持战斗。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曹国安又率二师回到江北老游击区钳制敌人，使一师继续胜利地开创游击区。秋季，日军对东边道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分区大讨伐。12月初，他率领部队冒着-40多度的严寒，在莫西深的大雪中跋涉，伪静安军讨伐队在后面已尾追了3-4天，妄图把抗联部队一举消灭。12月8号，曹国安命令全体官兵穿上

群众送来的白大衣，埋伏在十三道沟沟口。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他指挥部队猛烈射击，敌军数十人被击毙，重创敌人之后，他率部来到临江县与四师和六师一部会合。三个师的领导分析了敌人情况后，决定在七道沟的江边大道甩弯外险要地段布下埋伏。抗联战士虽然将进入沟塘子的敌人全部击毙，但却没办法歼灭滞留沟外的敌人。天黑后，敌人从正面开始佯攻，曹国安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突然背部中弹倒地。曹国安身负重伤后，被安置在七道沟木帮伐木工人的住处养伤，因无医疗设备抢救治疗，终因流血过多而英勇牺牲，年仅36岁。曹国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光辉事迹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

0: 我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7: 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珍惜。这歌词写得多好哈，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那相信我们老幸福乐的会员嘉宾也能在我们的节目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乐，我是主持人大奥。有那么一点点东西，无论您是想报名参与节目摆脱单身幸福牵手，还是想重播自我信息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昨天关先生想要联系张女士，张女士表示哎挺好的，但是呢张女士目前在外面旅游，得过两天才能回来。那为了表示对关先生的重视，说回来再联系。不知道关先生此时此刻听没听节目啊，这个稍后我会把信息回复给您啊。

那么我们为了回馈长久以来支持我们的听众啊，这个我们也建立了一个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想要加入我们群聊的朋友啊，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打开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啊，添加完之后呢，给大奥留言进群俩字，大奥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

想进群的朋友跟大奥私聊啊，您别这个东一句西一句的，大奥有时候注意不到啊。754号任先生发了一张旅游时的照片，哎，挺帅的。您是要换照片是吗？是这意思吗？

OK， 任先生，我要没理解错的话，是您想换照片，您这个照片确实要比之前那个帅多了啊！我再把发一下您的资料，重新发送一下，照片给您换一下啊。关先生，谢谢大奥和工作人员，不客气，应该的。

流星60年陆园区说，一个人买一箱梨，每天挑几个烂梨吃掉，吃到最后吃了整整一箱烂梨。他总结了一下，上联放着好梨吃烂梨，下联吃了烂梨烂好梨，横批总吃烂梨。他感悟说呀，人生如果吃梨，每天弄点糟心情，一辈子都是糟心下去。把糟心的事放下扔掉啊，每天阳光一点，你就会灿烂一辈子。没有人天生就懂得控制情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时刻留意，不要让自己栽在坏情绪里。虽然这个故事挺简单的啊，但是它却反映出一定的人生哲理。真是，我觉得人活着图一个什么，就图一个好心态好心情嘛。每天开开心心也是一天，每天闹心巴拉的也是一天，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前者呢？

0: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啊，大家领着孩子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去哪玩，有没有好去处给我们推荐一下。现在各式各样的节日啊，五花八门，但是六一真的是从小记忆里就特别深刻。每年六一的时候，爸爸妈妈、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都会领我去啊、儿童公园啊，或者南湖公园啊，一起去玩溜达、游游车和野野餐，那种感觉似乎一去不复返。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啊，这转眼得有30年过去了，这自己的孩子也正在经历六一儿童节的洗礼。哈哈好，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今天呢，我们将从406号嘉宾开始分享啊，那我们看一看啊，那。好的，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的男女嘉宾呢。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好，我们先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女士。
3: 妈，你辛苦了，我是盛女士，379号。
0: 啊，哎呦，对不起盛女士，昨天这一忙后忘分享您的信息了。
3: 啊，那个没事儿，我后就今天打一下那个，谢谢啊。
0: 好，
3: 我说这天热，注意点，别那个中暑。
0: 哎呦，您嘱咐的太及时了，下周我们就篮球比赛了。
3: 谢谢啊。
0: 谢谢盛女士，我们来重复一下盛女士的优质资料啊。盛女士是我们379号女嘉宾，今年71岁属羊。大家一听这声音。而且这思路非常清晰，不像是70岁人哈。身高1.61米，体重105斤，是干部退休，有双保，退休金4000多啊，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听广播看书，身体状况良好。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名下有房，没有负担，不跳舞，不打麻将，本人是大专学历。那盛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尽可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男士，希望男士有责任有担当，孩子同意，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男士优先，希望男士的年龄是75岁到55岁之间。刚刚分享的是美丽大方且极为优秀的379号盛女士，她今年71岁属羊，来自长春。想联系盛女士的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好的，盛女士，还有
3: 谢谢，
0: 好嘞，跟你说声再见啊，
3: 再见，谢谢，
0: 再见，盛女士。

碧海蓝天说祝老幸福了，节目节目长红，谢谢谢谢你，你应该是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吧，啊，之前跟您沟通过，您是不是单身呐？我觉得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您可以考虑电话报名一下啊，我们随时随地欢迎您。不知你还抱，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好的，我们来看一下406号邵女士的择偶信息。邵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2岁，属龙，身高1米6，体重110斤，有双保，退休金

600元，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兴趣爱好呢？爱好运动。那运动当中最喜欢哪一项呢？游泳。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邵女士的形象照。邵女士，您这么白是不是因为走游泳啊？邵女士就是那种特别知性气质的美丽啊，白白净净的，然后也不胖。目前呢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没有负担。来看看邵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70岁以下的男士，邵女士是62，希望男士有修养，能够接受男士少烟少酒的习惯啊，别影响健康就行。这邵女士这个择偶要求就看似啊很简单，但是我觉得也侧面体现了邵女士的智慧，真的就是没有什么事特别事儿啊。说你说年龄说62岁左右也不用，70岁以下都行啊，这个有修养就行，烟酒啊少量就行，希望男士喜欢运动，月收入4000左右啊，长春本市要有房子啊，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你看这些要求都不过分，都是非常跟自己的条件相当啊，这我觉得就很合理。刚刚分享的是406号年轻漂亮又有气质的邵女士，她今年62岁，属龙，来自长春。

自己。继续来分享的是409号张女士。张女士同样来自长春，今年66岁属鼠，身高1米62，体重136斤，自己交的双保，目前退休金呢是3000多。因为是综合收入3000多，现在还做一些小生意，是做生意退休，属于自己交的双保嘛。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我忘了张女士是做什么的，是不是做这个民宿的，我有点记不住了啊。我们来看看张女士的形象照。张女士啊，就是非常，当时交流就能感觉到张女士是非常豁达开朗，而且同理心极强的一位女士啊。这个当时发她资料，不少男嘉宾点赞，您别光点赞呢，知道您喜欢谁点，跟谁点赞，但是您也得这个主动一点，对不对？大眼睛，双眼皮，特别白净，这个属于微胖型的啊，喜欢这一类型的，喜欢这一类型的男嘉宾，您可以看一看409号张女士的资料啊，名下有住房，孩子独立了，没有负担啊。有一点啊，希望俩人走到一起后，男士能到女士家里生活。择偶要求，希望男士身高在1米7以上，年龄在77岁以下。张女士66啊，月收入4000左右，外地也能接受。希望为人善良、干净利索、身体健康，也能够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刚刚分享的是409号张女士，她今年66岁属鼠，来自长春。张女士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张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18543192565，18543192565。

接下来分享的是411号王女士。今天前四位都是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士啊，我们男嘉宾可有耳福了。王女士今年64岁，属虎，来自长春，身高1米55，体重118斤。我看一看啊，退休金是1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

爱好呢健身，也喜欢一点小文艺的活动啊，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王女士的形象照。哎，这应该是参加婚礼啊，一张照片。这王女士这一看就是心态特别年轻那会儿的啊，打扮得非常的运动啊，也非常的洋气啊，小墨镜小卷发，然后一盘，这个特别的飒，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年轻人的那个飒字啊，就特别的飒爽。这一看就敞亮人啊。目前是自己生活，儿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自己名下也有房。来看一看王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6岁以下的男士，王女士是64啊，希望男士有双宝，身体健康，有爱心，能够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的，名下有房，月收入4至5千，没有负担，儿女支持，老人再婚的，希望男士感情专一。但是王女士说了，最主要的是俩人有没有缘分，也希望能够彼此看看眼缘。我对你有一点东西。刚刚分享的是411号王女士，她今年64岁，属虎，来自长春。她的联系电话也从不公开，也想要联系王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依靠。159-4871-4942，159-4871-4942。

0: 再来分享的是421号李女士。哎呀，今天前四位包括盛女士前五位都是非常优质的女嘉宾，男嘉宾你要认真听啊。421号李女士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啊，身高1米64，体重120斤，退休金3000多，有双保，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是养花养鱼，目前在长春生活，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李女士的形象照。李女士这个一看啊，头发没染过啊，虽然一头白发，但是丝毫没有掩饰李女士的那种年轻美丽的朝气。这李女士这个我比较了解，当时找我报的名，年轻时候是个大美人啊，特别的，也是特别的飒漂亮啊，这现在能看得出来，现在这个大眼睛双眼皮白白净净的好看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421号李女士，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住，在吉林市有住房。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名下有房有双保的男士，希望儿女支持，老人再婚的，年龄68岁到78岁之间，李女士72啊，希望男士不抽烟，为人善良，性格开朗温和，讲卫生。刚刚分享的是我们421号美丽漂亮的李女士，她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刚刚呢，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他们分别是406号邵女士，今年62岁属龙，来自长春，和409号张女士，66岁属鼠，来自长春，和411号王女士，64岁属虎，来自长春，和412号杨女士，411号王女士，64岁属虎，哎呀，来自长春，和421号李女士，72岁属马，来自长春，老家吉林。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啊。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但喜欢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16643596968，16643596968。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花光心机，爱情像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幸福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节目呢，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一款相亲服务类节目。如果您有需求，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和5399，我们的报名是免费的啊，我们只接受电话报名。别着急，别着急，女士们，刚才是我疏忽了，我这个分享嘉宾信息串行了。那我们还是按之前的顺序，411号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412号杨女士的择偶信息。
2: 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先
1: 杨女士今年61岁，属蛇，身高1米6，体重130斤，来自长春。退休金3000多，有双宝，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健身，也非常喜欢文艺。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没有孩子。来看看杨女士的形象照。杨女士大眼双眼皮，白白净净的，特别年轻啊，整体这个状态，这我一个男士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啊，这出水芙蓉，婀娜多姿，也不为过哈。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没有孩子。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65岁以下的男士。杨女士是61啊，能接也能也杨女士说了，也能接受比自己小的。那是这我也没孩子，我怕啥呀，对不对啊。希望男士事业心强，感情专一，有内秀，有才华，责任心强，收入呢在5000以上。希望男士有房，最好也有车，也能够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那杨女士说了，老爷们儿抽点烟喝点酒，那都再正常不过了啊。刚刚分享的是412号年轻漂亮的杨女士，她今年61岁，属蛇，来自长春。

有一点东西。分享了五位女嘉宾，六位啊，终于迎来了一位男嘉宾的资料，我们来看一看412号范先生。啊，对不起，413号范先生。范先生今年同样也是61岁，属蛇，来自长春，身高1.65米，体重130斤，有双保，退休金呢是4395块，今年应该是还得涨。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下围棋，然后自己也养点鸽子啊。你看人家爱好多陶冶情操。来看看范先生的形象照，就是啊，对，范先生身体状况也没问题啊，身体状况良好。范先生真有一种特别像，长得像哪个香港的电影明星来着？姓张，就长得跟吴彦祖有点类似那个，就属于瘦长窄脸，然后大眼睛，然后那个欧式眼，高鼻梁，就是有点像那个张良，不是张良，叫张什么来着？记不住了啊，就也挺神似吴彦祖，你说帅不帅吧？而且还有个3积分。目前呢是住在廉租房，有3个孩子，但是不归男方管。目前是带着13岁的小儿子共同生活，有想去男方养老买房的想法啊。那范先生呢，想要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就61岁左右或者以下呗，能够真心实意陪自己过好日子的。刚刚分享的是413号范先生，他今年61岁，属蛇，来自长春，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联系范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844089152，13844089152。

七七聊分享的是415号王先生。王先生来自长春，今年47岁，属羊，身高1米68，体重150斤，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月收入呢6到7千元，有双保，自己交的。

啊，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你看王先生，这是一张工作室的照片啊，在车上拍的啊，白白胖胖的啊，一个小圆头，这个特别踏实肯干的样子啊，也为人啊善良靠谱。名下有住房，自己生活，孩子归女方了。平时呢有喝酒抽烟的习惯，择偶要求想找一位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的女士，年龄在50岁以下。王先生是47啊，有没有收入王先生都可以接受啊，带个孩子王先生也是能接受，主要的是两人能够彼此尊重，将心比心。刚刚分享的是415号王先生啊，在今年47岁，属羊，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有勇气不顾一切。177-4301-9335。177-4301-9335。

0: 来分享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416号王女士。王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8岁，属狗，身高1米55，体重116斤，有双保，退休金1700，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爱好散步。来看看王女士的形象照。王女士短发卷发，戴个眼镜，为人就是特别有艺术气息，就是那种文艺范儿，但是呢也有点严肃，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是就是高中的班主任似的，就是有点严肃，但是也非常有气质啊。名下有房，自己生活，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就68岁以上或者左右，男士必须有房，最好别抽烟，能够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的。王女士是城里人，人有一点小要求，希望找一位农村的朋友，俩人能够没事过过田园生活啊。刚刚分享的是416号王女士，她今年68岁属狗，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该不该在138-0433-9108 138-0433-9108。再次提示公开电话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刚刚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412号杨女士，61岁属蛇，来自长春，和413号范先生，61岁属蛇，来自长春，和415号王先生，47岁属羊，来自长春，和416号王女士，68岁属狗，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都能在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多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5388和5399。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多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之前又听到过一个朋友分享的一段话啊，听完之后呢，我刚开始没有什么过多的感觉，但是后来我细细品味，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他说：“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意难平终将和解，万事终将如意。”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那些我们在意的事情，纠结的地方，放不下的人，可能多年以后回头再看看根本不算什么。曾经一度不理解老人晒太阳一坐就是半天，长大了才明白，目之所及皆是过往，心之所想皆是回忆，眼之所看皆是遗憾。最后他说，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抬头看满天星光甚浪漫，低头看满路荆棘已过半。可能这些话大奥以现在这个年龄去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没有资格，但是大家也确实，大多数我们的听众都已经年过半百了，他们对人生的感悟能够更加的透彻，更加的深奥啊。但是刚刚的这段话也送给大家，总而言之一句话，一切都要让自己归于平静，一切都要围绕着自己的心情。祝大家每天开心，每天高兴。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我是大奥，再跟大家见面呢可能就是下周了啊。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迎进今天最后一部热线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大奥，我现在听不着刷羊节目了，我是刷羊的。
0: 您是今天刚听不着吗？因为我记得上周，
3: 好些天都听不着了。
0: 啊，这个我们已经回馈了。上周您打进电话了，然后我们回馈，然后台里现在没有回馈。
3: 什么叫台里呀？
0: 不是，就是我们单位。
3: 8581吗？5388吗？
0: 啊，不是，我说我们单位那个。哎呦，我正好之前跟我们领导说了，先生您贵姓？
3: 我姓杨。
0: 我记啊，我记录一下，因为上周是我自己，我没有记录您的电话，然后我把电话记录下来，我让台里的工作人员给您反映，给您反馈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尾号是2986是吧？
3: 哎，我是杨叔。
0: 啊，杨叔，好的。
3: 知道了吧？
0: 嗯，好的，知道了。
3: 哎，我是老观众了。
0: 嗯，好，杨叔，记住了。
3: 我愿意听，怕有别人想听的。
0: 谢谢，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
3: 行了，好了。
0: 好嘞，杨叔，跟您说声再见啊。杨叔反映这个双阳听不到啊，我已经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领导了，让我们领导跟台里沟通一下是怎么回事，因为上周就反映了，但当时没有记录下杨叔的电话，所以没办法那个咨询一下怎么回事啊。那再一次感谢杨叔，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们下周末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跟您说声再见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三集。
4: 一群欧开到马德里，我们只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要筹备回程班列。我和林俊租下马德里车站旁一间废旧仓库，把它改造成临时的办公点，准备大干一场。
5: 喂喂，哦哟，郝市长啊！
4: 兄弟，哎，你帮我先盯一下。
5: 好。哎，郝市长啊，你找我什么事啊？啊？
6: 哎，这边这边，哎，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一个特别大的空间，让咱们刘总啊挂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啊。好。
7: 哎，你快看，刘总怎么了？
8: 刘总瘫倒在地上了
7: 啊！
8: 哎呀，去看看，去看看，
7: 这怎么回事啊？
8: 刘总，
7: 刘总，
9: 刘总，
7: 你走开！
9: 怎么了？
7: 这有什么？走开！出去！
10: 新一，新一，你怎么了？啊？
4: 八大罪状，他们竟然搞出八大罪状。
10: 不是，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4: 我们的一心欧被告了。
10: 一心欧被告了？郝市长说的？哎呀，你说话呀。啊，
4: 沿途那些国家的客户有告以延误交货的，有告货物受损的，他们向大使馆告状，大使馆反馈给外交部，外交部发到省政府，甚至给我们写的告状信里一共罗列了新欧八大罪状。
10: 郝市长怎么说？
4: 他在等消息。
10: 什么消息？
4: 郝市长说人力要开省委常委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一心欧的八大罪状。
10: 啊！
4: 完了，全完了。
10: 我要问问情况，我要问问情况。哎，这郝市长怎么不接电话？市长来微信了，看，目前掌握的情况是在运输过程当中，有的国家海关人员存在暴力换装，把集装箱损坏，导致一路泡着雨水，把货物都给泡坏了。货物受损我们赔？干嘛要这样？这不是背后铡刀的吗？这，西爷，这怎么办？不，你说话呀！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现在怎么不说了呀？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都让我怕了。西，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你接电话呀！哎，是郝市长。
6: 郝市长打给我了。哎，郝市长，
11: 刘总怎么不接电话呢？
6: 郝市长，有什么坏消息，您就跟我说吧。
11: 是好消息，刚通知我的。常委会议的最终结果，省委和省政府的意见空前统一，说民营企业不容易。在这件事上，省委和省政府就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支持和理解。你听着啊，你们朝前冲，我们给你们兜底。就这些，你赶紧告诉刘总，快点，快点。
6: 哎哎哎，郝市长，好好好。新一，郝市长让我告诉你。哎哎，你怎么起来了啊？
4: 我不聋，我都听见了。
6: 你去哪里啊？
12: 我找工人，让他们回来干活。
6: 这个刘新义，
12: 林军，我刘新义满血复活。
4: 2015年初，一支中国商务部代表团要出访东欧各国，浙江省政府和商务部经过协商，准备利用此次出访解决一心欧在东欧过境遇到的难题。我和郝市长分别从马德里和义乌飞到了波兰华沙。
13: 部长先生，我们达成的协议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贸易往来啊。
14: 对此我们深信不疑，部长先生。
13: 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您给予高度的关注。
14: 请讲。
13: 我们有一个班列途经贵地，遇到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代表中方，希望贵方在官务上给予一定的绿色通道。毕竟，这也符合我们双方刚刚达成的协议精神。哦，这是一些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4: 哦，有这样的事，我们看一看。部长先生，请你们先回酒店等待，这件事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
4: 回去商量？哼，我说什么来着，又是走个过场。
15: 稳住心意，稳住啊，总要给对方时间嘛，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呢。代表团电话。
16: 喂，哎哎，是我。哎，
15: 什么
16: 啊？你再说一遍。啊啊，我知道了。
4: 算了算了算了，郝市长不要再为难了。
15: 波兰商务部以他们的名义担保，一心欧以后在波兰境内将不会再出现照片和视频上的问题了。
4: 你说他们居然给办了。
15: 办了？哎呦，才不过6个小时。哎，这个效率真让我有点震惊啊。
4: 怎么可能？
15: 什么不可能？
4: 像我和林俊这样的个体户，这种事情以前想都不敢想。
15: 心意啊，现在是国家出面在支持你们。
4: 以前总感觉国家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没想到现在国家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离得这么近。

0: 新一，这次回城日期要不要推迟到春节后啊？不用。哎，后顾之忧都解决了，我们更要乘胜追击，嘿嘿嘿，把这批红酒运回义乌。
1: 新一，现在是冬季，我担心。
0: 你担什么心呢？你放心，把心放到肚子里，都提前做好准备了。哎。 这列班车啊，每个车厢都有保温装置。我也查了天气预报，在严寒到来之前呢，我们的班列早就到义乌了。哎，
1: 是不是义乌那里也在催货呀？是啊，
0: 春节期间红酒肯定大卖。
2: 2015年春节，我们的班列回到义乌，打开车厢，我们都傻眼了。整整一车红酒。

0: 给我也来支烟吧。
1: 你以为他真的能解愁啊？
0: 发愁要赔偿这么一大笔钱，
1: 钱没了可以再赚，客户要是跑了很难追的。
0: 这么说我也应该息事了。
1: 我给安东尼打了电话，除了保险那部分，其他损失我会全部承担。
0: 冯倩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你哪儿还有钱？
1: 我爸说他还有一些家底。
0: 你真的还要做下去？
1: 大不了赔光嘛。
0: 秦毅，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钱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只要你还做下去，这些都不是问题。你不是说我家大业大吗？
1: 林俊，跟我讲句真心话，跟我一起干，后悔不？
0: 后悔啊，当然有点后悔。做海运我闭着眼就能赚大钱，现在跟你做，资金精力没少投入，连个小钱都没见着。不过心意我也不后悔，做大事不是人人都可以的，对吧？
1: 你这个人你到底图什么呢？
0: 我既要赚钱还要做大事，真正的大事。
2: 哎，你怎么走了？
3: 我去找义乌那些商户，告诉他们我会开第二趟红酒专列，我不会就这样倒下去。反正还有你这个给我垫背的倒霉蛋。
2: 你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吗？他们说啊，我们俩做一心欧，最出名的是你，最费力不讨好的是我。我之前听了呢，也曾经为自己鸣不平，可是后来不了。
3: 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可能我觉得吧，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传奇。
4: 费利佩先生啊，重获报社信任，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一心欧的报道，在西班牙广受关注。国家报因此特别开设一个新专栏，名叫《新丝绸之路》。
5: 喂，
6: 艾琳娜，你爸爸来义乌了。
5: 我爸爸？
6: 对呀、啊，我就在机场准备接他。哦，我给他订的是洲际酒店，一会儿我们那儿见啊。
5: 我没有让他来义乌呀。
6: 他是受杨参赞和郝市长的邀请来参加一个论坛，而且啊，他也想来看看你。
5: 我不需要他来。
7: 啊，艾琳娜，我已经彻底戒酒了。医生说我的情绪也好多了。
5: 你说这个干什么？
7: 我为之前的酗酒和暴躁向你道歉。孩子，没有你在身边，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5: 如果你是想让我回去，

0: 对不起。
1: 哦，不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在这里很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林跟我讲了很多你的事，还有你们的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很庆幸你当初没有听从我的安排，做个公务员或者是记者。艾琳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样子。当初你爷爷还想让我做庄园主，我也没听他的。
0: 你从未跟我讲过这些。
1: 艾琳娜，爸爸一直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那个时候不该把自己的恶劣情绪发泄给你，他伤害了我，也伤害了你。
0: 那时候你每次对我冷漠，对我咆哮，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我不在乎你有多成功，我只希望你还是以前的那个爸爸，理解我，爱我。
1: 我爱你，艾琳娜。
0: 我也爱你。

0: 累了，你看我竟忘了一个人。
1: 是林吗？他肯定在准备给你接风呢。
0: 不，不是他，是安东尼。
1: 安东尼？
0: 对，他跟我一个航班来的义务。哦，他说是刘让他来的，他们要做一件大事。
1: 大事？
2: 今天在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又一家西班牙红酒专卖店开业，和之前四家不同的是，这家店主是一位地道的西班牙人，他就是我身边的安东尼先生。
3: 过去是你们把商品卖到我们那里，现在我们把商品也卖到了你们这里。借用我们的国家报社的一句话，你们过去了，我们也过来了。 Historia Canal。
4: 祝贺你安东尼先生。
5: 谢谢你，美丽的冯倩女士。
4: 哎呀，应该是我要感谢你，这红酒专列出了事，你还能继续支持我丈夫。
5: 当然我是做了功课的，对吧，刘总？
4: 功课？
6: 电视上讲了，中国跟西班牙有望达成农贸协议，他来中国啊，不仅仅卖红酒，
5: 还有我们的西班牙火腿。
4: 这可是稳赚不赔啊。
7: 冯倩女士，刘总赔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还那么支持他？
4: Hoy por el día mañana por mí。
5: 哦，这是我们西班牙的谚语，用你们的话讲就是投桃报李。
4: 他还有一个意思呢，今天为了我，
8: 明天为了你。
9: 三个月之后，我们的一星欧班列满载货物再次抵达马德里，然后满载红酒又顺利返回了义乌。一星欧历经磨难，终于步入正轨。

0: 艾琳娜，你怎么回来了？
1: 回到马德里，回到你身边，你不高兴吗？
0: 他们把你辞了？
1: 哎呀，不是的，这次回来是我们刘老板的意思。我要在马德里开一个网站，专门做跨境电商贸易。
0: 电商？
1: 是啊，我们要拓展易新欧在西班牙和欧洲的组货渠道。爸爸，电商是未来。
0: 哦，前些天安托尼亚跟我聊起这个。艾琳娜，你不会加入他吧？
1: 业务上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不过电商贸易嘛，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大，到时候安东尼会主动加入我的。
0: 你呀，越来越像义乌人了。
1: 林也这样讲。
0: 哦，林呢？他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1: 林在巴塞罗那，他还要兼顾他的海运生意。
0: 啊，你们真是一群停不下来的年轻人呐。
2: 2018年，一对情侣修成正果，在我们大家的祝福中走进了婚姻殿堂，他们正是林俊和艾琳娜。2021年，一男一女两个婴儿分别在马德里和义乌咕咕落地，我和林俊呢都当上了爸爸。
3: 截至2022年底，义乌海关累计监管义乌至马德里班列1326列，货物超10万标箱。
4: 今天是2023年3月9日，为庆祝中国与西班牙建交50周年，以中西建交纪念号特别命名的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中国义乌和西班牙马德里同时发车，这不仅是中欧班列首次进行实时双向对开，也为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 终于等到今天了，
6: 王市长啊，我们这边100个标箱义乌小商品、陶瓷制品、电子产品全部就绪，就等发车了。
1: 好啊。
7: 王市长，王市长，
6: 布拉姆大师吧。
8: 哎，刘总，如何啊？
9: 古拉姆，我还说呢，今天可不能缺了你。
8: 哎，绝对不能没有我。我现在公司嘛，也搬到厂站，跟新意在一起，今天也有我的活呢。
9: 哎，刘总，
10: 啊，
9: 怎么不见冯倩呢？
11: 郝市长。哎，郝市长，你看看啊，我把谁带来了？
9: 哎呦，哦，刘老，哎呀，刘老您好啊，你也来给儿子捧场了？
12: 哎，郝市长，不光是我，还有他。
13: 哎呦，哎呦，好可爱的小孙女儿啊！哎呦，真的漂亮。哎呦，悄悄爱害羞了。
14: 哎，我也说，这孩子才2岁，就不要带过来了吗？
12: 哎，这么重要的日子，一家人必须都齐了。
9: 对，带来好，带来好。
14: 是是。
9: 哎，刘总。
10: 哎哎，
9: 林总那边怎么样了？
6: 我来联系。
15: Hola, Dolores， 我正要打给你们的。郝市长，这边70个标箱的红酒和橄榄油都准备就绪了，我们一家都在这里呢。
16: Hola, Dolores。
17: Hola, Dolores， 你们好。
7: 哎，你们好，
18: 你们好。
17: 你们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哦呦呦呦，这不是我大胖侄子吗？两个小家伙还没见过吧？来来来，第一次见面，
17: 来来来，
6: 见面。
17: 佳佳，来跟弟弟打个招呼啊。
19: 早安，弟弟你好。
20: 欧娜佳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三集。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

0: 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1: 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春是为保卫这里而抗争。
1: 何兄，再往前走可真就回不了头了，命都没了，何谈实现理想啊？
2: 最后时机太近，再问你，回不回头？

0: 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0: 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2: 姓名，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站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伟，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
5: 长官大人。
4: 陈世杰，居然是你！
5: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5: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伟。
2: 接着说呀。
5: 何书记他何恭伟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4: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伟，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5: 是是是。
2: 哎，
5: 何恭伟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4: 陈世杰。
5: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伟，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2: 何恭伟，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4: 呸，叛徒！哎呀，
5: 何书记，现在两党合作其实都是一家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是当老师的。也是为了教育救国。
3: 笑话。陈世杰，你们逮捕几百名爱国学生，这是教育救国？
5: 你误会了，哪里是逮捕，我们是集中办学啊，特意为学生们成立了这个青年训导大队，训练学习两不误。
4: 不去。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这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2: 何恭伟，
4: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白于天下。
2: 你闭嘴！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4: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2: 你直接拉去刑讯。
6: 是。

0: 何先生，你们快来看，下面好像是何先生。哪位何先生？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玉足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2: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
0: 何先生，何先生，
3: 谁在说话？
1: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
0: 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4: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3: 你们都好吗？
2: 就是害怕，我想回家。
0: 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
2: 是他们打的吗？
1: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3: 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2: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0: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1: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这要被关多久？
0: 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2: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3: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2: 勇敢？
3: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0: 是夜半歌声，
1: 田汉先生作词的。
3: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适合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5: 适合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2: 嘘嘘，你们不要这么大声，玉足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
0: 有人来了。
6: 站长，
7: 走
6: 进去。你这
8: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9: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见什么你？
8: 何叔，嘘，老何，
3: 小声点。老张，身份暴露了。
8: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3: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8: 都被抓了。

0: 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何书记，怎么陈世杰叛变了？
1: 那可怎么办呀？
0: 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哎，老张。

0: 情况变化太突然了。
1: 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0: 好，好。
1: 老张，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2: 报告。
3: 进来。
2: 长官，犯人带到。进去。
3: 我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4: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5: 朱不凡，是你。
4: 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来来，坐坐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5: 不凡，你去德国了？
4: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5: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4: 我是来救你的。
5: 啊？
4: 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5: 你能帮我？
4: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5: 啊，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4: 何兄，你看，坐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啊？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5: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4: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5: 个人理想。
4: 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5: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4: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5: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4: 何恭维。
5: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
1: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6: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1: 自首书？
6: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1: 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6: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可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
6: 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1: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6: 革命气节。
5: 七事变后，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

0: 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1: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0: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
1: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0: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绝不叛党。老张，
1: 哎，
0: 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1: 哦，这儿呢。
0: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1: 啊，明白了。
0: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哎，外面在做什么？
1: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0: 开学典礼？
1: 嗯，
0: 好，我有计划了。
2: 陈局长，搞这么大阵仗啊？
3: 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2: 这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
4: 各位青年，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2: 监狱那边什么东西？你们几个
5: 过去看看。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8: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9: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8: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9: 报告长官，何工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3: 愣着干什么呀？去堵住他们的嘴，快去。
9: 是
8: 是何先生。
9: 啊，
8: 何先生
9: 是五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工伟先生。
8: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响应北平129运动。
9: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8: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五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9: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座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
10: 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8: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11: 对对，
10: 陈世杰，滚下去。
2: 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10: 陈世杰，
2: 你
10: 滚下去！
12: 你们
10: 干嘛？
12: 你们不要抗议，你们要自由！
13: 快快快，把学生们押回房间，押回房间！
12: 不行不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9: 报告长官，房间里搜出来的字条。
2: 革命气节

0: 教育提纲。
1: 长官，楼上学生房间也搜到了字条。
0: 成果，
1: 这到底是青年训导大队，还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啊？
2: 卑职马上处理，马上处理。来人，
1: 哎，在。
2: 今日起，所有学生停止放风，彻底搜查房间。再有私藏共党物品者，一律丢进地牢。
3: 陈局长，我建议把所有学生转移到前面的单元，和犯人彻底隔开。
2: 说得对，说得对，这些共党太嚣张，居然到监狱了，还在蛊惑学生。
0: 何恭维，叫上你我一决高下。

0: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1: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十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1: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3: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1: 撤资啊？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3: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1: 陈硕，陈硕，陈硕，
2: 有声儿啊，我知道你在公司呢，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1: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4: 向国旗
1: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十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3: 华子，你来美国了？
1: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3: 我得加班。
1: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啊都快受不了了。
5: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1: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5: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6: 陈硕，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7: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1: 陈硕，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硕，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7: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

0: 没脸回去。
1: 陈叔，您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2: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1: 回来吧，陈叔，我们永远是兄弟。
3: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1: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3: 好。
1: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无视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3: 2、1。
1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1: 那些年的歌。
1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张惠妹号称是小米酒女孩，也是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天后阿妹。她从山林一直唱到了万人体育场，从一夜爆红到沉寂重生，她的故事呢是天赋和苦难的交织，更是对于音乐信仰的孤勇和坚守。今天就来听他的歌，首先来听《我可以抱你吗》，别在伤口撒盐。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

0: 聊得来。
1: 在近30年的音乐生涯里边，张惠妹见证了华语乐坛从实体唱片到数字音乐的巨大变化，但她始终站在潮流的前线，经验丰富，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引领着音乐的新变态。是的，他率先尝试了演唱会电影的创新形式，运用全息投影技术重现已故歌手张雨生的影像，然后和他同台对唱。这一壮举呢，在当时引起了好大的反响。来听我最亲爱的，不在乎他。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张惠妹的人生百态，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忠实的听众刚才说呢，外边下着雨，犹如我心在滴血。张惠妹用克制的悲伤唱尽了爱情的终章。当分手成为必然的时候呢，一个最后的拥抱可以说是胜过了千言万语了。这首歌教会我们痛彻心扉的放手，也是爱情最温柔的尊严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7: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0天。

0: 2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江上姜子牙，道号叫飞熊。他是本套《封神演义》的书胆呢。咱们呢，正说到子牙下山，无处投奔，就来在了朝歌南门外35里宋家庄，要投奔他的发小宋义仁。一看宋大哥这门首啊，可是够阔的，光亮大门，青石台阶，门前呢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门前进进出出的都是伙计，络绎不绝呀。子牙赶紧上前施礼，小哥啊，宋义仁，宋庄主在家吗？哦，你是谁呀？我是他的老朋友，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我姓姜，叫姜尚，字子牙，请您呢通禀一声。哦，这家丁心说，这白胡子老头跟我家庄主是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哎呦，这交情可是有年头了，不敢耽搁，到里边就送信去了。那么宋义仁干什么呢？哎，正算账呢，拿着很多条子，这边呢噼了啪啦的正打算盘。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算盘吗？嗨，有，老算盘。这个就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必须适当的把后世的道具借到书里头来用，要不然呢，这书也就没法说了，根本就张不开嘴。单说这位大财主宋义仁，哎，正忙活着呢，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江上姜子牙求见，宋义仁急忙把手里的活可就放下了。哎呀，赶紧把这些事儿交给别人处置，子牙来了，我得降阶相迎啊。老头子乐乐呵呵，由他里头就跑出来了。到大门外这么一瞧，不认识。当初俩人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玩，现在呢这裤子早就换了，这脑袋也变形了，大老头子那能认识吗？哥哥呀，您不认识我了，小弟是子牙呀。哎呀呀，子牙呀，你可老多了，你这不废话吗？好几十年过去了，他能不老吗？子牙也笑了，大哥呀，您也不年轻了。俩老头抱到一块儿，是悲一阵喜一阵，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淌。宋义仁把姜子牙让到家里头，挨个给他介绍。哎，你们都看见没，这位是我的兄弟，姓姜，名尚，字子牙，我们俩呀是发小，哎，患难之交，从今往后你们对我跟对他必须是一视同仁，哎，哪个也不准小瞧啊，这姜子牙就是咱们家的二老爷了，哎，听见没有啊？哎，是是是，参见二老爷，哎，参见二老爷。姜子牙一看，嘿，我还真来对了，真跟着沾光啊。子牙呢

也是外场人，这么多人管他叫二老爷，他能说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伸手到兜里头啊，就掏钱去了。哎呀，哎呀，哎嗨呀，掏了半天，这手也没拿出来，为什么呢？蹦子儿皆无。宋义人呢，乐了，哈哈哈哈，赶紧取银子，哎，分赏给众人。姜子牙脸一红，哎，大哥，又让您破费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这宋义人呢，马上就设酒款待，把他老伴儿孙氏还给请出来了。哎，老婆子，这就是咱兄弟呀。这老太太也挺好，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特别的热情。好嘞，你就安心呐，在咱们家住着，千万的可不要外头，咱们家吃喝不愁啊，哎，日子混的是蛮不错呀。收拾房间，准备行李，子牙呢，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没过两天，这宋义人呢，抽时间专门来陪着姜子牙谈心来了。宋义人乐呵呵的，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都学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嘿嘿，大哥呀，我是个废材呀，也没学着什么真东西，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你说没学能耐吧，还学了点儿；说学了点儿吧，哎，什么也不是，也就是挑水呀，啊，劈柴呀，啊，打扫卫生啊，哎，淘厕所呀，哎，这几样我比较拿手。宋义人一听直咧嘴呀，我贤弟呀，你不要如此的谦虚吗？淘厕所还用学习吗？啊，还用到玉虚宫去拜元始天尊学吗？嘿嘿，宋大哥，就是说我呀，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本事。哦，那没有关系，你也别愁，就在这儿住着，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就在这儿养老可就行了。你识文断字，帮着我呀，干点什么。另外，子牙呀，我还想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哥请讲，就是你今年都72岁了吧，啊，你娶媳妇没有啊？姜子牙一咧嘴，哎呀，大哥，我在仙山修道，哪有时间娶媳妇啊？再者说了，那纪律也不允许呀。哈哈哈哈，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剩男剩女呀，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72岁，哎，黄花大小子就属于纯正的剩男。这么办，我呀帮你个忙，让你娶一房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直咧嘴呀，我宋大哥，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娶什么媳妇儿啊？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娶媳妇儿，你怎么生孩子？哎，不生孩子怎么抱孙子？哎，传宗接代呀，你就完不成了。姜子牙越听越别扭，有心拒绝和拦阻，但是宋义人呐，太热情了，把这事儿就算给敲定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这宋义人呐，把家里头事情都分配完了，命人备驴。哎，小毛驴牵过来了，这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他呢翻身跨上驴背，哎，扬鞭打驴就出门去了。临行之时啊，回头还告诉姜子牙呢，兄弟，我呀给你提媒去，你在家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说罢了，送一人上驴可就走了。那位说了，他有目标吗？哎，还真有。没有目标，他能瞎跑吗？宋义人骑驴呀，出去有30多里地，到在了马家庄。马家庄有个大财主，哎，这财主姓马，叫马太公。听这名啊，这人岁数就小不了。今年已经96岁了，满口牙是整整齐齐的。吃蹦豆啊，嘎嘣嘎嘣的，
老头是

倍精神，咳嗽一声都俩响啊，砰啪！赛过二踢脚啊，腰板也不塌，脸上红扑扑，会养生，会锻炼。老头很有钱，哎，一共有仨闺女，大女儿、二女儿早就许配人家了，人家儿孙都满堂了，现在呢就是。

挑去就挑了四五十年，也没挑着合适的。所以呢，就变成了68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位马太公跟宋义人呢，是忘年之交。别看是两辈人，但是关系不错，是经常往来呀，都是有钱人嘛。马太公啊，过去就托这个宋义人，说你妹子现在可不小了，你得想方设法给帮帮忙啊，看着有合适的给介绍介绍。有钱茬，所以呢，这是有目标而来。宋义人骑着驴到在了马家庄，门外下驴，门上人都认识啊，一看，哦，员外爷您来了。我蒙叔在吗？在里边呢。宋义人乐呵呵进了厅堂，往屋里头一看，人家父女二人呢正在这儿闲谈呢。马太公是居中而坐呀，这位马氏小姐就是68岁的这位大黄花闺女，在旁边是侧坐相陪，谈的呢无非是婚姻大事。这马老头还说呢，哎，我今年都90多了，我还能活几天呢？别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可是啊，我是熟透的瓜，说不定哪天呢，哎，就得掉下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就你这个丫头片子，你不让我省心呢，你应该找个合适的对象赶紧嫁出去，哎，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了。哟，爹呀，瞧您说的，您不要以为我不想嫁人，实际上啊，我就是待嫁而孤，哎，好饭是不怕晚呐。虽然说已经是68了，但是呢，我是黄花大闺女，哎，能够保值增值，嘿，早晚呢得有如意的郎君。这爷俩正这么唠呢，宋义人来了，因为老来呀不分彼此，所以呢乐乐呵呵直接就来在了厅堂。啊，老人家您好吧，妹子你也不错呀，哎呦，哥哥您来了。马老头也乐了，哎呀，义人呐，快快坐下坐下，哈哈哈哈。双方分宾主落座，说了那么几句客套话。话锋一转，宋义人可就提到正题上来了。马蒙叔啊，您以前就托我说给我这老妹子介绍个对象，哎，一定要年貌相当的。一直啊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回行了，我家里来了个好朋友，姓江名尚，字子牙，哎，有学问呢，而且呢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昆仑山玉虚宫跟着元始天尊呢学了很多的本事。马太公一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啊，哎呦，这个姜子牙他跟元始天尊学了什么本事呢？他学的呀那可是不少，什么挑水呀，做饭呢，劈柴呀，淘茅房啊，哎，那都是一流选手。哎嘿嘿，马太公一听，这都什么能耐呀。我说马蒙叔啊，您可别感觉他学的这些活都很低档，但是呢人家水平高啊。好好好好好。马老头心里琢磨，水平再高他也是一个淘茅房的，能高到哪儿去呀。宋义人呢接茬说我这个兄弟呀，我最了解了，人品端正，满腹经纶，哎，有才华不外现。他是光棍一个人呢，家里头任麻亲眷都没有了。跟我妹子可是太合适了，真要是结成夫妻，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啊。啊，老人家您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啊？哎呀，马老头拍拍脑门，都把我给愁死了，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哎，我看差不离，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姜子牙今年多大岁数了，如果说岁数太小，来一个姐弟恋，那玩意儿啊不合适。哎，老蒙叔，合适，我这个朋友
他已经啊

0: 72岁了。哎，我妹子68，我这朋友72，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岁数去？马老头连连的点头啊，哎，那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我看挺好，这俩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可不能再浪费青春了啊，不能拖了，哎，赶紧挑日子给他们完婚吧。您看了吗？三言两语，这婚事儿啊，可就算成了。第二天，宋义人又来了，给送的银子和彩缎。把彩礼呀给下了，然后挑了良辰吉日花轿迎门，把这位马氏就接到了宋家庄。这宋义人呢，真是一包到底，他把跨院给收拾好了，三间房全部粉刷糊裱，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啊，另外还拿出钱来做的被子褥子，应用之物全是宋义人给他办的。一切都停当之后，花轿迎门，爆竹齐鸣，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小孩大人呢，都过来看热闹，吹吹打打，热闹的了不得。宋义人这老两口子呢，穿着新衣裳，姜子牙也是沐浴更衣呀，迎接新人，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前后院排摆酒席，大家一热闹是一醉方休。上礼的上礼，闹洞房的闹洞房，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这姜子牙完婚了，有的人呢还说呢，哎呦，这姜子牙可真有意思，我一看他这个婚姻大事啊，我就憋不住乐，就想起来四句诗。有人问他，哎呀老哥啊，你说说什么诗啊？啊，是这么四句，说是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啊，哈哈哈哈，真是晚婚晚育的杰出代表啊。大伙也都哈哈大笑，认为呀，这是天下的奇事儿。这一完婚是喜事儿，过了几天之后呢，这马氏心里头堵个疙瘩，哎，不痛快。什么原因呢？她呀发现丈夫姜子牙不懂夫妻之情。什么叫夫妻呀？哎，她不明白。这个当新郎的连新娘的衣裳边啊都没沾过。晚上睡觉，这马氏啊睡一边，姜子牙呢睡另一边，而且是合衣而卧，穿得整整齐齐的。没事儿就整一本书坐那儿就看，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呢，连一句贴心话都不会说，就好像陌生人处到一块儿啊差不多少。这马氏娘子挺别扭，可姜子牙呢依旧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呀心里头想的事儿不是这个，一心想着昆仑山呢，哎，想师父，想师兄弟，想未来的事业，对于其他的事儿呢，他根本就没有想法。可这马氏，他是个凡夫俗女呀，怎么能够理解姜子牙的心呢？按照日常生活这么一看呢，心里头这个懊恼劲儿可就别提了，心说我的命可太苦喽，等啊盼啊，好不容易盼着结了婚了，还嫁给一个废物，哎，嫁给一个木头疙瘩，这个人呢七情六欲是一概全无，这叫什么两口子呀？马氏这伙儿啊可就不打一处来，有心说不干了，哎，要闹离婚，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又怕旁人笑话，只能是暗气暗憋呀。就这么着委委屈屈的过了2-3个月，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马氏啊实在是憋不住了，把火压了一压，我说当家的，夫人呐，你把你那本书啊先放下，咱们俩谈谈好不好啊？可以可以，夫人有话请讲。得嘞，你就别那么斯文了，我瞅着可别扭，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夫妻之间无话不谈呢，白菜土豆大萝卜， 咱就得说点普通话，别那么咬文嚼字的，不成吗？哎，夫人，那你就说吧，哎，说大白话。我最近呢，才听说，你连个家都没有，就是寄人篱下。人家兄嫂可不错，把你给收留了，你是借地安身呢。你说我嫁给你，咱们两口子也是一个家庭，不能老在人家家这蹭饭吃啊。
1: 啊，夫人，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哎呦，你这个废物，听着，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一
15: 种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双双被祸遭擒，姜子牙一声令下，把这俩小子全给押上厅来，五花大绑啊！尤其这二爷，哎，朝雷已经绑了两回了，都成了上榜专业户了。一看上面这些人呢，羞愧的他也是无地自容，把脑袋一个劲儿的往下扎，恨不能扎到裤裆里去。那位说那玩意儿他卫生吗？嗨嗨，顾不了那么多了，脸面全丢了。朝田呢还是扑棱扑棱的，哎，那意思不服不忿。姜子牙怒吼一声啊，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今被俘还有何说？这哥俩闷口葫芦，哎，都不言声了，哼，没词儿了吧，推了出去，人头砍下，挂在高杆石中。姜子牙这老头可够狠的，别看80多岁了，但是慈不掌兵，说剁人脑袋就剁人脑袋，就得有这个力度。人要是太忠厚了啊，什么事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那当不了军官。领兵的就得是黑脸的，到时候脸蛋子往下一沉，办事就咔嚓。姜子牙就是这样，要不然怎么能是三军司命呢？推下去了，这谁还给求情啊？都看他们哥俩是眼眶子发青啊。就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的，吃了100个豆都不嫌腥。他呀在那儿坐着又坐不住了，赶紧上前抱腕当胸，啊，丞相先等等，朝雷他是好人呐，您能否问他为什么变卦，然后再杀也不迟啊。哎呀，王爷呀，那我就再尊重你的意见啊，把他俩都推回来，让他们说道说道，要说得明白呀还可以，如果胡了八秃整不出人话来，再做处置不迟啊。把俩小子又推回来了，这朝田呢不说话，朝雷可就说了，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流啊，哎，丞相啊，他是这么回事，我跟我哥呀彻夜长谈，本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投降辅佐西岐呀，没有反叛之心，可是我哥他不愿意呀，他说我们投降可以，可是家眷都在朝歌城呢，老爹老妈老婆孩子一大堆呢，就纣王那么残忍，要是得着这信儿啊，就得把我们家祖坟都得刨了，护灭九族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丞相爷，您要问我们为什么出尔反尔，拉屎还往回坐，嘿，没有旁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哎呀，乐意杀，您就杀吧。 嗯，朝田呐，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哎哎哎哎，这朝田也得说话了啊！是是啊，是是是。人呐，就是死了也得考虑的周全呢，不能因为自己就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断送了，所以我们呢，哎，不能投降，我们有顾忌。
5: 哦，哈哈哈哈，
4: 倒是两个顾家的男人呢，不错不错，模范儿子，模范丈夫，嗯，左右摇，把他们二位的绑绳给解开。姜子牙一琢磨，这俩人呢，说的有道理。

0: 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哎，不顾家眷，那能行吗？哎呀，干脆想一个办法，让这个朝雷呀辛苦一趟。子牙就说了，朝雷呀，你马上回朝歌城去接取家眷，你可愿往？
1: 丞相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接得来吗？啊，不但接不来，恐怕我小命啊也得扔到那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0: 哎，朝将军呢，你也不是肉包子，那纣王他也不是狗，所以你用这个歇后语呀，他不合遥想。你这么办，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定能够成功啊。
1: 丞相，丞相您这是妙计，多谢您指点迷津呢。
0: 本来呀，朝田朝雷这哥俩都想回朝歌城，但是呢，姜子牙不同意，放风筝不能断线，哎，抓那个没有尾巴的鹌鹑它不保险，就得把这朝田留下做人质。哎，如果说朝雷有变卦，那他哥这脑袋呀就保不住了。朝雷呢带上几名亲兵，骑快马，按照姜子牙的交代就回转朝歌。一路上无书，这天呢天刚黑他就进了城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来见太师文仲。文仲心急火燎的正等着前线的消息呢，一看朝雷回来了。
1: 哎呀，
0: 朝将军，你来得正好，这前敌怎么样了啊？
1: 哎呀，太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在了西岐，
0: 离城五里之遥，安营下寨，大仗小仗也打了那么十回八回的，双方是互有胜负，现如今呢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呀。我跟我哥一商量，打算呢长期的围困西岐。太师啊，您是知道的，我们临走之时太慌张了，没带多少粮草，人要吃马要喂，这粮草接济不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实在没有辙了，我奉我哥所差回来催粮来了。另外这个军队呀，刀枪啊也不太够用了，打算请太师再派一部分军队，我呢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如果粮草供应的及时，这打灭西岐是不费吹灰之力呀。
1: 哦，哈哈哈，
0: 原来如此，那么姜子牙的虚实如何呢？哎呀，太师爷呀，他是空有其名啊，那姜子牙就是个卖白面的，打板算卦卖照理的，你说他能有能耐吗？在咱们朝歌城混不下去了，才倒在西岐招摇撞骗。哎，那地方没有人才，所以矬子里头拔将军，把他就封为丞相了，那能耐就是一般般呢。另外这个西岐的战斗力也不行啊，一击就溃，所以呀，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哎，只要是人上去了，肯定能够大获全胜。言之有理，朝将军，你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就给精兵一万，粮草三千车，你看如何呀？哎呀，多谢太师爷。朝雷回到龙凤将军府，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家里人一看朝雷回来了，老二老二老大哪儿去了？哎呀，嘘，各位别吵吵，今天我要说个秘密啊，你们赶紧收拾行李，打背包，金银细软都装上。他呀秘密的把这个事儿就通知家里头了，三亲六故都听着信儿了。第二天天不亮，文太师呢把大兵一万准备好了，粮草三千车也准备好了。朝雷把家属夹到这大部队里头，他们哥俩的家属凑到一块儿，也就是那么一百来口子人，那军队一万呢，兵上一万无边无厌，兵上十万是彻底连天呢，中间掺和点家属，那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呀，他整的是很隐秘，在京城就不敢耽搁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所以辞别太师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文太师还琢磨呢，

哎呀，要用人呐，就得用这样的。你看多积极呀，啊，雷厉风行。这样的好将官呢，肯定能打胜仗。他呀，还想美事呢。那位说了，这文太师不是挺有能耐的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小奇门，知遁甲，怎么现在成了大草包了？其实啊，这文仲一点都不草包，他呀，不光是军事上很有才能，而且受异人的传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有半仙之体，而且还主持正义，头脑极其清醒，料事入木三分呢。可这回为什么犯糊涂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头一样，对曹氏兄弟非常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俩人叛变革命。第二条呢，就是姜子牙的安排编那个瞎话特别的圆的，哎，跟真事儿一样。第三条啊，就是西岐城那战场离朝歌太远了，当时消息也不灵通，所以呢文仲知道的比较少。第四条就是他们这个君主殷纣王啊，那是个大混蛋，天天的犯浑呢。那么文仲很大的精力都用到纣王身上了，所以就有点分心。种种原因凑到一块儿，老太师犯了糊涂了，大概其呀，这就叫天意。那么单说朝雷，按照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了西岐城，全归了西岐了。这一万多人马做了补充了，三千车粮草也入了仓库了，哎呀，家眷也来了，朝氏弟兄两个欢天喜地呀，跪在地上给姜子牙邦邦的磕响头。姜子牙安慰他们，二位将军呢，好好的休息，只管放心，我呢已经请示武王千岁了，你二人依然是龙凤大将军，哎，在那边是什么官，在这边还是什么官啊。这哥俩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没有黄飞虎脑袋早就搬家了，还当什么龙凤大将军呢，就当了博奇大将军了。这一块热烈祝贺，这消息他快呀，啊，滋溜一下就传到了京城。朝歌的文太师一听，什么？朝田、朝雷这俩贼子，在我鼻子底下捣鬼呀！哎呀，我竟然全然不知，气死我也！明天呢，我就发兵，我征讨去。他的宝贝徒弟吉利在旁边呢，师父窃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有道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您犯这么一回糊涂，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也是兵家之常事。哎呀，我怎么就没猜透这人心呢？师父啊，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海有枯的时候，石有烂的时候，但是人心你没法猜透，这事儿啊，您千千万万别上火。虽然说这俩小子投降了，但是这笔账咱们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啊再给他结算。撂着他的放着咱的，为今之计，师父位您就应该坐守中央，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呀，手下大将有的是，您琢磨琢磨，让谁代替您兵发西岐，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这文仲啊，眼睛转了八圈，最后想起一个人来，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如何呀？哎呀，师父，您真是慧眼识才呀，征讨西岐，非张桂芳莫属啊。太师这就拍了板了，马上发下了将令，让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挂印为帅，二次征讨西岐。另外呢，找一个旁人接替青龙关的一切事务。这张桂芳领令，马上就闻风而动，从各地抽调兵马，哎，一共是8万多人，号称10万之众，即期出发呀。

七巧咔嚓宰了两头猪四头羊，这小动物算跟着倒了霉了。祭完了旗起身，这一回征讨西岐可谓是声势浩大呀。到西岐南门五里安营扎寨，这事儿啊西岐早就知道了，探马兰旗飞报到相府。这丞相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朝田、朝雷、南宫阔、散宜生等人呢，天天的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姜子牙可就说了，各位看见没有啊，人来的是越来越多，朝将军一旦投降，太师也好，纣王也罢，肯定得大发雷霆，一定要加倍的力量攻打咱们西岐呀，咱就做好了准备，来他个以逸待劳，咱们呢哪儿都不去，任凭风浪起是稳坐钓鱼台，就消耗他们的力量。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是主场作战，那不是怎么打怎么有理吗？占天时占地利还占着人和。嗯，丞相说得有理，丞相真乃是料事如神呐。哎，您看了吗，西岐这边溜须拍马屁的也不少，抱粗腿捧臭脚的也是大有人在。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来报，报丞相青龙关大帅张桂芳领着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呢，离南门五里安营下寨。哦，再探再报，炸！探马兰旗走了。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爷，这张桂芳他是何许人也呀？此人本领如何呢？一问这黄飞虎啊，再看黄飞虎，那真成了黄飞虎了，脸儿都黄了，一会儿又绿了，一会儿又白了。丞相啊，可坏了菜了，恕卑职直言呢、据我所知，这张桂芳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商朝一流的大将，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有万夫难敌之勇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这张桂芳还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末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哦，王爷，张桂芳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哎呀，各位呀，你们听着啊，这事儿太吓人了，也不知道张桂芳使用的什么招数，是跟什么人学的，只要是他知道你的名字，你就倒了血霉了。比方说两军打仗，就拿我黄飞虎来说吧，他知道我叫黄飞虎啊，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就喊一声黄飞虎，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就这一句话就完了，我就得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去。哎，他叫谁名字谁就得落马平地就摔跟头，不是叫人抓了就是让人家给宰了，这是一种左道旁门之术啊，到现在我也整不清楚。另外他手下的先锋官叫风林呢，这小子也是十分了得，也善使左道旁门之术，哎，那妖术邪法那邪乎着呢，甚至说比张桂芳啊还厉害。哎，这俩人极其难缠，丞相千万要小心呢。西岐众将一听啊都乐了，哈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 啊打仗打着打着一叫你名字，你吧唧就掉下去了，你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个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大伙儿啊都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武成王一想，嗨嗨，我呀是后来的，本身我这地位就不怎么太稳，现在我是嘚吧嘚嘚吧嘚说了一大车，人家爱信不信吧，还想说的后话呀，嘚楼一声可就咽下去了。这事儿呢，得姜子牙做主。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在门前挑战，说的极其难听，直骂祖宗，特别不懂礼貌啊！不知丞相发不发兵？哦，姜子牙屡屡虚然。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张桂芳和风林的底细

0: 我们还不清楚，今日啊，先不发兵了，免战高悬，等商议好了，再打仗也不为迟晚呢。是。当兵的转身刚要走，要去挂这个免战牌去，垫脚下有人嗷一声就出来了，慢！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呢 啊！有什么不了解情况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姜子牙一看，这谁呀？一瞧啊，呵，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带劲，面如火炭，那头发都是红的。哎，也不知道是天生就那样，还是上那理发店呢花钱给拘的，反正是通红通红啊，长得是腰大石围，金盔金甲，腰挂金带。那么请令要出战的这人是谁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事件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青龙关的主帅叫张桂芳，带领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封林，率10万人马来征讨西岐，离城5里安营下寨。按照姜子牙的意思啊，先不要开兵见仗，因为这俩人据说非常的邪乎，哎，先看看动静再说。可没想到在他手下呀，出来一小伙子嗷一声就不干了，说丞相啊，您挂这个免战牌那是丢人现眼呢，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哎，特别的壮，头发还是红色的。谁呢？正是文王的第12个儿子，名叫吉书钱。哎，吉书钱这人啊，干啥都行，就是不能去打麻将去，斗地主去。哎，一玩肯定得输了。怎么呢？因为他叫吉书钱嘛。哎，光输钱还不行，还挺着急。这小伙子身为殿下，也在帐前听用。小伙子有能耐，所以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吉书钱过来讨着头一支令箭。姜子牙一合计，这小伙子有点不服不忿的。殿下呀，您想请令出战吗？那是自然，难道说还让他吓住了不成啊？末将不才，愿打头阵，如果不胜，您砍我的脑袋。哎呀，军中无有戏言呢，愿立军令状。哈，军令状还立下了。这年轻人呢，就是头脑一发热，他就不计后果，有点瞎嘛海大晕头。那么姜子牙为什么同意他出战呢？哎，这是打仗有一种办法啊，叫火力侦察。如果说不跟这张桂芳风林对这么一阵，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本事呢？怎么知道虚实呢？所以呀，就让吉书钱就出马了。给你大兵3000出关去吧。遵令。诸位，你们就听喜信儿吧。这12殿下下到了关外，列队往对面这么一瞧，呵呵，这商朝派来的人马呀，十分的齐整。在宝幡之下有1员大将，跨骑大黑马，手里头使着一对短把的丁丁狼牙棒。这员将好生的威风啊，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花冠分五角，蓝脸映虚红，金甲袍如火，玉带扣玲珑，手提狼牙棒，乌锥猛似熊，胸中藏锦绣，到处定成功，封神为吊客，先锋自不同，大红帆上写守将姓威风。吉书钱一马唐帆，晃动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呀，俩锤头往中间一碰啊，当当当。

铁一样，干嘛呀？给对方来个心理震慑。这要是胆小的，这么一敲啊，那位就吓得直哆嗦，哎，就得尿裤子。敲完了大锤，朗声断喝：呆，对面敌将，你可是张桂芳吗？嘿嘿，张桂芳，那乃是我家的主帅，杀鸡用不着宰牛刀。

你家殿下，你是哪个？我是文王十二子，我叫姬书钱。啊，你着急书钱呢？嗨，殿下就不爱听这词儿。姬书钱，你们老姬家有负天恩呢，纣王天子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造反？说。哎呀，休要废话，那纣王他是个人吗？隶属他的罪过，我都怕把我嘴给整脏了。你呀，就是抱粗腿捧臭脚，就是爪牙，今天我让你除一下做鬼宴。嗡嗡嗡，大锤抡开了，奔这个风林可就下了绝情了。这风林也不敢怠慢呢，赶紧把短把叮叮狼牙棒也施展开来。耳轮中就听见叮啊当啊，听了嘡啷，锤来棒往，就站在了一处啊。打了有那么30多个回合，这风林感觉有点吃力。哎呀，这十二殿下不是吃素的啊，锤太沉了，招法也惊奇。流星赶月，风嗖嗖，九头狮子滚绣球，狐仙炼丹飞神火，二龙戏珠似水流啊。要照这样再打下去，非得吃大亏不可。干脆呀，用我的左道旁门之术吧。想到这儿，风林虚晃一棒，喊喝一声：哎呀，姬书钱，你马快垂沉，十分的难缠，是我败阵去也。往下一催马，哈哈哈哈，假装就败下去了。姬书钱不明白真相啊，小子，你休要逃走，拿命来。在后边拍马舞锤，一路猛追。风林一瞧啊，追上来了，那就好办了。他偷偷的把双棒交到单手，然后扭向回头，把嘴一张，啊，噗，就吐了这么一口。那位说随地吐痰呢？哎，不是，人家喷出了一股黑烟呢。就这股烟呢，呜一下，整个把这战场都给笼罩了。姬书钱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啊，五方六月桃毛房也就这样啊。再一看，在这黑烟当中飞来了一物，是乒乓球大小的一颗红珠子。这珠子滴溜圆滴溜圆的，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玩意儿有个名字叫做打仙珠。哎，你就是得道的高仙他都能打。何况这姬书钱是肉眼凡胎父精母血的一个普通人，他一看这珠子来了，再想躲闪可就来不及了。哎呀一声，就知道不好啊，啊，啪嚓，这打仙珠正凿到脑门子上的。好家伙，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整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哭通一声，死尸栽于马下。这匹战马呀，哈哈哈哈，落荒而逃。风林拨马回来了，嘿嘿，就这么点本事，还敢跟你家先锋爷斗法呢？哼，众将官哟，向前冲杀！率领着众将兵丁啊，可就冲下来了。姬书钱手下的军队让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呀，败回了西岐城。高挑吊桥紧闭城门，上边用强弓硬弩把敌军给射退了。噩耗传进了相府，报丞相，十二殿下两军阵前阵亡了。哎呀，姜子牙倒吸一口冷气，众将官呢，哇，乱了套了，这叫出师不利呀。好在这尸首啊还算是抢回来了，买棺椁装殓吧。武王千岁姬发听说自己的弟弟死了，那是痛不欲生啊。虽然说弟弟比较多，哎，有100来个呢，那也不能随便就玩完呢。哎呀，停灵白虎殿，则即日下葬吧。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光对方死，自己不死，那不符合规律呀。一切

0: 3天以后了。张桂芳亮全队，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一看不出战是不行了，士气就得低落呀，这才传下令箭，来呀，亮全队迎敌。这回的阵势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姜子牙点兵3万，在城外扎下了队伍，这是5斗3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宝幡之下正中央就是江上姜子牙，上垂手武成王黄飞虎，下垂手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还有南宫阔散医生，哎，文武全都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呢，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正中央有一员大将，白马银枪，银盔素铠，上下似一块寒冰，又如一堆瑞雪，怎见得呢？哎，有诗为证，说顶上银盔排凤翅，连环素铠似秋霜，白袍暗线团龙滚，腰束羊脂八宝香，护心镜射光明显，四面简挂马鞍旁，银河马走龙出海，倒提鞍帮救楚枪，胸中练就无穷术，寿密玄功十亿长，青龙关上声名远，纣王驾下紫金梁，素白旗上书大字，凤翅西征张桂芳。姜子牙瞧了瞧，各位压住阵脚，我与张桂芳打话。嘟啦，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呀，吁吁，对面可是张元帅吗？张桂芳呢，立马停枪往对面瞧。好家伙，难怪朝廷啊打败仗，现在这西岐成了气候了。再一看军容整齐，没有上岁数的，都是年纪在18岁往上25岁往下的小伙子，刀裁斧剁一般呢，一个个那精神气质都压人三分点。再看那当兵的，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砸三棒子都砸不趴下。军队这玩意儿啊，你就得看士气，刀枪明亮，剑戟森严，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一看对面呢，出来一个老头子，眉毛胡子头发全都白了，一身的道装，怀里头抱着令旗令箭，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呢，两眼有神，两旁边呢有几员大将在那儿保护着，红花还得绿叶陪着不是啊。张桂芳带住坐骑，对面你可是老匹夫姜尚吗？
1: 哈哈哈，不错，正是姜子牙。
0: 张元帅呀，请问你带来多少人马？
2: 嘿嘿，你问得着吗？我带多少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哎，当然是有关系了，我现在军中粮草不济，人头也不多呀，我想问问你给我送来多少，到时候我好照单全收啊。
2: 哎呀，你可气死我了，姜子牙，你真能吹大牛啊，啊，拿命来。
0: 一打马后胯，这闪电伯龙驹呀，唰就过来了，直奔江上。姜子牙能跟他打仗吗？哎，准知道一伸手就得趴下，干脆就动嘴就别动手了。张桂芳一马冲过来，武成王黄飞虎啊，唰他过去了，哎，他得保护丞相啊。张桂芳匹夫，休上我家丞相黄飞虎在呀层。催开五色神牛，晃动掌中长枪啊，接住了张桂芳，就斗在了一起。那边风林也催马，晃叮叮狼牙棒前来助战。这头呢，大将南宫阔跨马抡刀过来，跟他站在了一起。四员大将搅作两团呢，杀了一个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张桂芳一瞅，哎呦， 这骨头挺难啃呢。
2: 哎呀，干脆别费这劲了，反正这俩人啊我都认识，一个是黄飞虎，一个是南宫阔。
0: 嗯，我这普通话练得还挺好，念他们这六个字啊一定是字正腔圆，符合标准。哎，我就喊一喊吧。
2: 打着打着，他把枪往后这么一涮，斗丹田喊喝一声压呆，黄飞虎还不落马，等待何时。
0: 黄飞虎明明知道这手，哎，出征之前呢他还做了准备了，把被子给拆了。哎，那位说拆被子干嘛呀，这不败家吗？哎，不是，被子拆了之后啊，啊嘚儿嘚儿揪出来两个棉花团，把这俩耳朵呀塞得紧紧绷绷的。那意思张桂芳要是喊自己名字，那不就听不着了吗？哎，那就能够幸免于难。可万万没想到，张桂芳这声音呢属于是高八度，那穿透力怎么那么强啊？那棉花团根本就不管用，他听的是吱吱的。喊一声黄飞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知道不好啊，还多少有点侥幸心理呢。因为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喊这个不落马更待何时，是不是对这牛他不起作用呢？哎，没想到这侥幸心理啊没有用，什么骑牛啊，你就是骑骆驼骑狗熊也白扯呀，脑袋一晕啊，扑通一声是栽于牛下。这张桂芳一看可高兴了，赶紧往前一催马，晃长枪就想把这黄飞虎给捅死。黄飞虎手下不是没有人呢，四员大保镖，哎，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大吼一声休伤我家王驾，四匹马都出来了，各晃军刃就挡住了张桂芳。这黄明啊抽功夫过去了，把武成王黄飞虎就给抢跑了，幸亏及时啊，要不然叫人家给抓起来，那后果就完了。就等那边呢，风林打着打着也不愿意使劲了，累一身臭汗，这有什么意思，回去还得洗澡，太麻烦了。他呀把嘴一张啊，噗，一股黑烟又喷出来了，正中央挺大一颗红珠子，哎，打仙珠是直奔南宫阔。南宫阔知道不好啊，前边殿下急书前就是这么死的，所以他有点前车之鉴了，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打仙珠啊稍微走偏了，正打在他肩头上啊，啪嚓，扑通，哎呀妈呀，摔于马下。人家喊了一声绑，南宫阔真可怜，哎，让人家就抓了俘虏了。他这一俘虏，周济在一旁啊着急了，他这一着急，张桂芳喊一声周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吧唧，周济掉下去了，绑了。张桂芳抓了俩俘虏，哎，一个南宫阔，一个周济。姜子牙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收兵撤队吧，啊，嘡啷啷啷，嘡啷啷啷，收兵了，快跑哦，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西岐众人呐，垂头丧气都跑回去了。万没有想到失败得这么惨呢。等回到城里头，满营众将啊霜打的茄子全都蔫了，姜子牙也没辙呀，免战高悬，不能再打了，免战牌挂出去了。再说张桂芳和风林，人家可乐呵啊，兴高采烈回到了营盘，传令祝贺，抓了俩俘虏呢，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那南宫阔是西岐的名将，哎，给逮着了。周济呢属于是反叛，黄飞虎的爪牙铁哥们儿，那也是有名的人呢，哎，也抓住了。怎么处置吧，张桂芳就说了，先把他们呢压起来，先不能宰，就压到后营，明天呢不定还得抓多少人呢，等抓完了之后打囚车装木笼送到京城朝歌，交给太师爷发落，那显着咱们多有能耐呀。吩咐一声，把两个俘虏啊就压在了后营，到了

第二天，张桂芳披挂整齐，军前叫阵。西岐呢，闭门不战。哎，又过了一天，又叫阵，依然是闭门不战。第三天又叫阵，人家还是关着大门。哎呦，西岐这个丢人哦，张桂芳这个高兴啊，是越武扬威呀。那么压下两军阵前这种不乐观的局面暂且不提，单说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老神仙在床上打坐，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这怎么回事，又出娄子了？急忙秀吞灵纹，掐指一算，失了，童儿啊，唤你师兄来。这童儿答应一声，奔后院桃园可就去了，找他师兄。他师兄是谁呀？正是那三太子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杜学超原超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花县县令胡图来到天齐庙的庙门之外，先看见范中华了。这胡县令一看见范中华，这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不就那饭桶吗？你这饭桶今儿个给我耽误大事了，现在钦差大人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告诉我？来呀，按地下给我打。说了声按地下打，两旁边他这些衙役过来就扯这范中华。一扯这范中华的时候，范中华那是一个嘴不闲着的人呢。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说老爷您得听我说两句呀。老爷我问您，您今儿个一见面不分青空皂白，马上传令就要把我按地下打，我犯了哪一条了？你犯了哪一条了？你小子还不知道啊。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地保啊？
4: 我是草洲桥的。
3: 这不就结了吗？你是草洲桥的地保，那么草洲桥这一带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你都得及时的向本老爷我禀报。可是现在奉旨钦差包的人大驾到此，住在你管辖区域的这个天齐庙里头，你居然不给我送个信儿啊？你想让我犯罪是不是？让我犯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你想把我给送进去是不是？甭忙，你先别送我，我先打你二十板子再说。
4: 老爷您得听我说呀，您说让我给您送信儿，您知道不知道这位包大人到在这天齐庙里边住下之后，先找地保，当然就把我找来了。找来之后就问我，问我当地情况怎么样，我如实禀报吧。最后大人让我上村子里边喊去，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到这来鸣冤，您说我能不去吗？钦差大人的命令我敢违抗吗？啊，是啊，你不该违抗，那你就去。是，我去啊，我头一回不行啊，又去一回，又去一回不行，最后把我妈都领来了。他是这么回事啊，我没有功夫给您送信儿啊，啊，那个县城离我那那么远，我怎么给您送信儿？我一个人呢，我没有分身术啊，我要有分身术，一个能变俩，那行啊，我这边忙活着伺候钦差大人，那边忙活着上县衙门里边给您送信儿，他这不行啊。
3: 胡图说，饭桶，我告诉你，你别拿这几句话呀在这儿跟我强词夺理。我问你，你说县衙门离您的很远，那你不会骑马去吗？一会儿的功夫到那不就回来了吗？范中华说，老爷您想想啊，您让我骑马去，我这有马吗？别说骑马去啊，我骑驴去我也不行啊，我驴也没有啊，我们这村里就有狗，骑狗能去吗？混账，那没有驴没有马，那你使劲跑啊。哎呦，我的老爷您可真糊涂啊。对，我就是糊涂。

0: 老爷，咱俩算对了路子了，您这糊涂碰上我这饭桶了，我跟您说不明白了。好嘞，小子，说不明白你先给我挨打。来呀，打他20板子。这老爷一传命令，他带来的这些衙役手里边拿着板子拿着棍子过来，一扯这范中华就要摁到地下打。正这功夫，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了。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他们一扯那范中华，哎，你们干什么呢？那你干什么？哎呦，这胡涂手下这些个衙役马上都松了手了，往两旁边一站。这胡涂瞅着包兴不认识啊。这阵儿包大人手下的差人就过来了。哎，我说你是这儿的县太爷？哎，对对对，卑职胡涂。哦，胡涂。我说胡县令，认识这位吗？
1: 哦，恕我眼拙，哦，不曾认识。
0: 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总管包兴。包总管，过来见礼。
1: 哎呦，
0: 这糊涂一听，包兴是包总管，大人手下的总管，肯定那是什么事都管呐。我过来先把这位给打点乐呵喽，把他打点乐呵了之后，待会儿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我见大人的时候，这事儿就好办了。糊涂赶紧来到包兴的跟前，深深一揖：“哎呦，包总管。”卑职下官乃是西华县县令胡涂，迎接钦差大人来迟，今日到此既是赔礼赔罪，又是迎接大人到西华县居住。深深这一下来之后，
2: 包兴说，先别说别的，我问你胡县令，你刚才那是干什么的啊？
1: 这个人呐，他是我手下的，就是那个草珠桥的地保，他叫范统。嗯，他今天耽误了大事，钦差大人到此，他不及时向我禀报，我准备打他20板子。
2: 大胆，放肆。
1: 是。哎，这糊涂一听，怎么回事？这包总管怎么还向着那范中华呀？啊，他抬起头来，瞪着两个眼睛，有点迷惘，有点不解，瞅着包兴。
2: 包兴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范统。你再说，我抽你个嘴巴。他是范中华。
2: 范中华是你叫的吗？
1: 哦，那他是谁啊？
2: 我告诉你，糊涂，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二大人，二老爷。
1: 啊，二大人二老爷，那是怎么回事？
2: 你知道吗？范中华有个双目失明的母亲，他一直奉养着他。今天我们的钦差大人在这庙里边跟这老太太见面了，二位一谈，这才谈明白，原来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钦差大人失散多年，找也找不着，寻也寻不到的亲生母亲。所以说我们的包大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你想范中华这不就是包大人的兄弟吗？所以包大人是大老爷，他是二老爷，包大人是大人，他是二大人。你还敢口口声声叫我们二大人范统，叫我们二大人范中华啊，没有礼貌，还不过来给二大人跪倒磕头谢罪。
0: 让包兴这几句话说的，把这糊涂可真给说糊涂了。
1: 这糊涂县令一听，是这么回事啊。这糊涂县令心想，都听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没想到现在是一会儿河东一会儿河西呀。刚才他是我的下属，我要打他，现在他成了二大人了。这糊涂赶忙来到范中华的跟前，一撩袍服：“哎呦，我可真不知道您是二大人，二大人在上，卑职。”

给二大人见礼，咕噔他跪下了。现在他往这一跪，这范中华都觉得脑袋有点犯晕。范中华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成了二大人了，我这是做梦吧啊。范中华偷着咬了一下舌头，这一咬觉得挺疼，哎，这是真事儿啊，我二大人。范中华适应能力很强，马上把脸一沉，我说糊涂啊，刚才你要打我20板子啊，你没想到我是二大人吧？哎呦，卑职不知，卑职不知，这回就让你知道了。哎，糊涂，你说那话有那个道理吗？你说让我见到钦差大人，及时给你禀报，还让我骑马去，你给我马了吗？我们全村都没有一匹马，你让我骑马去，我怎么去？是是是，卑职之错，卑职之错，你才知道错呀，给你个教训。哎，我说包总管，这我要说话他们大伙都听吗？包不兴说当然听啊。好，把板子拿来。包兴说快快快，二大人传命令把板子拿来。旁边有包大人手下的这些差役一听这个拿板子，这马上就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说，给我朝这糊涂那屁股上狠揍20板子。是。旁边有人过来一抓这个糊涂，往地一摁，这糊涂心想得倒了血霉了吧。刚要举板子的功夫，这范中华就说了停。大伙心想到这打不打呀，怎么刚才说打这么一会儿又停啊，停住了。糊涂，你此时个心里怎么想的？糊涂说，哎呦，我知道我要挨打了，我要挨打了，二大人，你有气就打吧，出出气，饶了小人。出出气，我告诉你，知道吗？刚才你要打我，现在我要打你。刚才你要打我20板子，现在我要打你20板子。刚才你打我20板子，说我是饭桶，现在我打你20板子，说你是糊涂。咱俩是饭桶对糊涂，糊涂对饭桶，你要打我20板子没打，我要打你20板子也没打，你吓了我一跳，我吓了你一跳，咱俩就算是两嘴了。嘿，这糊涂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一环一抱，哎呦，谢谢二大人，谢谢二大人。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范中华说，包总管您说怎么回事，怎么我这个二大人。包兴说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包兴单独的把范中华叫到了院子里边，然后又进到了大堂上。这个大堂上实际上就是这配殿。来到屋子里边，范中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进来之后李娘娘先跟他说了，中华儿，哎妈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这位包大人应该说跟你是兄弟相称啊。啊，妈，您怎么的了？我和他是13多年不曾见面的母子啊。中华儿过去给包大人见礼，应该叫包兄了。哎，这范中华这阵想见礼都不敢张这嘴，心想这是钦差大人，怎么是我大哥了？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哎，那您包兴在旁边就说了，这得叫大哥呀。哦，包大人，包大哥，我是这么叫吗？包公说对了，范中华，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弟了。包兴说你看怎么样，我刚才没说错吧，您就是二大人啦，这里兄弟相称了。紧接着包公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等他的贴近身的这些差人都叫进来，一一的指引介绍，众人挨个给老太太见礼，见完了礼了，最后这县令糊涂进来了。县令糊涂啊，脑袋上顶着是一个炸雷一样，糊涂心想，听说这包大人可不好说话，平素当中据说连笑模样都

没有。有很多人讲说包公那个笑啊，谁也看不着，他笑一笑啊，得黄河清一清。我的妈呀，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呢？当然了，这个事儿说的是有点夸张了，可是这个县令呢，脑子里边有这个印象，走进来之后头不敢抬，哭疼跪倒地下：“钦差大人，西华县县令胡陀给钦差大人见礼。”包拯说：“胡陀大人，我来到这里已经两三天了，你怎么才来呀？”“是啊，卑职有罪，我得到这个消息太晚了。大人，您到在这里，卑职接待冷淡。大人，您多多的怪罪，您给我个什么罪我都领着。今天我就是谢罪来的。大人，这您说我得怎么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包拯说：“糊涂，既然今天你来了，那你就带我做几件事情。”“是是是，大人说，您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见到了我失散多年的亲娘，我的亲娘现在住在破瓦寒窑当中，我准备把老人家带回到东京汴梁。”“糊涂，你回到你的西华县，给我的老娘准备一乘大轿，再准备抬轿的轿夫，同时呢，送两个侍奉我老娘的丫鬟，再给我老娘准备一套衣服，给她换上，然后我好带她回京。”包公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把这西华县县令乐得够呛。为什么呀？县令心想，这老爷给我安排活，让我做这几件事儿，那就说明老爷心里面没怪罪我，还给我分配工作呢。好，大人，卑职一定尽全力，立即办妥，明日就全送来。”“好吧，糊涂，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操办这几件事情，明日及早送来。”“哎，是。”这糊涂要打这退身出来了，来到外头坐在轿里，吩咐人抬轿。人抬轿起，回转县衙。这一路上，这糊涂就想了，给老太太做身衣裳。做什么衣裳？这衣裳一定要做的是好的，就是好的最快速度连夜能做得出来吗？糊涂就想起来了，感情最近呢，他有个老妈70了，要办70整寿，就在这个西华县，通知都下去了，三天之后就办寿了。说这糊涂是孝子，不是孝子。为什么要办这寿呢？办这个寿为的是敛钱。你想，县太爷的老妈70岁办寿，这县衙门里边，包括县城里边各界人士，不都得到这儿送礼来吗？糊涂准备了80到100桌，这县衙门里边的各级官员，县城里边的富豪乡绅，都得往这儿送礼呀，这是一笔大财呀。所以为了办这70大寿，他给他妈做了一身衣服，就是在寿堂上那天穿的衣服。这件衣服是非常讲究的，就这一套衣服就花了有50两银子，够奢侈的。别看这个县穷，但是这县太爷家里边不穷。糊涂心想，干脆了，我娘这寿啊往后推推吧，包大人在这儿，要是得到这个消息给我娘大办寿，那包大人还不得问我个字啊。我告诉我娘，这寿先不办了，把他这一身的好衣服送给这夏老太太，然后呢，在县里边找了一乘最好的轿，挑了两个最漂亮、知情达理、手脚灵快的丫鬟，然后又派了几个轿夫，这轿夫都得是好抬轿的，抬的轿非常稳，走起道来感觉平，

0: 才行。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转过天来，这糊涂自个儿坐着轿，另外抬着那乘空轿，两个丫鬟跟着，同时把那衣服也拿来，为了表示对老太太一番孝敬，还给老太太送来了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别人送给她的一件贵重礼物，是沉香木的。沉香木据说这个东西是海外的木料，送到这个大宋国朝之后，也不知怎么这沉香木的拐杖拐弯抹角到他手里了，准备是给他妈的。这沉香木的拐杖有这么个特点，你在手里边拿着它，由于这个木头本身能够散发香气，你用手拿着它，夏天要是出汗往这木头上一沤，这香气四外扩散，一会儿的功夫满屋的都是这个沉香木的香味。这县太爷啊，把给他妈的这个拐杖也给这夏老太太送来了。来到这个天亲庙里之后，一见包公，把这东西往这一摆，跟包公一说，包大人说，好吧，谢谢你胡县令。哎呦，大人，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您对我如此重看，能安排我干点活，卑职已经是诚惶诚恐了。这里呢，包公马上吩咐把这衣服给老人家换上。就在这个庙里西堂屋，让老人家在这儿沐浴更衣，庙里边有沐浴的器具东西，老太太在这儿沐浴更衣，换上了这身新衣服，当然也带来了一双新鞋，不会给老太太就还穿着原来那双鞋，那竹竿子也不要了，换上沉香木的拐杖了。这老太太经过一番整理，重新出来跟大家再一见面的时候，所有看到她的人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心想这个老太太别看双目失明，她双目失明是睁眼瞎，不是说这眼仁都没有了，她是睁着眼看不着东西。别看是双目失明的这个老太太，但是换上这身衣服，拄上这个拐杖再一出来，那是另一番气质。别瞧岁数这么大了，仍然气质超人，当年那是在皇宫里边受宠的娘娘啊。说李宸妃这一出来，大家伙重新给老太太再见礼，遗憾的是老太太全看不着。包公马上告诉县令胡涂，我们呢今日就启程了，不在此处久待，让老太太坐在轿里，两个丫鬟陪伴在身旁，告诉轿夫抬轿要稳着点。这范中华呢也换了一身衣服，范中华这个衣服啊可不是让胡涂县令给送来的，范中华那个五彩斑斓的衣服已经换掉了。包大人手下有很多钦差的，这衙役有跟范中华个头差不多的，带的有换洗的衣服也脱下来给范中华穿上了。这样包公带领着一堂人役以及李宸妃、李娘娘等人离开了草舟桥，直奔东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

0: 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
16: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读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1: 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这个还是有。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

0: 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包公在草洲桥带领着李皇后打道回京，包大人这一走啊，可把这个西华县的县令胡图给忙坏了。因为这胡图未能远迎，这回要表示远送，哎呦，跟在包大人的道队后边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差点要把包大人给送到东京去。包大人最后告诉这胡图说，你不要再送了，快回去吧。胡图最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先来到草洲桥，到在这小村里打听了一下，说这范中华原来跟他那瞎妈在哪儿住。大伙说就在这个破瓦寒窑里。这胡图一看，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寒窑周围给我钉上橛子，拿绳子给我拦上，闲杂人等不准再入内，写个牌立在那儿，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干嘛呀？这要当历史文物了，将来可能要开展旅游事业，那咱就甭管了。这个地方胡图在这折腾啊，那边包大人带领着太后李宸妃往东京汴梁走，这一路上呢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所到之处立下了放告牌，找当地的百姓，有冤枉有什么案子的尽请到大人跟前来申诉。可是这一路上啊，有的人呢心里边有很多弄不明白的事儿，尤其是这公孙策。这公孙策那是个文人呐，文人读的书多，爱动脑子。这公孙策对这瞎老太太心生疑团，公孙策心里就老合计说，这包大人在这儿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妈来呀，而且说是多年未见的生母。公孙策对包大人他的出身历史并不了解，开始的时候公孙策是不言语。这包兴呢，这一路上自己心里边也想说，我们大人怎么在这就认这么一亲妈，还说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呀。突然在回京的路上，有一天晚上，这包公把包兴就找到自己的住室，

公就跟包兴一个人说了，因为包公知道跟包兴不说这实话，对包兴来讲他心里边肯定老产生怀疑。包公把这实话跟包兴一说，包兴心里为之震动啊。包公也告诉包兴，这个事情只能由你一人知道，你万万不可泄露出去。跟包兴说完了这话，接着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包兴。这书信是给谁写的？给自己的夫人李氏写的，让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转东京，到开封府自己的府衙里边见到了李夫人，把这信给他。这信里边说，在路上见到了分手多年的亲娘，这回带着老太太回来了，让李氏做好了准备迎接老人家。同时告诉包兴，信里写的跟他要当面说的内容不一样，让包兴把这个真情跟李氏说了，让李氏要严加保密。包兴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拿着包大人的书信，把书信揣到了自己的怀里，准备第二天就要上路了，先行一步。可是就在包兴要走的时候，这公孙策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包兴说，您说什么事儿？公孙策说，我一直闹不明白咱们大人认的这亲娘是怎么回事啊。包兴说，这事儿您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听说您跟大人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那么大人他的亲娘是怎么这个时候才发现才认下呢？嗨，公孙先生，您呐这读书人他想的就多。其实这个事儿他很简单，这个包大人呐，他小的时候啊，他落生下来之后，这亲娘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闹慌乱就走失了。走失了之后呢，包大人后来呢就是被他这个后妈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抚养长大成人之后呢，这后妈又病死了，他亲爹呢也病死了，但是他知道他有亲娘，这个亲娘呢也不身上什么地方有个什么印记，这都知道，但是一直也没找着这亲娘。哎，你可没想到，一到陈州查镇回来，走到草州桥，那夏老太太居然是他亲娘，人家那身上有记号，这一认是真的，所以说这就认了亲妈了。包兴编这词儿啊，还编得挺圆全。公孙先生一听，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说的呢？哎，对了，公孙先生，这事儿啊，您就甭多琢磨，这里边没有什么出入。哎，就是我说这事儿，我知道，我马上就先行一步了，我得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在家里边好准备着迎接她的婆婆来了，好吧？就这样，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见了李夫人，跟李夫人一说，先是把书信给他看了，然后当面跟李夫人讲说，这个老太太可了不得，一说这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娘，这是皇国太回来了。李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事关重大，不能随便往外乱讲，不到时候讲出去会招来大祸呀。因为那个时候在封建王朝，皇帝家里边的事那不能随便往外讲啊，为臣子者为上者讳，为上者讳，上就是皇上，为上者讳就是为皇上要避讳，避讳什么？皇上有什么坏事不能往外讲，皇上有什么丑闻不能往外说，这就是封建社会。所以您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您瞧凡属皇帝的传记对皇上都是满口称颂。
说那皇上长得怎么好，一落生有什么异样，这皇上为人怎么怎么好，都那样吗？啊，历史上的昏君有的是，无非是史官和微臣子的把皇上那坏的一面都给隐蔽下去了，写的史说里边都是他那好事。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啊，皇宫里边这件丑闻不能轻易的就泄露出去，李夫人明白，所以包公写的那信上是说他碰见亲妈了，这个信就是落在别人手里边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但是告诉包兴口诉跟李夫人讲是这么回事，所以让李夫人思想上有个准备。包公知道自己的夫人这李氏那也不是一般家的女人，那是大家闺秀，知情达理。就这样，包公带着道队回转到了东京汴梁，来到开封府。回到自己的家下之后，这李夫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迎接自己的这婆婆下了轿，而且给老太太早已经安排好了地方，就在东佛堂。安排这个地方很讲究，李夫人是信佛的，东间屋是个佛堂，这个佛堂外间供的是佛，里边有个里间，这个里间收拾的干净利索。为什么要让这老太太住在这儿？把老太太安排在佛堂里边居住，这里边一是清净，二是有一份尊敬。这是黄国泰让国泰住在佛堂里头，跟佛当邻居，就是把他当佛爷那样的供奉着一样。所以把老太太让到这佛堂里边住下之后，李夫人对这个老太太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更何况那糊涂县令派来这两个小丫鬟，那可是精挑细选的两个奴仆。老太太住下了，现在老太太担心的是她自己的这一腔冤屈何时得以申报，而包公回朝呢，第一件事就得是到金殿上向皇帝陈诉陈州此行的经过。包公心里想啊，明日上朝要见了皇上，我陈州铡了国舅庞玉，皇上是什么态度事关重要。包公想，十有八九皇帝可以嗔怒于我。怎么见皇上呢？包公想好了，明天上殿交旨之时我先谢罪。第二天早朝，包公来到了金殿之上，金殿之上满朝文武俱已到齐，四弟仁宗在正面端然稳坐，旁边有丞相王延龄。包公上殿之后行三拜九叩大礼已毕，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包拯啊，陈州查镇如今已经归来了，一路劳苦了。包公说，陛下，臣奉旨出朝，陈州查镇今日归来，臣先向万岁请罪。嗯，包拯，你去陈州来往辛苦，怎么回来反而请罪呢？陛下，臣奉旨出朝，道在陈州查镇之际，查得国舅违反了国家律法，本应该回禀圣上再做处理，怎奈国舅在陈州民怨甚重，事情紧急，不得已就地而正法，为此臣想有慢君之处，敬请陛下治罪于微臣。包公就说呀，我本应该要处理国舅的时候先向您请示，可是老百姓民怨鼎沸，不依不饶，事情又紧急，我不得不做临时处置，给他来个就地正法了。这样的话呢，我对皇帝
就有些轻慢，这本身就有轻慢皇帝之

罪呀、啊，慢君之罪，当以法律治之，请皇上降旨处罚他。”皇上听到这里，包庆，你去陈州，百姓口碑甚好，已有万民写信，更有京表之旗送到了吏部，何罪？

0: 朕赏你蟒袍一件，锦带一条。满朝文武当以包青为准，布你后尘呐。
1: 哎，这包公一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不但说没怪罪他，还有赏赐，赏赐了蟒袍一件，锦带一条。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包公在金殿上下了殿之后，朝房里见到王延龄，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
1: 其实啊，他在陈州把这国舅铡了之后，公文一进朝纲，王延龄是见到皇上的。
0: 王延龄一见皇帝，把这个事情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并不高兴。皇上觉得包拯这个事做得有点过了。你虽然是奉旨钦差查镇陈州，但是对于安乐侯庞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那么草率的就在当地正法了。你起码应该把他押解回京啊，叫三法司审理啊。皇帝当时跟王延龄说了那么一句话，说这个包拯啊，他胆子有点太大了。
1: 王延龄就知道皇上在心里边对包拯生了气了。但是王延龄当时就跟皇上又说了，说陛下，您想到没有，这包拯可是您的吉臣，吉臣就是吉祥之吉，说是您的吉祥之臣。皇上当时问王延龄何出此言呢？王延龄说，陛下您想想，在您的皇宫里边玉宸宫闹妖的时候，是包拯到这里给您降除了妖邪，这是他的吉祥的开始。接着他身为开封府尹的时候，给您问病了很多的案子，开封府京都之地百姓称颂，称颂包拯实际上就是称颂我们的大宋国朝。现在他到陈州去，虽然是把国舅给铡了，但这个事情做得万民欢呼。现在已经有陈州的百姓送来了万民信，送来了金表旗，赞颂包拯。陛下，百姓称颂包拯，可包拯是谁的官啊？是陛下您封的官，实际上就是称颂天子啊。如果大宋国朝所有的朝臣都能像包拯这样的话，那么陛下，您就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
0: 让王延龄说的这几句话，把皇上肚子里边这点气儿给消散了。所以说，皇帝倒觉得包拯做得对。当然了，说后宫那个娘娘跟皇上说什么，那王延龄就不知道了。
1: 王延龄只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跟包拯讲了。包拯一听，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了。
0: 包拯心想，只要这件事情皇帝不马上责怪我，下一步我就开始要做李娘娘这件事情了。包拯回到开封府衙之后，
1: 公孙策先生先问包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拯说今日上朝一切都和顺，
0: 讲了皇帝怎么当众表扬了他，讲了皇帝怎么赏赐给他锦袍锦带。
1: 公孙策先生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包大人，皇帝今天表扬了你，说明皇帝是有德之君，不过包大人你也得小心着。包拯说，我小心什么？皇上今天对您的表彰，他是不得不这么做呀。依我想，您把国舅给铡了，而未请是皇帝先铡了国舅，朝纲之中那太师庞吉、娘娘庞氏能够说不言不语吗？肯定在皇帝面前说您很多的坏话。但是另一方面呢，陈州的百姓给您送来了万民信、金表旗，送到吏部府，皇上也是知道的。更有丞相王延龄在皇帝面前给您美言几句，说您是大宋国

0: 朝的忠臣，皇帝当然不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你个罪名，皇帝要回避这件事情的。但是皇帝心里边可有了您了，您得多加小心，现在赏给您蟒袍，赏给您锦带，这是安抚一下您的心，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的，皇帝这叫做个态。大人，您以后就在京都天子脚下，可要谨慎从事啊，稍不留意要是犯了什么国法王章，皇上就会借故对您进行惩治啊。包拯说，这个我知道啊，公孙先生，下一步我不想别的，我就想我这老娘了。哦，您想您这老娘想什么？包拯说，我这老娘啊，双目失明，您也看见了，她睁着眼睛看不着东西，我想这是与我分别多年，思儿想儿，痛哭流泪，最终造成双目失明的。这样的病好像能够治。公孙先生，我听说您略通医道，能否治疗眼疾呢？这您会不会？公孙策说，这个治眼睛我可不行，一般的病啊，我还能看一看，治眼睛，哎，大人，要说治眼睛，我可想出一个人来。谁？公孙策说，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边闲住的时候啊，我曾经闹过一回眼睛，我那两个眼睛通红，又肿又胀，非常难受。当时啊，我就跟相国寺的老主持说这个事儿，我说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给我看看眼睛。老主持当时就说了，他说我还真认识一位高手，此人就在东京汴梁，姓苏名昭，这苏昭苏大夫是治眼的能手。我一听，我说您就把他给我请来吧，给我看看这眼睛吧。老主持就把这个苏大夫给我请来了，请来之后给我一看这眼睛，他说你这个眼睛啊是激活所致。苏大夫当时就拿出眼药来了，他那个药做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他拿出那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您见过嗑的那瓜子儿吗？把那个瓜子儿嗑开之后，把那个仁儿抽出来，白的扁扁的那种形状的，但它可不是瓜子儿，它就是那么种形状的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在我这个眼里边就抹了一下，两个眼睛，一个眼睛里边抹一下，我当时就觉得挺凉，一阵过去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再一看，好了，可以说手到病除。哦，那么你那个眼睛是眼睛发红啊，一抹就好了，这眼睛看不着东西，它能治吗？公孙策说，跟您说吧，人家老主持跟我讲了，别说是眼睛看不着东西，就这苏大夫能把人的眼仁抠出来，修理完了之后再放里边，你说他多大本事？包公说，有这样的本事吗？快快给我请来。公孙策说，好吧，明天我就给您请这大夫给老太太看眼睛。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8: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才能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公孙策向包公推荐了一个治眼睛的大夫，说这个大夫姓苏，叫苏昭。他这眼睛有病的时候，曾经请这个大夫给他看过病，而且手到病除。公孙策一说，这个大夫给说悬了，说这个眼科大夫可以把人的眼球抠出来修理完了再给安上，恢复如初。所以包公一听有这么好的大夫，那就请他来给我的老娘看看眼睛吧。但是包公就问他呀，说公孙先生，有这样的大夫吗？他真能把眼球拿出来修理修理，再放在眼里边恢复如初，你亲眼所见吗？公孙策说，这是我听别人说的，我倒是没有亲眼所见的。包公一听微微一笑，公孙先生，我看这不过是荒诞之词，绝不会有这样的医术。公孙策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夫应该说东京汴梁城治眼是第一位，谁也比不了他。因为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头眼睛有了病了，找到了老主持了然，了然主持就跟我这么讲的。同时我还跟您讲啊，这个苏昭苏大夫啊，一般人还不给看呢。包公说，怎么他看病还有挑选吗？那可不。公孙策说，我跟您讲，这个大夫个性鲜明，他给别人看眼睛啊有三不看。三不看？包公说，怎么个三不看呢？公孙策说，这苏大夫啊，第一贪官污吏他不给看。贪官污吏为什么不给看？公孙策说，因为这苏大夫说了，他说贪官污吏皆是鼠辈，就像那老鼠一样。他说这些贪官们往往都是一方面拿着国家的钱粮俸禄银子，另一方面吞食的是民脂民膏，

同时把国家的官银据为己有，修建私宅，目光短浅，不是做官，是为盈利，就像那耗子一样，他叫鼠目寸光也。鼠目寸光，他看不多远啊。他说这帮耗子我给他看眼睛干嘛，他能看出一寸去就行了，所以贪官污吏不给看。哦，包公说这第二个不看是什么人呢？第二个不看是劣绅恶霸，不给看。包公说这有什么说道？他说劣绅凭借自己的狡诈，他谋取了众多的钱财，恶霸呢凭借自己的力量刁钻刁蛮称霸一方。这些个人呐，实称为人呐，你细看他们都是狼犬之辈，就是狗啊，狗眼看人低啊。他说这些个狗们不能给他看眼睛，他就那个样子了，他们危害一方，百姓唾骂，我要是给他把眼睛治好了，百姓就间接着会骂我，所以这种人不给看。包公说第三种人呢，第三种人呢，他见了你之后端详一下你的面容，觉得面容可憎者不给看。这是什么意思？公孙策说你想啊，面容可憎就是瞅着你呀、啊，这模样他就别扭。包公说这个就没有道理了，他瞅着面容可憎，这个人不见得就是坏人呐。公孙策说您还别说，包大人，这苏大夫啊好像他会相点面。他有一个理论，他说相随心变，相随心生，说一个人呐，你那个心理什么状态在脸上能带出来。他说原来你好，你脸上可能就看着顺溜，后来你变坏了，你这脸上的表情慢慢的也跟着变坏了，让人瞅着就别扭了。他往往见到一个患者在他面前一坐，相对一瞧，他瞅着他别扭，觉得这不是个好人，他就不给看了。当然他不能明面说，说你不是好人我不给你看，他不能这么讲，他婉转的跟他找一个理由，就说您这病我看不了，另请高明，然后呢他就走了。就这么一个人。哦，包公说照这么一说，这个大夫还很难请到啊。公孙策说这个不要紧呐，包大人，我亲自去请他，我估计他能来，要是说给您的老母亲看眼睛，他会来的。包拯说好吧，公孙先生，那就劳你大驾，辛苦一程，明天你尽快的找到这位大夫，把他请到我的府内给老母治眼。公孙策答应下来了。转过天来，这公孙先生先是到大相国寺见到老主持了然，因为他不认识这苏大夫家在哪儿住。公孙策找到了了然之后，又让了然领着他去找这位苏先生。跑了大半天，下午的时候公孙策回来了，一见包拯，大人我回来了。包拯说这大夫请的如何？公孙策说我请到了，我见了这大夫，我跟他一说，我说是给您的老母亲看眼睛，我一说老太太得病的这个原因，这苏先生啊非常高兴，他说我去，我一定给这老太太好好的看看这个眼睛。苏先生说为什么我去呢？因为包大人是清官，包大人的名声在东京汴梁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最近他下陈州查赈济钱粮的事情，把国舅给炸了，

奉了国法，顺了民意，东京汴梁城老百姓皆谈相议，都谈论这位包青天。包青天的母亲眼睛有病了，我能不去吗？啊，我给包大人的母亲把眼睛要看好喽，老百姓也得称呼我是神医呀、啊。啊，我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他明天就来。包大人，您呐就在府中等候着。包公一听说他明天来呢，咱派个轿接他去吧。别，您还真别接，我跟他说了，我说派个轿来接您。苏大夫说了不用，他说我自个儿有头驴，我骑着驴就上开封府，你们有个人在门口站着等着我就行，别到时候我到的那府门别人不让进。包公说这没有什么，我让包兴在门前恭候。公孙先生说，他说了明天呐，四时左右就来到。四时不是说四点，那个时候四时辰巳午未那个四时，也就是早晨呢九十点钟那个样子。包公马上就安排了包兴说在门口外边等候着今天苏大夫来临。包兴呢就在门口站着等着这位苏大夫。现在包兴啊可真正成了包大人手下的总管了，什么事情都由他过问，都由他安排。今天为了表示对这苏大夫的隆重接待，这位总管在门口等候着。感情这位苏昭苏先生果然如约而至，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到了，骑着一头小毛驴来到开封府的门前。这个人下了驴之后，把这头驴拴到了旁边一个拴马桩上。当他往前一走的时候，包兴就走过来主动打招呼，请问您贵姓？我姓苏。哦，您是不是会看眼睛的苏大夫？正是正是，跟您说苏大夫，我姓包，就包兴，包大人派我在门前等候着您呢。苏大夫您跟我来。好好好，这苏大夫跟着包兴往里就走。这苏大夫看上去年纪不算太大，五十上下岁的样子，须发已经花白了，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身上穿着团花的开裳，足下蹬着双气脸的便鞋，背着一个药箱子，长方脸，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睛，五官端正。这个老头长得那模样，你一看他就像是个行医之人。苏大夫跟着包兴穿堂过院，来到后边的东佛堂。今天李娘娘已经是在这里安然等候了，包公提前告诉他了，说是今天给您找了一个全东京汴梁城首屈一指治眼睛最高明的大夫，叫苏昭，您在这儿等着给您看眼睛。李娘娘正在等待的时候，包兴领着这位苏大夫就进来了。苏大夫进来之后，包兴给他一只眼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包太夫人。苏大夫先是见了个礼，但是李娘娘看不着。苏大夫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他坐在椅子这儿看了看李娘娘的眼睛，拿手在她眼前晃了晃，说您看得见我的手吗？李娘娘说看不见。嗯，您这个眼睛原来是好眼睛，可是因为什么现在双目失明呢？李娘娘只好说了，说因为我和我儿子失散多年，我天天在哭，有时候晚上半夜哭醒，以泪洗面，哭长了我这眼睛逐渐的就看不着了。嗯，苏大夫说，据我所看您这眼睛啊可能是同人反背，您天天在哭，不但是悲伤，而且您还有气，气郁阻滞，同人反背，这我得给您慢慢的
调制。

坚持得给您吃点药，然后你还得要上点药，我再给您扎扎针。这是几方面同时进展，给李娘娘治治眼睛。于是把药箱子打开，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去抓药，把这药熬喽，让李娘娘喝。然后呢，他又拿出一点药面来，把这药面拿出来，就告诉包夫人，也就是李氏夫人，跟他说，说这个药面啊，您得用天水把它和了，和完了之后，给老太太这眼睛抹上，一天抹三遍。这李氏夫人在旁边一听，说天水，什么叫天水呀？苏大夫说，天水呀，就是到晚上的时候，您用一个铜盆放在院子里边，等着接着接天上下来的露水，这露水就叫天水，用这个水或这个药它才最有效。哦，那我记下了。完了之后呢，这苏大夫给李娘娘又扎了扎针，这个针灸是中医的传统医学啊，宋朝就已经有了，每天来了之后啊，就是看眼睛，开方子，扎针，拿药。给他上眼睛这个药啊，还不是一次拿多少，一天就拿够一天的。第二天来了，再重新给上药，重新给拿药。这个大夫治病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每天四时，这包兴就站在开封府的府门外边迎候着。日子一长了，这苏大夫一来，这包青在前面就给喊着道，苏大夫到，赶进到了东福堂，再喊一句苏大夫到，这成了习惯了。李娘娘坐在屋子里边，天天到四时就等着包青这一喊，苏大夫到，苏大夫到。这苏大夫一来二去就来了有六七天了。六七天过后，李娘娘觉得自己的眼睛大见清，模模糊糊的好像能看到面前有人影晃动。这天李娘娘就跟包夫人说了，说是儿媳呀，我觉得这个眼睛见好，看来这个苏大夫啊的的确确是一名神医，医术高明啊，我原以为这双眼睛今生今世再睁不开，再看不见人间了，看来呀他这个药很奏效。李氏夫人就说了，说那咱就接着请他看，您还别着急，您这个眼睛是由于上火着急上得，现在呢您就不要再着急上火了。是啊是啊，我等着。算着这个日子，到了第九天了，第十天的时候，这包兴站在门口外边等着这个苏大夫进来。可是到了第十天，四时已过，这苏大夫没来。包兴站在这府门外心想，哎，怎么回事啊，今儿个怎么没来啊？这些天来包兴知道这苏大夫可是一个守信用的人，非常守时，说四时前后差不了一刻。可是今天过了四时，眼看到五时了还没来，包兴心里边有点着急。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对面匆匆忙忙走来了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手里边拿着一个信。这小伙子来到这府门前面一站，左端详右端详，就看着开封府的府门。包兴觉得这小伙子有点意思，包兴就问他，哎，小伙子，你站着看什么呀？这小伙子说，请问您姓包吗？包兴说，对呀，我姓包啊。您是包管家啊？对，我就是包管家。

哦，那好，那我把这封信交给您就行了。你是谁呀？跟您说，我爸爸呀，就是到您府上给人看病的那个苏大夫，我是他儿子。哦，那你爸爸怎么没来呀？怎么今天你来了？他是这么回事，我爸爸今天他不来了，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您只要把这信打开一看。您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那好，那个你爸爸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来？完了再说吧。啊，好，回见回见。哎，别介，你跟我进来坐会儿。不，再见了。这小伙子转身走了。包青接过这个信来，刚想要打开瞧瞧，这里边有人就出来了。哎呦，包总管！老太太着急呢，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大夫今儿怎么还没来呀？包兴一听，这信就来不及打了，快点给这老太太送个信儿吧。包兴一转身就回来，一进后院，也就是到了东佛堂这院，进来包兴就喊了一声：“苏大夫没到，今儿个没来。”包兴迈步就进了东佛堂。进到里屋的时候，这李娘娘在那儿坐着呢。包兴啊，今天大夫怎么没来呀？包兴说：“跟您说，这大夫今儿个没来，把他儿子派来了，送来了一封信。你手里拿那个信就是他送的吗？”“对呀，这就他送的。那信里写的什么？快点拿过来看看。”“哎，我……哎。”包兴一听。这老太太说这话，包兴开始没醒过劲儿来，后来突然觉得，怎么我手里拿的是信？您看见了？啊？您瞧见我手里拿的是信呐？这个李娘娘恍然大悟，啊，是啊，包兴啊，我不但说看见这封信了，连你我也看到了。哎呦，老太太，可了不得了！您这眼睛好了，快点把这信打开，看看他写的是什么。包兴马上把这个信打开之后，抽出信瓤来一瞧，上面是苏大夫给写的。写的什么呢？这信上说老夫人的眼病已至10日也，今日如能恢复视力，则疾病全除。今日如不能恢复视力，我无能为力了。再见，就这意思。哎呦，包兴一听这大夫神医，你看人这治病，这一个疗程10天，而且断定这10天就见效，不见效人家不给你治了，这才叫真正的名医，好大夫。包兴把这个信读完了之后，老太太一听啊，哎呀，这个医生可真是没地儿找去。老太太眼睛好了，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好了。眼睛这一好可了不得了，全府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奔走相告啊，大家都高兴，面带喜色。包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来到后边向老母亲表示祝贺。老太太首先感谢包夫人这位李氏，就说：“李氏夫人，你为我可是没少出力呀，天天晚上拿铜盆接天水，为我往眼上上药，我这个眼能好，有你的功劳。”这李氏夫人一听，说：“这没什么，我应该如此啊。”李娘娘这个眼睛好了，当时李娘娘跟包拯就说了，当然是两个人在屋子里边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才跟他说这话，说：“包青啊，我眼睛好了，可我的冤情何时得伸呢？”包拯说：“既然眼睛好了，下一步就要为您伸冤。”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太
14: 生
15: 不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一种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

0: 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李娘娘让苏大夫把眼睛给治好了。李娘娘眼睛这一好啊，老太太心里边是十分高兴，接着问包公说，我眼睛好了，何时能给我伸冤呢？包大人说，您的眼睛好了，接下来就是要给您伸冤了。李娘娘说，怎样伸冤呢？包公说，老人家，要给您伸冤，首先得找到证人。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就是我跟您说的南清宫里的狄王妃。可是现在怎么样子能见到这个狄王妃？狄王妃她现在心里边是怎么想的，我们一概不知，就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您和狄王妃能见一面，然后看一看狄王妃她当时的状况。如果说狄王妃能够认出您来，您把往事跟她一讲，他能帮助您证实，那么您的冤情就可以得伸。如果狄王妃不是这样，我们再另寻别策。李娘娘说，好吧，包拯啊，哀家之事全都拜托于你了。包公说，臣当尽力而为。正说到这儿的功夫，外边吵吵闹闹，范中华回来了。感情李娘娘这眼睛好了，范中华刚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范中华外出了，上哪儿了？打猎去了。他在这府里边待着，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啊。因为这包公那天问了他一回，说，中华呀，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在我这开封府里边待着，感觉如何呀？这范中华就说了，感觉挺好啊。哎，大哥，跟您讲，我到这儿之后，一天一觉仨饱，是吧？没事上后院里跑一跑，要不上树林子里边去看鸟。现在我就觉得呢，腮帮子渐胖，眼睛渐小。这范中华一说这个，包公心想，看来他在这儿待的是非常难受，这不像在那草洲桥当地方啊。在草洲桥当地方的时候，他一天有不少的事情，东奔西走，那么在开封府里边就蹲到府里边养肥膘了。所以包公呢，就安排王朝马汉手下这几个差人，适当的时机领着你们二大人上外边转转。王朝马汉呢，带着范中华上外边打猎去了。你可别说，这趟出外边打猎，这一去时间去的还真不短，去了两三天。没想到在这个时间里边，李娘娘这眼睛好了。今天范中华一回来，打了几个兔子，还有个章子，心里本来就很高兴，进到府里边一听老娘眼睛好了，这范中华就更高兴了，马上来到后院佛堂，进屋一瞧，妈呀， 您眼睛好了。
4: 老太太看见范仲华了，因为范仲华小的时候那老太太眼睛还没坏呢，看着他长大的。可是范仲华长大以后，尤其他眼睛坏了之后，这些年再没看清范仲华是什么样啊。今天一见他，中华儿你回来了，
3: 妈，你眼睛能看见我了。
4: 看见你了，
3: 您瞧瞧我现在老了没有。
4: 哎呀，中华呀，你要老喽，为娘又当如何呀。
3: 哎，可也是啊，我在您跟前始终是小的啊。哎，您看我跟头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4: 你比头些年更壮实了。
3: 嘿妈，您真会说话啊，就像我瞅您一样，我看着您呐，比以前更稳重了。
4: 老太太就笑了。
3: 母子二人正在这谈话的时候，包公在旁边站着听着，忽然包兴来了。
5: 大人，跟您说，南清宫里边的宁总管要求见您。
3: 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愣啊。
5: 包公心想，我和南清宫是素无往来啊。
3: 南清宫里边的宁总管早就听说过，但是这个人我没见过面，今天为什么不速客从天而降呢？我没有邀请他，他怎么要到我这儿来呢？
5: 包公说，宁总管现在何处？
3: 现在大厅那等候着您，因为他一求见我就把他让进来了。把他让进大厅之后，他说要见您，我不知有什么事情，所以我到后边向您禀报。
5: 包公说，好吧，我到前边见他。
3: 包大人说到这里，跟着包兴就来到自己的待客厅。一路上走着，包公心里边就想，你瞧这个事儿巧不巧，我刚跟娘娘商议着怎么样子能见到狄王妃，怎么样子能进这南清宫，还没等我们想出主意来呢，你看南清宫的人找上门来了。
4: 嘿，这事可真是奇怪了。
3: 包公来到待客厅一看，这宁总管在那儿坐着呢。包公一进来，宁总管站起身来，哎呦，您是包的人？
4: 我是南清宫里边的，我姓宁。
3: 包公说，是宁总管到此了。
4: 哎，不敢当不敢当，请坐请坐。包公也坐下，宁总管也坐下了。
3: 包问了，宁总管，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啊？
4: 哎呦，包大人，您可别这么说话，您跟我说话要这么客气，我可受不了。
3: 跟您说，您是大人，
4: 哎，我不过就是南清宫里边的这么一个内府。
3: 内府啊，是宋朝这个宫厅里边内部官员的这么一种统称。这里边呢，它也有级别。这个宁总管应该说是南清宫里边最大的一个内府，内府人员。我呢，这回到这来，是受王爷之托，特意来见见包大人。
4: 哦，包公说，敢是受八王千岁之托吗？
3: 对了，
4: 包大人，我跟您说，您现在可不是一般的人了。
3: 包公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什么人呢？
4: 包大人，您现在在朝纲之中是最有名的大臣，满朝文武提起来您的名字都手伸大指啊，别人赞美你算不得什么，就连我们府里边的八王千岁都对你赞不绝口。
3: 为什么称赞您呢？
4: 就因为您这官做得好，您这个清官，您奉旨出朝，陈州查镇，铡了国舅庞玉，为老百姓伸了冤。朝纲里边都知道了，陈州那边给您送来了万民信经表旗呀。
3: 包大人，您知道那经表旗上给您写的什么吗？
4: 包公说，这个我倒不知道。您不知道吧？
3: 这我知道，
4: 经表旗上给您写的是官清如水，心明如镜， 执法如山，爱民如子。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给您概括的太好了。另外那万民信写的那就更多了，举出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当然我没看到啊，这些个呀八千岁都看到了。八千岁看完了之后啊，在我们府里边跟嫡娘娘，跟我们少王爷，就是六合王啊，跟我们少王爷经常议论您。八千岁老说这样的话，他说大宋国朝如果说文武百官都能和包拯一样，何愁大宋国朝国不富民不强啊。您看这王爷对您是多高的评价呀。跟您说呀，最近八千岁啊要去趟五台山，到五台山上去降个香，要还个愿。王爷临走的时候呢，跟狄王妃有过这样的话，说这个包拯啊，我们应该跟他要认识认识，让少王跟他见个面，让他们两个人多有往来。要知道啊，为人在世，居必则邻，交必良友，哀今之今，哀欲是欲。如果让少王跟包拯经常往来，他会在包拯的身上学会很多东西，将来治国安邦都有用处啊。那么王爷留了这么几句话走了，狄王妃呢得把王爷这几句话记在了心上啊，光记在心上不行啊，那得辅助于行动啊。怎么辅助行动呢？这狄王妃就跟我说，他说你呀，先不见有功夫到开封府去一趟，见了那位包拯，你跟他说一说，就是他闲暇之时请他到南清宫里边来坐一坐，跟你们少王爷见个面，互相认识认识。嘿，我说包大人，您可要知道我们八王千岁那是什么脾气呀，那老人家可是有个性的，一般的人想进南清宫那可是难了，没事谁敢去呀，有想去的他不让你去呀，可是您这就不去了。王爷临走的时候主动地提出来要请您到南清宫坐一坐，您这是多的面子啊。嗯，包大人，所以今

今天我特意是给您带这口信来的，请您到南清宫有侠一坐。包公一听，这太好了啊！我正想着跟南清宫要联系联系，和这位狄王妃八千岁能见见，但是我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李娘娘跟他们能见面。

正在动这个脑子的时候，这宁总管又说了，哎，我说包大人，我告诉你个事儿，这算我给你通个信儿。后天呢，是我们狄王妃的生日，寿诞之日。八千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去上五台山降香还愿呢？因为往常王妃一办寿诞之日的时候，这满朝文武大臣、东京汴梁城乃至连外的州府衙门里的官员都闻信而至啊，往这登门送礼。王爷很看不惯这个事儿。今年呢，王爷已经传旨了，说不管是哪儿的人送寿礼的，一律免去。外地的人不接待，说朝纲中的人、大臣们、近臣们跟王爷有来往的，要来送寿礼呢，那倒可以。王爷这个意思是啊，别借着送寿礼到这儿来上南清宫找王爷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王爷这个人是非常好静的人，可是对您例外。我今天上您这儿来啊，我们狄王妃都说了，说你问问那包拯有时间吗？有时间的话，在我寿诞之日让他过府一见，怎么样？包大人，您能过去吗？包拯一听，哎呦，这个狄娘娘约我去到府上为她拜寿，这真是赏脸赐光啊。这样吧，容我思考思考，然后到府上去禀报如何？宁总管一听，好啊，这好啊，包大人，反正是这个信儿我是给您带到了，您也听清楚了，我也讲明白了，王爷的吩咐我是做了啊。日后呢，您到在了南清宫，要是见了八王或者见了我们少王爷，一定说我跟您讲了这事儿。包公说我明白，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这个宁总管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告辞了包拯，往外走。包公一直往外送，送到府衙门外，宁总管上轿走了。包公回来之后，包公心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后天就是狄娘娘的生日，那么在狄娘娘的生日的时候让李娘娘过府给她祝寿，这不就两个人见了面了吗？啊，他要约我去，那么我就推脱开封府公事繁忙，不能到那里去祝寿，而是让我的老母亲过去给她祝寿，这岂不更好？于是包公回到了后边，来到了佛堂，这里就见到了李娘娘，把这个事情跟她就说了。李娘娘一听说，对呀对呀，后天是狄娘娘的生日啊，狄王妃的生日我到现在还记得呀，因为当年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我还清楚的记得当年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我曾经送给他一件寿礼，那件寿礼呀，那是寿山福海的玉雕，那块玉有将近三尺长，这个玉是天然美玉，有红色有绿色，红色的就雕刻成寿山，而绿色的就刻成了福海，借助天然而成的颜色，再加上玉匠的巧夺天工，那种雕刻技艺真是一件绝世之宝啊。当时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的时候，狄王妃非常的高兴啊，一再的夸赞说，这样的礼太重了，我不敢收纳，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可是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后天又是他的生日，我正好过府去见见面，看看他还认不认识我。包公说，是啊，老人家，您过府去，我估算着一种是他一见面认识您，一定要盘问您的来历，您就可以

借机以实相告。另一种呢，他可能不认您，即使他看出来您是李娘娘，他也不问您。如果那样的话，你也不要勉强，跟他见个面，然后就回来。至于第三种，我想他不会对您加害吧。李娘娘说不会，狄王妃那个人我知道，他为人谦和老成，绝无有害人之心。包公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派包兴先把寿礼给他送到，然后跟他打个招呼，就说我不去，由您去，看看他府里边是怎么个意思，同意不同意这样做。好吧，李娘娘点头答应了。包公马上把包兴找过来了，告诉包兴明天上南清宫里边先给狄娘娘把寿礼送过去。说包大人给这狄娘娘送的什么寿礼呀？四色寿礼，寿桃、寿面、寿酒，还有寿杖。什么寿杖啊？杖子那个杖。包大人给写了一个寿杖，装裱好了，放到了一起送过去了。说包大人送的这个寿礼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啊？说寿桃、寿面、寿酒，这礼太薄了。是啊，您可别忘了啊，这包公是清官呐，清官就没有那么多钱。说满腰都是钱，家臣万贯，身之万贯，那就不是清官了。清官首先是清廉，没那么多钱。有的号称清官，家里边有的是钱，那叫假清官。那就是说他贪赃枉法的这个路别人不知道，他表面上做出一个清官的样子来。你要是真正的清官，肯定两袖清风，没那么多钱。包公就是仗着自己每月的俸禄银子，能说送出高贵的寿礼吗？包公心想，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给你送礼这是一个借口，重要的是老太太过府要跟狄娘娘见面，看看见面之后的结果如何。包兴呢，让一个仆从挑着这四色寿礼就奔南清宫来了。来到南清宫之后，感情这南清宫里尽管说连外送礼的不让来了，就朝纲中送礼的也不少，门口拴着马，停着轿，出出进进全是人呐。这包兴告诉那个仆从挑着挑子在后边跟着往里走，门口往里走，干嘛还站牌啊？门口还真是站牌。为什么站牌？这都是提前到这给送寿礼的先登记。门房里头有一个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写账的先生，桌子前边站着三四个差人，这个差人就是登记说送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了之后把这东西搬到旁边仓库里去先放下。说送什么的？送什么的都有，送古玩的，送玉器的，送现金的。说八千岁不是说这个王爷很清廉吗？干嘛还收这个礼呀？这王爷是很清廉，但是他那个位置太重要了，八千岁就是一再重申不准来送礼，挡不住。有的是熟人啊，有的是多少年的交情，为了表示友谊，为了表示亲近，就把重礼给你送来了，你能摸得开往外推吗？好在八王千岁那是大宋朝的二号人物，除了皇上就是八王了，谁也不敢指责八王如何。而主动送礼的这些人呢，也都希望王爷能把这个礼收下，就证明跟他关系不错了，说不定将来有什么事情就能求助于王爷。不同的心态都为了共同一个目的集中到这里来了。这包兴站在后边往前面一瞧，人家送的礼除了拿那个硬木雕刻的小盒装着的，再就是拿着紫檀木的盒装着的，再有的拿红布包着的，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包兴觉得他这玩意儿有点太寒。

0: 严孙，但是不管怎么着啊，也得要送啊。送来送去就轮到包兴这儿了。包兴一报说我们是开封府的，送来的礼又寿桃寿面寿酒寿账。写账的这位一抬头，还有别的吗？包兴说没有别的了，就这个啊，先拿回去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说到四爷

赵虎去访查叶游神这案子，其实他上当了，可是赵虎头脑简单，他把访查的情形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可不能不办案呐，赵虎说的形迹可疑，包大人脑子里头想这件事，他就把展昭叫来，让展昭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去办案。南侠展昭一听，五个人，难道说陷空岛大义士卢芳都来了吧？没有办法，既然包大人说了话了，展昭就来到公厅。李才呢，跟着办好了办案的公事，过来就把公事交给了南侠展昭。办案的几个人陆陆续续全到了。展昭看了看赵虎，四哥呀，你可受累了。哎，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够破了案就行了，你也就卸了尖了。请问四哥，你是怎么访到的？赵虎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展昭一听，心里敲上鼓了。怎么四爷赵虎听人一说就信以为真呢？其中有勾连着庞太师，真的还是假的呀？白玉堂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他跟我置气，但是我知道白玉堂身为义士，他在世上办出事来，他绝不能更名改姓，他做了他就敢当，怎么能随便装成凤阳太守的差官呢？这事儿可玄乎啊。可是包大人已然传话了，不能再回去跟包大人商量，只能带着这些人走。咱们疏以简洁为妙，南侠展昭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几十名差役就来到了登云殿，把登云殿围了。掌柜的一看，掌柜的赶紧出来了，认识展护卫，京城的人谁不认识南侠展昭啊？护卫，展昭就跟掌柜的把情形说了，您随我来。掌柜的哆了哆嗦，把展昭这些人带到了正院。这时候展昭就跟王朝说，大哥呀，你们哥四个去拿这头，叫班头拿随从，屋里的事儿归你管，院里就归我了，你们四个赶紧动手去吧。哎，王朝一分配，马汉呢是堵住东边的窗户，张龙堵西边的窗户，王朝堵门，赵虎进屋去拿人。到屋里噌了一下，四爷赵虎就把刀亮出来了。这孙安一路上小心翼翼，就怕出错，到了京城就住在登云殿了。他没闲着，到了登云殿立刻到庞太师府，没想到庞太师呢到泰安山烧香去没回来，不见太师，孙安可不敢交这八盆金子，只能住在店里等着吧，面见太师才能交呢。孙安也不敢出去，就天天在这店里睡觉，没事就躺着，夜里睡不着啊，早上起来倒睡着了，睡得正香呢，外边咔嚓一下把门踹开，有人进来，他一睁眼可吓坏了，四爷赵虎手里举着刀呢，啊！这孙安一伸手就把这幔帐一拉，他得挡住这八个花盆啊。赵虎拿着刀往他脖子这一搁，叶游神，我让你飞。什么？孙安心说叫我叶游神，他一瞧这刀，这孙安既然跟着凤阳太守，他也不是一般人，练过几天把式，虽然没什么大能耐，他也使过刀，他有点经验有点阅历，他一瞧这口刀踏实了，这刀刃朝上，刀背朝着自己呢，啊，他这啊

0: 出了一口气，这刀啪就下来了，砍哪儿了？正好砸在孙安的左脚上。这赵虎这刀往下一撤，接着背后就砸到孙安的左脚上了。刀背这么一砸也够瞧的，哎呦，我犯了什么法呀？
1: 你是夜游神，
0: 我砍你的脚就是要生擒活捉你归案，我让你飞。苏干莫名其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抱着这脚脖子的疼啊。这时候王朝马和张龙三个人冲进来，掌柜的跟着也进来了，差官一抖锁链就把孙安给锁上了。哎呀，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拿刀弄伤了我的脚还把我锁了就带走。喂，您跟着走吧，这几位差官是开封府衙的。孙安觉得奇怪呀，那么在这儿肯定是开封府的衙役了，因为这是东京啊。掌柜的，真是开封府的府衙，没错，我能蒙你吗？我全认识。好好好，你们不是逮我吗？掌柜的，我枕头底下有封信，你拿出来让开封府大人看看。王朝一伸手掀着枕头就把这信拿出来了。你有什么说的呀？跟您说，我们是公差，既然是开封府的人来了，我就不怕了。我呀是凤阳太守孙大人府上管事的，我姓孙，我叫孙安，奉孙大人所派到京城来给庞太师送寿礼。我们凤阳太守是庞太师的外孙子，是家里边自个儿的事儿，您瞧就送这几盆花儿。你们把我带走，这些礼品可怎么办呢？展昭在外边全听清楚了。王大哥，您出来。王朝出来了。兄弟，什么事儿？我告诉你，首领跟仆从全都拿住了，你可多留神，我可走了。走？王朝不明白啊，为什么展昭要走啊？展昭还真走了。王朝没琢磨过滋味来，赶紧回到屋中，用手一指着孙安，我告诉你，你跟你的随从全都得带走，我们把你们带走，你不是不放心这寿礼吗？你把屋门锁上，门外头贴上封条，钥匙你带着，我们留下人给你看着还不行吗？行行行，这我就放心了，只要能保住这寿礼，孙安就踏实。孙安就让掌柜的拿过来纸笔墨砚，亲自写好了封条，让掌柜的帮着把门锁上，把封条贴着。王朝呢这时候就拿出公事来了，给孙安看，我们可是开封府的差官，奉包大人之命前来办案，你可瞧清楚了。孙安一瞧这公事，孙安倒踏实了。好啊，那我们就随你们走吧。王朝就带着这些人压着孙安跟他的随从离开了客店了。您想想，捉住夜游神了，那东京的老百姓还不看热闹了呀？一传十，十传百，好家伙，两边全都是人。嘿，有人说闲话，看见没有？这他白天走道看得挺不利落的，没想到晚上他能上房飞。你知道吗？他的外号叫独霸江南草上飞。孙安心说，我什么叫独霸江南草上飞呀？谁给我起来的？怎么起这绰号啊？怪不得拿刀砸我这脚还不让我飞，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孙安到底也没明白。怎么单说南侠展昭先回到开封府，到书房来见包大人，就把这办案的经过跟包大人说了。赵虎可能听错了，他是误信别人的聊天，他以为能捉到夜游神，可能是个错案。包大人您可要详细审问。包丞相点了点头。

展昭退出来了。时间不大，四位差官带着犯人回到了衙中。包兴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升堂。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坐在公案桌后。衙役三班往两旁边一站，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带孙安上堂。差人推着孙安来到大堂之上，孙安往地下一跪，孙安叩见包丞相，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当堂无罪。孙安抬头一瞧包丞相，包丞相一看跪地下的孙安，岁数将近四十，黄面皮，长得细眉圆眼，挺机灵，穿的衣服是家人打扮。下跪者可是孙安？正是小人孙安。包丞相啊，我没有犯法，不知道包大人您为什么派人把我捉到开封府衙，无缘无故怎么会拿你到案？你来到京城所谓何事？包大人，主人派我到京城给庞太师送寿礼。哦，既然奉你主人之命前来给庞太师送寿礼，为何不把寿礼送上五谷斗灵经师？你行迹可疑，所以命人把你拿到府衙。包大人，我不是不交寿礼，到了太师府，太师去泰山烧香，不在家中，可是我的主人千叮咛万嘱咐，寿礼一定当面交给太师，我只能住在殿房后等。你送的什么样贵重厚礼必须当面交给太师？就是八盆松井。这寿礼价值多少？报丞相，八盆松井也就三十多两银子。这一路之上你是怎么来的？丞相，这寿礼分成八台，100名官兵护送，脚夫40人，我带着4个随从，沿途包店暂作公馆。既然太师不在，府中也有人收寿礼呀，为什么要当面交给太师？丞相，您想想，我的主人到任不久，没钱送上厚礼，让我面见太师爷表表他的苦衷，好将礼单呈上。八盆松井不值钱，所以主人没写礼单。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两只眼睛放出光来，来呀，加棒伺候。大人，您问什么我答什么，您为什么给我上刑？请您照顾下情。包大人用手一指孙安呐，用不用刑取决于你，本府绝不能屈打成招。送礼的是凤阳太守，收礼的是掌朝太师，由凤阳到东京几千里地，送来的寿礼只值30两文银，与礼不合。再说寿礼分成八台，脚夫官兵押送100多人，一路上花费银两得花费多少啊？为着30多两文银的礼物，这么些人一路上吃住花销，跟这寿礼的银两可不成相比啊，怎不让本相怀疑？再说本相的差人拿你到案之时，你把这八盆松井视为珍品，
亲自上锁贴封条派。

被人看守，30多两纹银的东西，你为什么看得这么贵重？孙安呐，疑点太多，你给我一条一条说清楚了才可免刑。如果你搪塞公事，那你是自讨苦吃，所以动刑不动刑全都取决于你。这包大人可真会审案呐、包大人说出几个可疑之处，这孙安可就不能不说实话了，只能招供了。大人，我实话实说吧，这花盆里装的是3200两黄金，这是给太师送的寿礼。为何装在花盆之内？皆因为礼品太重了，不敢明送，所以才夹带藏掖。孙安，你主人担心送这样的礼品怕人知道，又何必非送不可呢？你的主人是庞太师的外孙，这样的亲戚用不着吧？丞相啊，我家主人是凤阳太守，可是太师保举的。我家主人当初请求太师保举自己到凤阳走马上任之时，已然许下了到任之后孝敬太师3000两黄金。包大人气坏了，这等于花钱买官呢，此事你怎知道？丞相，虽然说我家主人是庞太师的外孙，就是亲戚也不好当面讲清楚，这件事是我从中说和的。3000两黄金，你为什么说3200两？丞相，这200两是送给太师府各位师爷的。孙安，既然3000两黄金礼物很重，你把礼单呈上。包大人呐、没有礼单，只有我家主人给太师爷写的一封信，已然让您的官差拿来了，上边写的十分清楚。王朝就把这封书信呈上了。包大人看完之后，让孙安当场画供，然后包大人传话，就把孙安押起来了。退堂之后，包大人回到书房，马上传下话去，让经营殿帅府跟降府县派人会同开封府的公差到登云殿看守赃金。然后又把赵虎传来了，赵虎还以为立了功了呢。我让展护卫带着你们几个人办案，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插手，草率行事？幸亏查出来赃金呢，不然的话你是诬告啊。他是夜游神呢，他能是夜游神吗？他不是夜游神呢，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这明明是给庞太师前来送赃金受礼，如果要查不出这赃银来，你就是诬告之罪呀。啊，这次暂不追究，但是给你记录在案，以后做事小心。谢丞相，谢丞相。赵虎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包大人又让公孙策草拟奏折，准备第二天早朝上奏当今皇帝。第二天，天子临朝办完了国事，包大人出班跪倒，臣包拯呈上折本，恭请万岁御览。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打开一看，才知道凤阳太守孙真是庞吉庞太师的外孙。这个凤阳太守是庞太师保举的。孙真在没上任的时候求他老爷保举为官，事先约好了上任之后就给太师敬献3000两黄金的寿礼。好啊，当今万岁再一看孙安的口供，皇

生气坏了，这不是明明庞太师卖官，孙真买官吗？这孙真刚刚上任，得了3000两，一定是横征暴敛。皇上把脸往下一沉，包青，免礼平身，朕知道了。包大人立刻站起身形归班。仁宗皇帝传下诏旨，命吏部尚书兼大理寺正卿文彦博、刑部尚书杜文辉、督察院总宪范仲宇马上审问凤阳太守孙真的家人孙安，连赃金查清楚了，据实回奏。三个人跪倒遵旨，当今万岁退了朝了。这三堂大人立刻来到大理寺正厅，发出公事提审孙安。开封府接到公事了，差役就押着孙安来到了登云殿，让孙安自己查看查看封条跟锁头是不是原来的模样。孙安说是，差人接封条开开锁头，把这盆景抬出来，连孙安一块送到大理寺。公差到里边禀报三位大人，文彦博立刻传下话来升堂问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的一个成员。希望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

0: 剧。
1: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 被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4: 高九可以有哪些用处？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钱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仁宗皇帝传下口旨，让三法司审问孙安一案。开封府、会合金营殿帅府还有祥符县，把赃金取出来，也就是这八盆松井，连孙安一块送到了三法司大堂。咱们说不说废话，孙安跪在大堂之上，既然招了供了，就实话实说了。文彦博大人就把孙贞给太师的密信打开一对照，没错了，又把这封信给杜大人看了，范大人看了，然后吩咐抬松井取出里边的赃金。公差把这松井拔盆抬到了大堂之上，把这松井拔下来一看，里边有硬木盒，把这八个木盒拿出来打开，这三位大人全愣了，里边全都是废铜烂铁，根本没有黄金呐。这时候公差就发现每个木盒里头都有一张字简，把这八张字简取出来呈到桌案之上，三位大人一瞧，写的是一样的词句，写的是黄金3200整，瓜薄地皮害民穷，我等侠义今收去，青州赈灾救民生。文彦博手里胡须，往下瞧着孙安，孙安，这里边的黄金怎么变成了废铜烂铁呀？讲。孙安脸全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浑身上下湿透了，出了一身冷汗。大人恩典，大人恩典，这花盆之内明明是黄金，小人也不知道怎么变成了碎铜烂铁呀。因为装的时候就是孙安装的呀，孙贞在旁边瞧着呀，一路上小心照顾着，没敢错眼珠，怎么变成碎铜烂铁了？他能不傻吗？范仲宇用手一指，我来问你，往花盆里装金子是谁装的？ 主人看着是小人我装的，当时就我们主仆二人呢，没有别人。装好以后何人看守？就是我呀，而且我家主人帮着我守了半宿，第二天我带着人押送上路，沿途住店的时候，这八盆松井就在我床的旁边，我没敢离开过一步啊，一直进京住在登云客店，我都守着八盆金子呀。你在沿途之上住店，是包店呐，还是跟客人杂居呀？一直是我包店呢。夜里谁帮着你看守这八盆松井？公差，还有官兵100多人呢。我住的地方别人不准进来，花盆我自个儿看着呀。范大人拿起惊堂木，啪往桌上一拍，苏干，要照你说，你就是监守自盗，还不如实招来。哎呦，大人大人啊！孙安一着急，突然间想起来了，大人呐，我想起来了，那天我们走到洛阳桥，包下东三顺客店，吃晚饭的时候，闯进店里一伙人，非要占我住的北房。掌柜的跟他们商量，他们不干。我一听啊，是开封府的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我不敢惹他们，我就把我住的北房腾出东房2间来让他们住，这花盆跟我在西里间没人动啊，只是有这么一宿跟外人一块住过，而且是开封府府衙的四位差官老爷，他们住店晚出店早，大人呐，准是他们把这金子盗走了，求大人明鉴。我来问你，你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差官见面说过话吗？您想想，不跟他们商量，怎么能给他们腾房啊？大人，跟他们四个人见面说话了。好，开封府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多大年纪、相貌，你可记得？
10: 记得，记得，
9: 十有八九也认不错呀。宋安，诬告可要依法定罪。你是开封府报的案，也是开封府办的案，你可不能无凭无据诬告开封四位差官。
10: 大人，小人说的都是实话，
9: 您可以传开封府四位差官老爷当面对质，东三顺客店也有账可查。三位大人互相看了看，孙安说的是有根有据。文彦博心中暗想啊，听说开封府这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占山为王，落过草，四个人自命侠义，这木盒里的字简上也写清楚了，侠义等人没收了，然后他们在开封府衙告上孙安，难道真是这么大的事儿吗？必须到开封府去传这四个差官。文彦博跟两位大人商量之后，马上派公差到开封府投上公文。说不说废话，公文到了，公孙策立刻到书房，就把三位大人送来的公文呈交给包丞相。包丞相一看，先生，立刻回文，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交到三法司。这件事情是不是孙安事后报仇啊？我想三位大人也应该仔细想想啊，为什么匆匆忙忙就提他们哥四个呀？包大人，这四个人我保他们不是坏人，你也知道啊，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您呐，写封公文我派人给送去就是了，不然的话我亲自去一趟。不，公孙先生， 既然大理寺三位大人起了疑心，我就不能袒护我四员将。你马上办吧。哎，公孙策就帮着包大人把公文写好了，盖好了印章。公孙策拿着公文出来了，心里不舒服，心说这明明是孙安暗后报仇啊，这大人怎么不替属下担点分量呢？到了宫厅，公孙策就跟这四位差官说，没别的，你们哥四个跟着过堂去吧。哥四个心里没毛病啊，心中无愧，过堂就过堂，走。这样呢，有公差带着四员将就到了大理寺。公差往里呈上开封府的公文，三位大人看完了，文彦博瞧了瞧范仲宇，文大人没说话，范仲宇说话了，您瞧，我的老师包丞相已然写清楚了，四位差官从来没请过全天的假。文大人，洛阳桥离这京城可不近呐、不是一两天的路程。那么孙安所交代的四位差官盗取黄金的事就不能信呐、我也不能信。可是孙安说了，咱们就应该让四位差官当堂对质。好，范仲宇点了点头，文大人这才传话来带四将上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拜见三法司三位大人。范仲宇负责问他，范仲宇用手一指，孙安一案是谁办的？赵虎一抬头，大人，是卑职赵虎所办。好，你把办案的经过细细讲来。赵虎把办案的经过一说，三位大人全乐了，这是三法司大堂，只能笑在心里，脸上不能带出来，乐出声就坏了，心说有这么办案的吗？范大人心里琢磨，赵虎你办事这么糊涂，也就是我老师包丞相敢用你，要搁我，我可不敢用。范仲宇用

手一指宋安，宋安呐、啊，本大人问你，这四名开封府的差官，你确实认得？大人，十有八九我一定认得，绝不能认错了。好吧，范大人用手一指马汉，马汉过来了。宋安，你瞧他是谁？宋安抬头一看，大人，他不是四将当中的一位，我不认识。马汉往旁边一站，张龙又过来了，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跟着王朝又过来了，我也不认识。最后范大人用手一指赵虎过来了，你认识他吗？宋安一看，大人我认识，把赵虎吓一跳，大人我随着认识他，可不是四位差官里头的，传我的时候是他砸了我的脚，我能不认识他吗？赵虎心说，好家伙，差点把我拉到官司里头啊。范大人又问宋安呐，你在洛阳桥遇见的四员战将，开封府四将，他们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模样，什么口音，你当堂讲来。大人，我记得还很清楚，那个王朝呢，四十来岁了吧，身高有八尺，长得细腰扎背的，黄白的脸膛，长凤脸，两道细眉毛，一双朗目，黑胡须，说话嘛好像有点湖广的口音。那个马汉二十多岁，六尺多高，白白的，胖胖的，浓眉大眼，好像是江北的口音。张龙嘛也就三十多岁吧，五尺来高，面似姜黄，带着病容，骨瘦如柴，精神可好，短胡子茬，江南的口音。哎，赵虎比张龙年岁大，个儿高，九尺高，黑胖子，连鬓络腮的胡须，说话口音我可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站在旁边全乐了，把我们哥四个全都错了位了，合算兄弟比哥哥岁数大。范大人手里胡须就跟孙安说，孙安呐，这开封府四将是磕头的把兄弟，按着年岁排的，可你说的马汉是老二，二十来岁，老三张龙四十出头，老四呢赵虎又比老三年岁还大，有这样磕头拜把兄弟的吗？大人，我以为当初他们战身为王的时候，论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就不论年岁了，这是你的想法呀。开封府的四位差官，他们到了殿中说他们是开封府的，你就信吗？啊，那么他要说太师到了，你也信吗？大人，是怪孙安我粗心大意。范仲宇用手一指开封府这四位差官，你看看，这才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开封府有名的四将啊。大人，那么洛阳桥肯定是假的了，他们冒充开封府的四将，非得跟我住一屋。没错了，花盆里的黄金准是让他们给盗走了。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糊涂了，谁伴着我们四个人把这三千多两黄金给盗走了？三位大人这才放心，写好了回文公事，让差人把开封府四将送回去。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走了之后，范大人才问孙安，孙安呐、啊，冒充开封府四将的人，那天跟你同住北房，夜里头你有什么感觉吗？大人，我睡得挺踏实，看着这八盆松井没事儿啊。好，来呀，所有差人上堂。
大理寺这些差

赏银三十两。大家伙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琢磨呀，这什么办法到的呀？有一个人说话了，大人，我姓李，我叫李明，是一名班头，我求求您能不能让我看看这花盆。好，任你去看。李明拿起这两半的花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完了，他就问这孙安管家，这花盆是你买的吗？是我一人经的手啊。你买这花盆的时候，花盆外边这圆圈柚子有没有啊？没有啊。那好，我问你，花盆里装上木匣子又垫上棉花，你这棉花有数没有？有数啊，你告诉我多少。孙安说了，李明就叫人拿这小秤，把这所有的棉花摇了摇，又把这八个花盆看清楚了，就跟范大人说，大人，下一我明白了，这是倒金子的人呐，拿这炸瓷药在这花盆当中画一圈，把花盆炸成两截，由下边把那木盒子取出，把里边的黄金拿出来，换上废铜烂铁，再把这木盒子拖入上半截，用棉花把这空塞上。花盆当中那圈不是柚子，这是炸瓷药，上下两个半截对上了，把药挤出来，看着好似柚子，实际上是骗人的。你要从外边看，花盆当中围了一条线，细如藕丝。所以呢，夏姨断定他们是把炸瓷药抹上，把花盆炸开了，把金子倒出来了。大人，这种粘瓷药药力能有一百天，过了日子药力一散，这花盆自个儿就裂了。如果不到一百天，可以用开水一烫，药力也就失效了。好啊，来预备开水。这差役赶紧端进一大盆开水来。差役多呀，一个人抱一个，就把这八个花盆放到这开水里，这么一泡，当时就裂成上下两截了。在这茶口上都有粘瓷药跟药渣子的痕迹。大家伙一看，这李明行啊。范大人把脸一沉，李明啊，我说赏你就赏你，来，当堂赏银三十两。谢大人，妈，你有多大年纪？下一我43岁，你在这儿当差几年？我是在这儿补上的名字，当差不到3年。好啊，你当差挺用心的，你要在这儿当差多年，我也就不问了，因为你刚刚当差不到3年，是补上的名字，肯定你以前做过这种事，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粘瓷药、炸瓷药知道的这么详细？事情是过去了，今天你得把事情讲清楚了。如果你做过这种事，你要清高，做过多少回，偷过谁，交代清楚，本堂不怪。如果不说清楚，那可是自讨苦吃。范仲宇说这话，李明没怎么着，文大人气得直哆嗦。文大人心说，好家伙，三法司我是正堂，跑这儿查案来了，我手下人用过炸瓷药，偷过东西。他一瞧这李明，李明就跪下了，大人，您恩典，跟您说，我确实经历过这件事儿。那年我父亲母亲离开人世，我跟我哥哥分家，我们家有一个瓷瓶，瓷瓶里头有两颗明珠，这是家传的宝贝，用纸呢把这瓶口封住了，我哥哥看着，没想到父亲母亲白事办完了回来，我一看那瓶子封口没动，可是等我哥哥跟我分家打开这封口，把这两颗珍珠拿出来一看，两颗珍珠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到县衙门里告上状啊，官司打了不少时间呢，没法判决呀、啊、

面的话瓷瓶呢就在家里搁着，没想到过了100天这药力没了，瓶口掉下来了。所以证实我哥哥是监守自盗，大人如果不信可以到县里查阅案卷。范大人高兴了，李明啊，好，你平时就留意积攒见识，如今帮助三法司破了这个案，实为可嘉。30两银子照样赏你，再另赏文银30两。谢过大人。这李明啊，得了60两银子，文大人也踏实了。范大人让孙安画了供，带下收监了。三位大人退堂了，然后草泥奏折，各自回归府地。第二天早朝，三位大人上奏，这回明白了，太师庞吉受贿卖缺，任人为亲，他的外孙孙真花3000两黄金买的这个凤阳太守，而且上任之后为了给庞太师送这3000两金子的寿礼，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而且这寿礼还没看好，途中被盗了。仁宗皇帝看完了三位大人的奏折，仁宗如何惩治庞吉，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8: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9: 是圣人所致。
20: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24: 就是以学为中
2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

0: 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咱们说到三法司审问孙安这个案子，案子查清楚了，这黄金怎么丢的也知道了。这三位大人第二天上朝，把奏折往上一递，皇上能不生气吗？皇上心说庞吉呀庞吉，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皇上只能传旨惩治这庞吉。皇上旨意下了，太师庞吉草率官事，妄保进信，罚俸。

0: 三年，何塞这庞吉啊，老白上朝开不出枝来了，一回接着一回的罚，这回又罚俸三年。凤阳太守孙贞既然花钱买官，革职不用，永远不用，您说这爷儿俩办这事儿，皇上要传下口旨，宫中郭安被杀一案，还有洛阳桥有人假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窃取了3200两黄金这一案，两个案子让开封府立刻查案办理，皇上口旨往下一传，包大人接旨，包大人立刻传话，这一下可紧了，包大人告诉公孙策，你立刻写公文跟殿帅衙门还有降府县联名贴出告示，查点户口。这一查户口，京城可就热闹了，告示都贴出来了。咱们单说青云殿的伙计看见告示了，差人也挨着殿传了话了，伙计就来到锦毛鼠白玉堂的屋，满面带笑，员外有点事儿可得麻烦麻烦您，上面交了差事了，查户口，当然客店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查清楚，写好了保状，不然的话就坏了事儿了，把我们店一封，掌柜的跟伙计甭吃饭了，所以住在我们店里的客官的人数、姓名、年岁、相貌、干什么的都得写清楚，如果有差错客人也得带走。对不起员外爷，您几位费点事儿，小的一会儿我把纸笔砚瓦给您送来，您呐给我们写清楚就行了。白玉堂一抬头，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头些天怎么不查户口啊？吴员外，难道您没听说吗？这京城又出了大案了，叶由神的案子就查不清楚，跟着又出了一个假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盗走了好几千两银子，皇上都动了怒了，那包大人能不传话吗？得了，您费费事儿吧。这伙计跑出，一会儿就给送来了纸笔墨砚，往这一搁，员外爷，行，你先出去吧，回头再写。伙计没办法，只好走了。四爷蒋平一看白玉堂，老五位，咱们是更名改姓啊，还是用真名实姓？四哥，你说这个干嘛呀？兄弟，明摆着呀，要写了真名实姓，人可堵窝套。不写真名实姓就得更名改姓，要不然咱们干脆投案自首，总比人家堵窝掏强啊。白玉堂哼了一声，瞪了蒋平一眼，四哥，反正我是上了你的当了，别抱怨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商量好的，我才这么办的，您呐是诚心惹祸。白玉堂指的什么呀？白玉堂指的就是那天蒋平出那主意，看见赵虎了，乔装改扮，蒋平派两个从人，也就是两个家人戏耍赵虎，钻到树窟窿里了，所以才把赵虎引的到店里办案，把这孙安弄走了，现在把这事惹出来了，要查户口，白玉堂埋怨就埋怨蒋平出这主意惹的麻烦。蒋平心里也清楚，我弟呀，别瞪我，四哥，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走，咱们一块进城，我有办法。好，这回哥哥听你的。白玉堂提起笔来就把四个家人的户口、年龄、相貌全都写好了。伙计进来了，吴员外，您写完了吗？写完了。伙计拿起来一看，哟，
1: 四位员外爷怎么没写呀？
0: 我们呐不住了，进城看朋友不回来了。
1: 那好，伙计心说，只要您不回来不住我们这店，我们这店出不了事儿就行了。
0: 等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人出了店就进了城了。蒋平心说，南侠展昭对待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一直没拿，可真够朋友啊。现在我们哥仨来了，可不能再做出对不起南侠展昭的事儿。南侠展昭要拿呀，早就拿了。如果再闹出事儿来，人家展昭要真生了气了，把事情闹僵了，把江湖义气的情面给伤了，那我们陷空岛的大难可就临头了。可是自己呢，又不能拿这些话劝这锦毛鼠白玉堂，这小子是越劝越坏啊，越说越呛啊，我得想办法挤着他，让他投案自首，这样才能两全其美了。哥几个在城里逛了半天了，太阳快落山了，得找地方吃饭呢。找个酒楼开了个雅座，酒菜上齐了。老五啊，天可快黑了，吃完饭四哥问问你，咱们上哪儿去？四哥，我带您找个踏实的地方，您甭发愁。饭是吃完了，酒也喝够了，什么时候了？该掌灯了。哥几个会了饭账，离开了酒楼。五爷锦毛鼠白玉堂在前边领路，奔哪儿？奔了北边，进了西顺城街，一直往西走，快走到头了，白玉堂站住了。四爷蒋平、三爷徐庆、二爷韩章一看，到南边有一大段长墙，墙里边树木茂盛，往左右看看，一个行人都没有，住墙根底下。看您说的，进去，进去。老五位什么地方？我在这借过钱，来了好几趟了。这是庞太师的花园。呵，行啊，五弟，这回咱们哥几个一进去，太师府可要闹鬼了。嘿，不闹鬼也让他们闹狐仙。哥几个一身的轻功，看了看这墙的高矮，一丈来高，哥几个蹭蹭蹭就跳到墙里边去了。一看里边是一个空院，在南边有一座三层的小楼，上边三间，下边三间，小楼的周围全都是墙，这墙没门，新鲜。他们不知道这是庞太师府的书楼，没人念书，日久天长了，里边全都是尘土，得嘞，把这门就给气死了。在这院子西北角有一棵大槐树，几个人上树了，在这树这儿往下这么一看，满院全都是蒿草，野花丛生。在树上看得更清楚，这小楼门窗糊得挺严，可这窗户纸呢都被马蜂咬得全都是小碎窟窿，屋门没锁，确实有些年没进来人了。嘿嘿，老五啊，咱们怎么进来，咱们怎么出去？四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连门都没有啊，闷活了罐，这绝地不能住啊。
0: 哥哥您可错了，要是他们家里边人能在这随便出随便入，咱们能在这住吗？兵书战策说得好，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1: 嘿，不错，老五位，这叫绝处逢生，咱们进去看看。
0: 哥几个下了树了，腾腾腾上了楼了，推开隔扇这么一看呢，哎呦，满屋的全都是尘土，还有树，树上也全都是尘土。他们一进来，这尘土可就飞起来了，楼上头这几间房是通着的。蒋平一看乐了，老五，让我们上这练功来了。
2: 四哥，练什么功啊？
1: 战功啊，不能坐
0: 着呀？怎么不能坐着？坐着弄身土，变成土猴了。明天咱们哥几个上街上这么一走，一群土猴。哼，四哥，您甭挤得我，我让您住，我就有主意。白玉堂一晃身形，蹭蹭蹭就跟旋风似的下了楼了，穿过东边的界墙，到了花园，往东南走。一看北边有一座太湖石的假山，南边是竹塘，当中间有走道，东边有个月岭门，看得出来这个月岭门就通着太师的内宅。白玉堂过了月岭门，南边有一条便道，西边有房子，就听见里边人说话了，这是家人说话呢。我跟你说啊，条着簸箕我可放在窗户底下了，明天早上你得扫干净了。如果太师爷回来一看着你们扫得不干净不顺眼要找茬，你可别说我没嘱咐你。白玉堂一听高兴啊，我正找着条针簸箕呢，缺什么一找就有。这样呢，他就在墙根底下拿了两把条针跟簸箕，就回到小楼了。四哥，您干点活吧，哥几个把屋中打扫干净了。四爷蒋平用手一指，老五，我们住这可全靠你了。好，从打这开头了。缺铺呗，找铺呗；缺灯，找灯；缺吃的，找吃的；缺喝的，找喝的。就为了寻找这些东西，白玉堂就跑遍了太师府的犄角旮旯，没有他不到的地方。逢是看见好茶了，他端来；看见好饭、好酒菜，端来。然后他送回去的时候放上点银子，那意思我不白用。其实这银子呢，他也有打太师府这挪过来的。这么一来，太师府里可就乱了，这底下的家人就传开了。哎呦，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小楼里头有狐仙了。这狐仙还真好，不管吃东西拿东西不白拿不白吃，还给点小钱儿。这些家人一传呢，有不信的，这信的可就说了，你可别不信，你要不信你可留神，这狐仙专拿石头子打你。这位呀，挨过白玉堂的石头子，这太师府就让狐仙给镇住了。甭管这家人丫头老伴厨师傅丢什么东西都不敢说，账房先生丢了银子也不敢言语，怕狐仙往这扔石头子儿。太师府这么一乱的，太师听见没有？太师也听见了。庞太师烦外孙子孙真这凤阳太守白给弄了，而且自己罚俸三年，金子没到手，这三年甭开支了。该过生日了，本来是高高兴兴得接多少寿礼呀，这回啊庞太师生气了，生辰之日不会客。这家人就劝他，您不会客要来拜寿的呢？他有给庞太师拍马屁的。庞太师说，得了，孙真惹的事儿啊，让他爹干。就把女婿孙荣给叫来了。孙荣在这支应着太师庞吉这寿日的事情。这太师上哪儿去了？在花园里，也不观花也不玩景，成天的黑声叹气。你说这包黑子，这是我的对头啊啊！黄金没了，外孙的官也没了，嗯，这包黑子，你说你干嘛老查我呀？他坐着生气。这时候小书童来了。太师在花园里待在什么地方呢？这地方也是一个楼，叫仙月楼，经常在这赏月。小书童上来了，太师，二位姨奶奶给太师您上寿来了。嘿，这老贼庞吉一听二位姨奶奶，就知道心爱的爱妾姹紫跟嫣红来了。老贼高兴啊，哪儿呢？在哪儿呢？一会儿就到，刚刚走过莲花圃的小桥， 好啊。
1: 太师庞吉站起身形，在楼上往下瞧，两个爱妾姹紫嫣红，有丫鬟搀着，哎呦，打扮的这漂亮啊，真是千娇百媚。两个人就奔这仙月楼来了。庞吉一看见两个爱妾，把什么事儿都忘了。一会儿的功夫，姹紫嫣红来到楼上，丫鬟搀着，两个人到了太师面前。老太师啊，您可真会躲呀，让我们姐儿俩好找。我们先给您磕头拜寿吧。行了，来了就行了，还磕头行什么礼呀？太师您的千秋哪有不行礼的道理呀？是啊，要是不行礼呀，显得我们不至诚了。丫鬟会干事儿，就把红毡子铺上了。两个人给太师拜完寿，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姐俩呀，在水晶楼备下酒宴，给太师您祝寿。说什么？您得赏个脸吧，千万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姐俩的一片至诚之心呢。好啊，让你们姐妹费心了，我是一定要去的。那我们是在这儿等着您呢，还是一会儿您就去呀？行啊，等我也行，你们先回去也行。就在这时候，小书童腾腾腾跑上楼来了。太师您看。什么事儿啊？让我看。咱们府中十二位师爷要给您拜寿，求见您都有礼物送上。您平时指的十二位师爷，您可不能不见呢。哪那么些废话呀，我知道您不痛快，所以我才劝您，您得见这十二位师爷。行啊，既然见就见吧。姹紫嫣红啊，你们先回去等我，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姐俩去。太师您可准气，这两位姨奶奶走了。庞吉呢往这一坐，跟这小书童说，你呀去传话，让这十二位先生来到楼上见我。小书童下去了，时间不大，把帘笼一挑，这十二位师爷全都来了。当然见着太师得磕头行礼，得送寿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太师庞吉也没往心里去，这些人能送什么？有送一幅画的，有写一幅对子的，有写个寿字的，有送个扇面的，秀秀人情嘛。庞吉一作揖啊，多谢多谢。既然来拜寿，就得有酒宴。庞吉看了看小书童儿，小书童儿就往下传话了。家人立刻就调开座位，把桌子椅子摆好了，太师庞吉当然在当中间坐下。这十二个师爷一边六个，哎呦，当然是敬茶呀敬酒啊，那嘴里全都是好听的，什么高寿啊，您禄位高升啊，多发财呀，您多子多福啊。庞吉的气呀，我又发疯三年，没办法呀，只能陪着这十二位师爷在这喝酒。喝完酒吃完菜，一会儿的话果品就送上来了。这十二位先生全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得轮流的给您敬这寿酒，轮流的给您磕头给您拜寿。哎呀，得了众位，虽然说今天是老夫的见辰，你们众位看得起我，得了，每人轮流的敬酒咱们就免了啊，咱们坐这一块儿喝。庞吉确实心里不太痛快，大家伙呢就得顺着庞吉，既然人家是主人，人家说了，大家伙呢也就全都落座了。每人把酒斟上，庞吉把杯中酒一举，大家伙一举一饮而干，这就算挨着个的给敬了寿酒了。
0: 本来喝到这儿就应该完了。这时候呢，

人就抬上了一个盆儿。太师，您瞧，这是松姑老爷孝敬您的河豚鱼。太师庞吉一瞧，这盆里的河豚鱼真新鲜，不少条啊。太师爷不高兴了，心说你偏往上送干嘛呀？你等一会儿他们走了你再送。他可不知道，这位姑老爷呢，想让这十二位师爷看看我呀怎么孝敬我这老丈人。这十二位先生一看新鲜的河豚，这哈喇子全都流出来了。哎呀，妙啊，河豚是鱼中至味，鲜美异常。好啊好啊，哎呀，太师啊，您的女婿真孝敬您。庞太师不能不说话了，人家都看见了不给人吃，得了，打下去，让厨师傅赶紧做来啊。仆人答应走了，这十二位师爷高兴了，坐这儿等着，就等着吃这河豚鱼。时间不大，这厨师们往上端，每人面前搁了一个大盘，当然先从庞吉这儿开始，这味儿的香啊，庞吉也爱吃，拿起筷子来，啊，众位先生请，众位师爷呢，也全都说请请请，大家伙这种吃的风卷残云，吃个杯旁拦及，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好家伙，有位屈先生就躺在地上了，下回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
13: 生
14: 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2: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说到太师庞吉寿诞之日，

他呢就让他的姑爷在这儿支应着，生气呀，这生日没法过了呀。那么府中十二位师爷给他祝寿，他可不愿意得罪，因为什么事儿都得仗着这十二位先生呢。摆上酒宴了，这时候姑老爷呢孝顺老丈人，给送来河豚鱼，大家伙一看爱吃啊，等做熟了大家伙一吃，呵，甜嘴咂舌的，谁多手好，好吃好吃，太妙了太妙了。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呱唧，大家伙一看呢，屈先生连人带椅子全都趴下了。大家伙正瞧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旁边呢坐着一位米先生。这米先生一看呢，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呀，河豚有毒啊，河豚有毒，这是受了毒了，大家可都要栽倒，都要丧命啊。哎呀，一时嘴馋，怎么就忘了河豚有毒了？这嘴太馋不好啊！旁边一听都中了毒了，都得死，就急了。米先生，看起来我没救了。哦，哦，还好还好，我有一个法子可以解决，可以解决，可以解决，非金针不可。快，粪汤最妙。太师庞吉也傻了，赶紧让手下人快去取粪汤来。这手下人虽然得听太师庞吉的，谁愿意弄着粪汤子去？有一个仆人挺机灵，往外走，就把这位屈先生带的随从给拉来了。嘿，你别在这眯瞪着，嘿，怎么了？你们家主人吃河豚鱼中了毒了，都躺下了。什么躺下了？都躺下了，让你赶紧快去呢。这随从一听，哎，真新鲜。等他走到宴席前一看，他们家主人，哎呦，掐人中，掐人中，我们家主人呢没中毒，他老抽羊角风，您瞧着还捅沫子呢。嘿呦，这头乱呢。等了一会儿，这位屈先生明白过来了。嘿，庞吉心说我是主人，人家给我拜寿来了，得了，重摆酒宴吧。酒宴重新摆上，大家是划拳行令，这么一来呢，一直喝到天骄二鼓。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太师庞吉心里恶心，又遇见这么一档子事儿，他越喝呢，这酒就越往上撞，他喝醉了。等到十二位先生全都走了，庞吉醉眼朦胧的，小书童儿搀着太师。上哪儿啊？水晶楼，水晶楼。两个姨奶奶还在那儿等着呢。小书童儿就搀着太师庞吉奔这水晶楼。什么时候了啊？太师啊，已交二鼓了。哎。他二位姨奶奶等急了，快走快走，别着急，咱们站这儿听听他们念叨我没有。您倒是上楼啊，老爷会儿，哎，会儿你瞧那边怎么亮了？哎呦，那不是水面吗？月灵照的。不对不对，那有一人。哎呦，太师爷，那是河边捕摘的河柳啊，夜里头一摇，您瞧就好像人影似的。其实太师庞吉也害怕，为什么呀？这府里都传开了闹狐仙呢，

时黄吉也不知道是真有狐仙是假有狐仙，可到了楼底下了，太师迈一步往前走，刚要上这台阶儿，就听见上边有人说话了，怎么有男人的声音呢？太师虽然喝多了，但是男人说话的声音他可听得见。就听这个男子说了，难得今天有此机会，随了你我的心意呀。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哼，这个老东西，他去陪客去了，咱们呢，先到楼上欢乐片刻，他也不知道这多好啊。然后两个人笑嘻嘻的就上了楼了。太师庞吉一听气冲牛斗，好，我的姨奶奶，我的爱妾，就借我喝酒这功夫都叫那男子来呀，你听见了没有？我听见了，把这庞府给我换来，赶紧让他带着家人来，带着家伙。哎，小书童儿撒腿就跑，叫这管家庞福。这庞太师轻轻的来到楼上，把隔山一推，往这里边一看呢，满桌的酒席，吃的是杯盘狼藉，这蜡烛上结成花蕊了，旁边搁着剪子呢。太师拿起这剪子就把这蜡花给剪了，亮了呀，他借这光亮回头一看，这销金帐呢挂起来了，里边躺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相互搂抱。那老贼庞吉还不生气呀，无名火起，他一看墙壁上挂着镇宅宝剑呢，立刻把宝剑抽出来，对着床上这男子的人头，这一下这人头就掉了。旁边这个女子呢正是嫣红，嫣红一睁眼刚要起来，那庞贼那不生气吗，我让你招男人，挥手这剑又落下来了，把这嫣红给杀了。老贼杀嫣红的时候，那个男子的人头就掉到地上了。杀了两个人了，太师庞吉这酒劲儿可就全没了。他一看地下这人头，这男的人头落在地上了，把头巾给摔掉了。啊！老贼可傻眼了，是个女人，正是自己的爱妾，姹紫。哎呀，一撒手，嘡啷啷，宝剑落在地上。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管家庞福带着好几十个家人，手里拿着家伙都到了。太师，您瞧，这，哎呀，我的姹紫嫣红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姹紫嫣红，你说他死的冤呢，也不是太冤。那么太师庞吉他是气糊涂了，是太糊涂了，杀了两个爱妾。这姹紫嫣红啊，左等庞吉不来，右等庞吉不来，你刀了我也刀了，拿酒撒气儿吧。喝着喝着没有兴致了，这姹紫啊说我扮男的，嫣红说我扮女的，咱们俩呀气气这老家伙。这样呢，两个人呢就把这销金帐挂起来了。挂好了之后，两个人就躺在床上，两个人抱着。这姹紫呢又把庞吉的头巾给戴上了。说着说着呢，这姐俩呢昏昏沉沉就睡着了。这就是找死的缘由。那么庞吉糊涂呢，他是真糊涂。你也不应该这么冒失啊，你要杀

你也该想想，你刚才来的时候到楼底下听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嘻嘻笑笑上楼去了，怎么这么会儿功夫睡得这么香啊？你也不想想啊，手起剑落，俩人全死了。要怎么说的，糊涂是真的糊涂。那么这男人到底是谁呀？这女人也不是姹紫嫣红，这都睡着了。哎，这就是陷空岛的武艺师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这招可够损的，他住在这宅中，每天出去得学么东西去，晚上回来需要什么就在院中各处去取。这白玉堂啊，经过水晶楼，看楼上有灯光，他蹑足千踪就上了楼了，拿着指甲划破了窗户纸，从这月牙里往里一看，呵，桌上摆着风风生生酒席，三份布碟，三个酒杯，三双筷子，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花枝招展，正在这喝酒闲聊呢。他侧耳一听，听出来了，这二位是庞太师两个爱妻。俩人埋怨庞太师，那意思等着庞太师来喝酒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俩人一开玩笑啊，说你扮男的，我扮女的，俩人呢就躺在这床上睡着了。白玉堂听见里边鼾声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见太师庞吉过来了，小书童儿搀着。嘿，白玉堂心说，我变变嗓音拿这老东西开开心。所以太师庞吉往这楼下走，刚迈步要上这楼梯了，锦毛鼠白玉堂就装成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就把这老家伙给蒙了。这叫什么？这叫贼出非智。也怪这太师庞吉平时行为不好，所以这行侠仗义的就得跟他过不去。就这么一来，两个爱妾的性命没了。庞吉哭啊，又生气又后悔。庞福就问呢，太师啊，您哭也没用了，这二位姨奶奶怎么办呢？撑练起来，撑练起来，来呀，把廖天成给我叫来。庞福知道廖天成官拜乌台御史，那可是太师庞吉的得意门生。庞福让人收拾这二位姨奶奶的尸身，马上成殓起来，然后又派人去请这乌台御史廖天成。太师啊，就带着小书童儿离开了水晶楼，到了前边待客大厅，等着他这心爱的门生。等廖天成到了，夜里三更天都过了一半了，廖天成看见老师了，上前施礼，咱们书不细表，落座了。庞吉就把自己误杀两个爱妾的情形告诉了廖天成。这个廖天成最好的本事就是拍马屁，据您说，据门声响，这一定是开封府包丞相跟您作对，他手底下能人太多呀，准是他派人到您的府中偷偷的查，看见二位姨奶奶酒后说些戏言，他呀就装出男女之声，把您给激怒了，所以呢您才杀了二位姨奶奶，够毒的。这明明是这位包黑子扰乱太师家宅不安呐，这是跟您作对呀。老贼庞吉是咬牙切齿，怎么能想个法子解我心头之恨呢、啊、天成啊。恩师啊，要以门生遇见，咱们写个折子参他，把包黑子参倒了，您不就踏实了吗？要是能参倒了包黑子，老夫生平之愿足矣。贤妻呀、啊，
你才高志广，你想个主意，来来来，跟我到书房去说。因为大客厅这儿来来往往人比较多，这样呢，太师庞吉就带着他心爱的门生到了太师庞吉这内书房了。小书童儿就知道这位廖天成

道这位廖天成得提笔写字，就在灯下把这墨研好了，把这笔往前一递。廖天成接过笔来，你呀，你可真会伺候我的恩师，给我笔，那么就让我写这折子。这廖天成拿着笔想了半天，你说嘿，他还真行。一会儿的功夫，他想好了，把这草稿就给打好了。这真是太师庞吉是糊涂人，办了一档的糊涂事。他这徒弟更糊涂，更办这糊涂事。你凭什么就参这包丞相啊？写完了之后，让太师庞吉看。庞吉一看，好好好，贤妻呀，你就大笔一挥吧。廖天成这才端端正正用楷书把这草稿善写完毕。下边落款的时候可多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是廖天成的好朋友，也都在朝中为官，地位呢跟他这乌台御史差不多。这叫什么呀？这叫联衔参奏。这么多人参奏这包黑子，你这皇上也得琢磨琢磨呀。廖天成既然敢写，他背后的就得去告诉这五个人保太师这折本。咱们就不说了。太师庞吉看着高兴，跟这小书童说，去给廖老爷沏碗香茶。哎，书童儿就奔了茶房了。两杯香茶沏好了，他用这茶盘托着这两碗香茶，得奔这太师的那书房。刚进院里门，就听着竹子响，没风啊。这小书童也吓出毛病来了，他仔细一看，啊，就瞧一个人半蹲半趴的，这什么架势啊？怀里边抱着一口刀，这口刀光闪闪冷森森，可把这小童吓坏了，把这茶盘子一撒手夸叽，这茶叶洒了，茶盘子跟茶杯全都碎了。他一边跑一边喊，哎呀，不得了，有贼有贼，声都差了。他到了那书房了，庞贼一听就问呐，怎么回事啊？小书童一看太师庞吉手里还拿着奏折呢，因为廖天成已然写完了，这庞太师正在审阅呢。庞太师赶紧把这奏折放下了，廖天成跟着太师就出来了。太师啊，您瞧您瞧，有人拿刀。哪儿呢？这太师问哪儿呢，他不动换。廖天成呢，他得显显情了，在哪儿呢？你给我带路，就在那边月亮门那竹林之下。头一个是小书童，第二个廖天成，第三个庞吉，就奔这月亮门来了。这时候一嚷呢，太师府好多家人都听见了，赶紧禀报了管家庞福。庞福带着家人拿着棍棒刀枪打着灯笼也奔这来了。确实有一个人，这个人被人捆着，前边腰这儿插着一把宰猪的刀，好像抱着似的。大家伙把他提着出来一看呢，感情是府中的厨子刘三儿。怎么回事啊？这庞福急了，他就问呢。这刘三抬头刚张嘴不说话，哈，这庞福看出来了，赶紧把刘三的绑绳给松开，由他嘴里掏出一块擦桌子布来。哎呦，这难受我刘三吐了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太师庞吉这会儿胆大了，过来了。谁把你绑到这儿了？太师啊，刚才小人我在厨房打瞌睡，突然间进了一人，穿着一身青，看岁数也不过二十郎当岁，哎，长得还真不错，眉清朗目的，手里拿着一把钢刀，他就跟我嚷说，你要敢叫唤我就给你一刀。小人我不敢嚷了，他就把我捆了，又撕裂开

0: 擦桌子布给我搁嘴里了，就把我搁到这儿了。临走的时候，他把这刀给绑在我身上了，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太师庞吉纳闷啊，他就问他的门生天成啊，你看是不是就是在水晶楼装成男女声音的人干的这件事儿啊？哎呀，廖天成听到这儿忽然间心中一动，恩师咱们赶紧回书房。他撒腿就跑，太师庞吉不知道为什么只好跟着来到书房。廖天成啊，拿起这奏折来逐行逐句的仔细看，笔画也没改也没弄脏了。哎呀，还好还好，幸亏这折子没被损坏呀。赶紧把这奏折放在黄匣子里。太师庞吉明白了，这是廖天成怕我们出去这贼进来把这折子给弄坏了。好啊，贤妻呀，你想的真是周到。
1: 搜搜了半天没有人影儿，
0: 他们可不知道这奏折底下可就顺了张纸条了，这纸条写的是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万五爷，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

0: 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事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四爷赵虎去访查叶游神这案子，其实他上当了，可是赵虎头脑简单，他把访查的情形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可不能不办案呐，赵虎说的行迹可疑，包大人脑子里头想这件事儿，他就把展昭叫来，让展昭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去办案。南侠展昭一听，五个人，难道说陷空岛大义士卢芳都来了吧？没有办法，既然包大人说了话了，展昭就来到公厅。李才呢，跟着办好了办案的公事，过来就把公事交给了南侠展昭。办案的几个人陆陆续续全到了。展昭看了看赵虎，四哥呀，你可受累了，

哎，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够破了案就行了，你也就卸了尖了。请问四哥，你是怎么访到的？赵虎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展昭一听，心里敲上鼓了。怎么四爷赵虎听人一说就信以为真呢？其中有勾连着庞太师，真的还是假的呀？白玉堂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他跟我置气，但是我知道白玉堂身为义士，他在世上办出事来，他绝不能更名改姓，他做了他就敢当，怎么能随便装成凤阳太守的差官呢？这事可玄乎啊。可是包大人已然传话了，不能再回去跟包大人商量，只能带着这些人走。咱们疏仪简洁为妙，南侠展昭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几十名差役，就来到了登云殿，唰，把登云殿围了。掌柜的一看，掌柜的赶紧出来了，认识展护卫，京城的人谁不认识南侠展昭啊？护卫，展昭就跟掌柜的把情形说了。您随我来。掌柜的哆了哆嗦，把展昭这些人带到了正院。这时候展昭就跟王朝说，大哥呀，你们哥四个去拿这头，叫班头拿随从，屋里的事儿归你管，院里就归我了，你们四个赶紧动手去吧。哎，王朝一分配，马汉呢是堵住东边的窗户，张龙堵西边的窗户，王朝堵门，赵虎进屋去拿人。到屋里噌了一下，四爷赵虎就把刀亮出来了。这孙安一路上小心翼翼，就怕出错，到了京城就住在登云殿了。他没闲着，到了登云殿立刻到庞太师府，没想到庞太师呢到泰安山烧香去没回来，不见太师，孙安可不敢交这八盆金子，只能住在店里等着吧，面见太师才能交呢。孙安也不敢出去，就天天在这店里睡觉，没事就躺着，夜里睡不着啊，早上起来倒睡着了，睡得正香呢，外边咔嚓一下把门踹开，有人进来，他一睁眼可吓坏了，四爷赵虎手里举着刀呢，啊，这孙安一伸手就把这幔帐一拉，他得挡住这八个花盆啊。赵虎拿着刀往他脖子这一搁，野游神，我让你飞。什么？孙安心说叫我野游神，他一瞧这刀，这孙安既然跟着凤阳太守，他也不是一般人，练过几天把式，虽然没什么大能耐，他也使过刀，他有点经验，有点阅历，他一瞧这口刀踏实了，这刀刃朝上，刀背朝着自己呢，啊，他这啊出了一口气，这刀啪就下来了，砍哪儿了？正好砸在孙安的左脚上，这赵虎这刀往下一撤，接着背后就砸到孙安的左脚上了，背这么一砸也够瞧的，哎呦，我犯了什么法呀？你是夜游神，我砍你的脚就是要生擒活捉你归案，我让你飞。苏干莫名其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抱着这脚脖子的疼啊。这时候王朝、马汉、张龙三个人冲进来，掌柜的跟着也进来了，差官一抖锁链就把孙安给锁上了。哎呀，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拿刀弄伤了我的脚，还把我锁了就带走。喂，您跟着走吧，

这几位差官是开封府衙的。孙安觉得奇怪呀、啊。那么在这儿肯定是开封府的衙役了，因为这是东京啊。掌柜的，真是开封府的府衙，没错，我能蒙你吗？我全认识。好好好，你们不是逮我吗？掌柜的，我枕头底下有封信，你拿出来让开封府大人看看。王朝一伸手掀着枕头就把这信拿出来了。你有什么说的呀？跟您说，我们是公差，既然是开封府的人来了，我就不怕了。我呀是凤阳太守孙大人府上管事的，我姓孙，我叫孙安，奉孙大人所派到京城来给庞太师送寿礼。我们凤阳太守是庞太师的外孙子，是家里边自个儿的事儿，您瞧，就送这几盆花儿。你们把我带走，这些礼品可怎么办呢？展昭在外边全听清楚了。王大哥，您出来。王朝出来了。兄弟，什么事儿？我告诉你，首领跟仆从全都拿住了，你可多留神，我可走了。走？王朝不明白啊，为什么展昭要走啊？展昭还真走了。王朝没琢磨过滋味来，赶紧回到屋中，用手一指这孙安。我告诉你，你跟你的随从全都得带走。我们把你们带走，你不是不放心这寿礼吗？你把屋门锁上，门外头贴上封条，钥匙你带着，我们留下人给你看着还不行吗？行行行，这我就放心了。只要能保住这寿礼，孙安就踏实。孙安就让掌柜的拿过来纸笔墨砚，亲自写好了封条，让掌柜的帮着把门锁上，把封条贴着。王朝呢，这时候就拿出公事来了，给孙安看，我们可是开封府的差官，奉包大人之命前来办案，你可瞧清楚了。孙安一瞧这公事，孙安倒踏实了。好啊，那我们就随你们走吧。王朝就带着这些人押着孙安跟他的随从离开了客店了。您想想，捉住夜游神了，那东京的老百姓还不看热闹了呀？一传十，十传百，好家伙，两边全都是人。嘿，有人说闲话，看见没有？这他白天走道看得挺不利落的，没想到晚上他能上房飞。你知道吗？他的外号叫独霸江南草上飞。孙安心说，我什么叫独霸江南草上飞呀、啊、谁给我起来的？怎么起这绰号啊？怪不得拿刀砸我这脚还不让我飞，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孙安到底也没明白。怎么单说南侠展昭先回到开封府，到书房来见包大人，就把这办案的经过跟包大人说了。赵虎可能听错了，他是误信别人的聊天，他以为能捉到夜游神，可能是个错案。包大人，您可要详细审问。包丞相点了点头，展昭退出来了。时间不大，四位差官带着犯人回到了衙中。包兴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升堂。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坐在公案桌后。衙役三班往两旁边一站，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带孙安上堂。差人推着孙安来到大堂之上，孙安往地下一跪，孙安叩见包丞相，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当堂无罪。孙安抬头一瞧包丞相，包丞相一看跪地下的孙安，岁数将近四十，黄面皮，长得细眉圆。

白眼挺机灵，穿的衣服是家人打扮。下跪者可是孙安，正是小人孙安。包丞相啊，我没有犯法，不知道包大人您为什么派人把我捉到开封府衙。无缘无故怎么会拿你到案？你来到京城所谓何事？包大人，主人派我到京城给庞太师送寿礼。哦，既然奉你主人之命前来给庞太师送寿礼，为何不把寿礼送上五谷斗灵经师？你行迹可疑，所以命人把你拿到府衙。包大人，我不是不交寿礼，到了太师府，太师去泰山烧香，不在家中，可是我的主人千叮咛万嘱咐，寿礼一定当面交给太师，我只能住在殿房后等。你送的什么样贵重厚礼必须当面交给太师？就是八盆松井。这寿礼价值多少？报丞相，八盆松井也就30多两银子。这一路之上你是怎么来的？丞相，这寿礼分成八台，100名官兵护送，脚夫40人，我带着4个随从，沿途包店暂作公馆。既然太师不在，府中也有人收寿礼呀，为什么要当面交给太师？丞相，您想想，我的主人到任不久，没钱送上厚礼，让我面见太师爷表表他的苦衷，好将礼单呈上。八盆松井不值钱，所以主人没写礼单。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两只眼睛放出光来，来呀，加棒伺候。大人，您问什么我答什么，您为什么给我上刑？请您照顾下情。包大人用手一指孙安呐，用不用刑取决于你，本府绝不能屈打成招。送礼的是凤阳太守，收礼的是掌朝太师。由凤阳到东京几千里地，送来的寿礼只值30两文银，与礼不合。再说寿礼分成八台，脚夫官兵押送100多人，一路上花费银2，得花费多少啊？为这30多两文银的礼物，这么些人一路上吃住花销，跟这寿礼的银2可不成相比啊，怎不让本相怀疑？再说本相的差人拿你到案之时，你把这八盆松井视为珍品，亲自上锁贴封条，派人看守。30多两纹银的东西你为什么看得这么贵重？孙安呐，疑点太多，你给我一条一条说清楚了才可免刑。如果你搪塞公事，那你是自讨苦吃，所以动刑不动刑全都取决于你。这包大人可真会审案呐！包大人说出几个可疑之处，这孙安可就不能不说实话了，只能招供了。大人，我实话实说吧，这花盆里装的是3200两黄金，这是给太师送的寿礼。为何装在花盆之内？皆因为礼品太重了，不敢明送，

所以才家败藏业。孙安，你主人担心送这样的礼品怕人知道，又何必非送不可呢？你的主人是庞太师的外孙，这样的亲戚用不着吧？丞相啊，我家主人是凤阳太守，可是太师保举的。我家主人当初请求太师保举自己到凤阳走马上任之时，已然许下了到任之后孝敬太师3000两黄金。包大人气坏了，这等于花钱买官呢，此事你怎知道？丞相，虽然说我家主人是庞太师的外孙，就是亲戚也不好当面讲清楚，这件事是我从中说和的。3000两黄金，你为什么说3200两？丞相，这200两是送给太师府各位师爷的。松案，既然3000两黄金礼物很重，你把礼单呈上。包大人呐，没有礼单，只有我家主人给太师爷写的一封信，已然让您的官差拿来了，上边写的十分清楚。王朝就把这封书信呈上了。包大人看完之后，让孙安当场画供，然后包大人传话，就把孙安押起来了。退堂之后，包大人回到书房，马上传下话去，让经营殿帅府跟降府县派人会同开封府的公差到登云殿看守赃金，然后又把赵虎传来了。赵虎还以为立了功了呢，我让展护卫带着你们几个人办案，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插手草率行事？幸亏查出来赃金呢，不然的话你是诬告啊。他是夜游神呢，他能是夜游神吗？他不是夜游神呢，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呀？这明明是给庞太师前来送赃金受礼，如果要查不出这赃银来，你就是诬告之罪呀。啊，这次暂不追究，但是给你记录在案，以后做事小心。谢丞相，谢丞相。赵虎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包大人又让公孙策草拟奏折，准备第二天早朝上奏当今皇帝。第二天天子临朝办完了国事，包大人出班跪倒，臣包拯呈上折本，恭请万岁御览。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打开一看，才知道凤阳太守孙真是庞吉庞太师的外孙。这个凤阳太守是庞太师保举的。孙真在没上任的时候求他老爷保举为官，事先约好了上任之后就给太师敬献3000两黄金的寿礼。好啊，当今万岁再一看孙安的口供，皇上气坏了，这不是明明庞太师卖官，孙真买官吗？这孙真刚刚上任得了3000两，一定是横征暴敛。皇上把脸往下一沉，包青，免礼平身，朕知道了。包大人立刻站起身形归班。仁宗皇帝传下口旨，命吏部尚书兼大理寺正卿文彦博、刑部尚书杜文辉、督察院总宪范仲宇马上审问凤阳太守孙真的家人孙安，连赃金查清楚了，据实回奏。三个人跪倒遵旨，
当今万岁退了朝了。这三堂大人立刻来到大理寺正厅，发出公事提审孙安。开封府接到公事了，差役就押着孙安来到了登云殿，让孙安自己查看查看封条跟锁头是不是原来的模样。孙安说是，差人接封条开开锁头，把这盆景抬出来，连孙安一块送到大理寺。公差到里边禀报三位大人，文彦博立刻传下话来，升堂问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13: 希望我的
12: 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种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老伙伴。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仁宗皇帝传下口旨，让三法司审问孙安一案，开封府、会合金英殿帅府还有祥符县，把赃金取出来，也就是这八盆松井，连孙安一块送到了三法司大堂。咱们书不说废话，孙安跪在大堂之上，既然招了供了，就实话实说了。文彦博大人就把孙贞给太师的密信打开一对照，没错了，又把这封信给杜大人看了，范大人看了，然后吩咐抬松井取出里边的赃金。公差把这松井拔盆抬到了大堂之上，把这松井拔下来一看，里边有硬木盒，把这八个木盒拿出来打开，这三位大人全愣了，里边全都是废铜烂铁，根本没有黄金呐。这时候公差就发现每个木盒里头都有一张字简，把这八张字简取出来呈到桌案之上，三位大人一瞧，写的是一样的词句，写的是黄金3200整，瓜薄地皮害民穷，我等侠义今收去，青州赈灾救民生。文彦博手里胡须，往下瞧着孙安，孙安，这里边的黄金怎么变成了废铜烂铁呀？讲。孙安脸全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浑身上下湿透了，出了一身冷汗。大人恩典，大人恩典，这花盆之内明明是黄金，小人也不知道怎么变成了碎铜烂铁呀。因为装的时候就是孙安装的呀，孙贞在旁边瞧着呀，一路上小心照顾着，没敢错眼珠，怎么变成碎铜烂铁了？他能不傻吗？范仲宇用手一指，我来问你，往花盆里装金子是谁装的？主人看着是小人我装的，当时就我们主仆二人呢，没有别人。装好以后何人看守？就是我呀，而且我家主人帮着我守了半宿，第二天我带着人押送上路，沿途住店的时候，这八盆松井就在我床的旁边，我没敢离开过一步啊，一直进京住在登云客店，我都守着八盆金子呀。你在沿途之上住店，是包店呢还是跟客人杂居呀？一直是我包店呢。夜里谁帮着你看守这八盆松井？公差，还有官兵100多人呢。我住的地方别人不准进来，花盆我自个儿看着呀。范大人拿起惊堂木，啪往桌上一拍，孙安，要照你说，你就是监守自盗，还不如实招来。哎呦，大人大人啊！孙安一着急，突然间想起来了，大人呐，我想起来了，那天我们走到洛阳桥包下东三顺客店吃晚饭的时候，闯进店里一伙人，非要占我住的北房，掌柜的跟他们商量，他们不干。我一听啊，是开封府的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我不敢惹他们，我就把我住的北房腾出东房2间来让他们住，这花盆跟我在西里间没人动啊，只是有这么一宿跟外人一块住过，而且是开封府府衙的四位差官老爷，他们住店晚出店早，大人呐，准是他们把这金子盗走了，求大人明鉴。我来问你，

你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差官见面说过话吗？您想想，不跟他们商量，怎么能给他们腾房啊？大人，跟他们四个人见面说话了。好，开封府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多大年纪、相貌，你可记得？记得记得，十有八九也认不错呀。宋安，诬告可要依法定罪。你是开封府报的案，也是开封府办的案，你可不能无凭无据诬告开封四位差官。大人，小人说的都是实话，您可以传开封府四位差官老爷当面对质，东三省客店也有账可查。三位大人互相看了看，孙安说的是有根有据。文彦博心中暗想啊，听说开封府这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当初占山为王，落过草，四个人自命侠义，这木盒里的字简上也写清楚了，侠义等人没收了。然后他们在开封府衙告上孙安，难道真是这么大的事儿吗？必须到开封府去传这四个差官。文彦博跟两位大人商量之后，马上派公差到开封府投上公文。书不说废话，公文到了，公孙策立刻到书房，就把三位大人送来的公文呈交给包丞相。包丞相一看，先生，立刻回文，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交到三法司。这件事情是不是孙安事后报仇啊？我想三位大人也应该仔细想想啊，为什么匆匆忙忙就提他们哥四个呀？包大人，这四个人我保他们不是坏人，你也知道啊，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您呐，写封公文我派人给送去就是了，不然的话我亲自去一趟。不，公孙先生，既然大理寺三位大人起了疑心，我就不能袒护我四员将，你马上办吧。哎，公孙策就帮着包大人把公文写好了，盖好了印章。公孙策拿着公文出来了，心里不舒服，心说这明明是孙安暗后报仇啊，这大人怎么不替属下担点分量呢？到了公厅，公孙策就跟这四位差官说，没别的，你们哥四个跟着过堂去吧。哥四个心里没毛病啊，心中无愧，过堂就过堂，走。这样呢，由公差带着四员将就到了大理寺。公差往里呈上开封府的公文，三位大人看完了，文彦博瞧了瞧范仲宇，文大人没说话，范仲宇说话了。您瞧，我的老师包丞相已然写清楚了，四位差官从来没请过全天的假。温大人，洛阳桥离这京城可不近呐，不是一两天的路程。那么孙安所交代的四位差官盗取黄金的事就不能信呐。我也不能信，可是孙安说了，咱们就应该让四位差官当堂对质。好，范仲宇点了点头，文大人这才传话来带四将上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拜见三法司三位大人。范仲宇负责问他，范仲宇用手一指，孙安一案是谁办的？

赵虎一抬头，大人是卑职赵虎所办。好，你把办案的经过细细讲来。赵虎把办案的经过一说，三位大人全乐了。这是三法司大堂，只能笑在心里，脸上不能带出来，乐出声就坏了。心说有这么办案的吗？范大人心里琢磨，赵虎你办事这么糊涂，也就是我老师包丞相敢用你，要搁我，我可不敢用。范仲宇用手一指宋安，宋安呐，本大人问你，这四名开封府的差官，你确实认得？大人，十有八九我一定认得，绝不能认错了。好吧，范大人用手一指马汉，马汉过来了。宋安，你瞧他是谁？宋安抬头一看，大人，他不是四将当中的一位，我不认识。马汉往旁边一站，张龙又过来了，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跟着王朝又过来了，我也不认识。最后，范大人用手一指赵虎过来了，你认识他吗？宋安一看，大人我认识，把赵虎吓一跳。大人，我虽然认识他，可不是四位差官里头的。传我的时候是他，砸了我的脚，我能不认识他吗？赵虎心说：好家伙，差点把我拉到官司里头啊。范大人又问宋安呐，你在洛阳桥遇见的四员战将，开封府四将，他们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模样，什么口音，你当堂讲来。大人，我记得还很清楚，那个王朝呢，40来岁了吧，身高有8尺，长得细腰扎背的，黄白的脸膛，长凤脸，两道细眉毛，一双朗目，黑胡须，说话嘛好像有点湖广的口音。那个马汉20多岁，6尺多高，白白的，胖胖的，浓眉大眼，好像是江北的口音。张龙嘛也就30多岁吧，5尺来高，面似姜黄，带着病容，骨瘦如柴，精神可好，短胡子茬，江南的口音。哎，赵虎比张龙年岁大，个儿高，9尺高，黑胖的，连鬓络腮的胡须，说话口音我可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站在旁边全乐了，把我们哥四个全都错了背了，合算兄弟比哥哥岁数大。范大人手里胡须就跟孙安说，孙安呐，这开封府四将是磕头的把兄弟，按着年岁排的，可你说的马汉是老二，20来岁，老三张龙40出头，老四呢赵虎又比老三年岁还大，有这样磕头拜把兄弟的吗？大人，我以为当初他们占山为王的时候，论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就不论年岁了，这是你的想法呀。开封府的四位差官，他们到了殿中说他们是开封府的，你就信吗？啊，那么他要说太师到了，你也信吗？大人，是怪孙安我粗心大意。范仲宇用手一指开封府这四位差官，你看看，这才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开封府有名的四将啊。大人，那么洛阳桥肯定是假的了，他们冒充开封府的四将，非得跟我住一屋。没错了，花盆里的黄金准是让他们给盗走了。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糊涂了，谁伴着我们四个人把这3000多两黄金给盗走了？三位大人这才放心，写好了回文公事，让差人把开封府四将送回去。

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走了之后，范大人才问孙安，孙安呐，冒充开封府四将的人那天跟你同住北房，夜里头你有什么感觉吗？大人，我睡得挺踏实，看着这八盆松井没事儿啊。好，来呀，所有差人上堂。大理寺这些差人当值的全都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给三位大人叩头。范仲宇用手一指，你们当差多年了，经得多见得广，而今这案子已然明白了，是匪徒盗走了3200两黄金，不过匪徒怎么盗的，用的什么方法，我们三位大人不知道，孙安他也不知道，谁要能揭开这谜底，有据有理，当堂赏银30两。大家伙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琢磨呀，这什么办法盗的呀？有一个人说话了，大人，我姓李，我叫李明，是一名班头，我求求您能不能让我看看这花盆。好，任你去看。李明拿起这两半的花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完了，他就问这孙安管家，这花盆是你买的吗？是我一人经的手啊。你买这花盆的时候，花盆外边这圆圈釉子有没有啊？没有啊。那好，我问你，花盆里装上木匣子又垫上棉花，你这棉花有数没有？有数啊，你告诉我多少。孙安说了，李明就叫人拿这小秤，把这所有的棉花摇了摇，又把这八个花盆看清楚了，就跟范大人说，大人，下一我明白了，这是盗金子的人呐，拿这炸瓷药在这花盆当中画一圈，把花盆炸成两截，由下边把这木盒子取出，把里边的黄金拿出来，换上

再把这木盒子拖入上半截，用棉花把这空塞上。花盆当中那圈不是柚子，这是榨瓷药，上下两个半截对上了，把药挤出来，看着好似柚子，实际上是骗人的。你要从外边看，花盆当中围了一条线，细如藕丝。所以呢，夏姨断定他们是把榨瓷药抹上，把花盆榨开了，把金子倒出来了。大人，这种粘瓷药药里能有一百天，过了日子药里一散，这花盆自个儿就裂了。如果不到一百天，可以用开水一烫，药力也就失效了。好啊，来预备开水。这差役赶紧端进一大盆开水来。差役多呀，一个人抱一个，就把这八个花盆放到这开水里，这么一泡，当时就裂成上下两截了。在这茶口上都有粘瓷药跟药渣子的痕迹。大家伙一看这李明行啊，范大人把脸一沉，李明啊，我说赏你就赏你，来，当堂赏银三十两。谢大人，妈，你有多大年纪？夏姨，我43岁。你在这儿当差几年？我是在这儿补上的名字，当差不到3年。好啊，你当差挺用心的。你要在这儿当差多年，我也就不问了。因为你刚刚当差不到3年，是补上的名字，肯定你以前做过这种事，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粘瓷药榨瓷药知道的这么详细？事情是过去了，今天你得把事情讲清楚了。如果你做过这种事，你要清高，做过多少回，偷过谁，交代清楚，本堂不怪。如果不说清楚，那可是自讨苦吃。范仲宇说这话，李明没怎么着，文大人气得直哆嗦。文大人心说，好家伙，三法司我是正堂，跑这儿查案来了，我手下人用过榨瓷药偷过东西。他一瞧这李明，李明就跪下了，大人您恩典，跟您说，我确实经历过这件事儿。那年我父亲母亲离开人世，我跟我哥哥分家，我们家有一个瓷瓶，瓷瓶里头有2颗明珠，这是家传的宝贝。用纸呢把这瓶口封住了，我哥哥看着，没想到父亲母亲白事办完了回来，我一看那瓶子封口没动。可是等我哥哥跟我分家，打开这封口，把这2颗珍珠拿出来一看，2颗珍珠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到县衙门里告上状了，官司打了不少时间呢，没法判决呀。这样的话，瓷瓶呢就在家里搁着，没想到过了100天，这药力没了，瓶口掉下来了。所以证实我哥哥是监守自盗，大人如果不信，可以到县里查阅案卷。范大人高兴了，李明啊，好，你平时就留意积攒见识，如今帮助三法司破了这个案，实为可嘉，30两银子照样赏你，再另赏文银30两。谢过大人。这李明啊得了60两银子，文大人也踏实了。范大人让孙安画了供，带下收监了，三位大人退堂了，然后草泥奏折，各自回归府地。第二天早朝，三位大人上奏，这回明白了，太师庞吉受贿卖缺，任人为亲，他的外孙孙真花3000两黄金买的这个凤阳太守，而且上任之后，为了给庞太师送这3000两金子的寿礼，横征暴敛。

欺压百姓，而且这受理还没看好，途中被盗了。仁宗皇帝看完了三位大人的奏折，仁宗如何惩治庞吉，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解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咱们说到三法司审问孙安这个案子，案子查清楚了，这黄金怎么丢的也知道了。这三位大人第二天上朝，把奏折往上一递，皇上能不生气吗？皇上心说庞吉呀庞吉，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皇上只能传旨惩治这庞吉。皇上旨意下了，太师庞吉草率官事，妄保进信，罚俸3年。合算这庞吉啊，老白上朝开不出枝来了，一回接着一回的罚，这回又罚俸3年。凤阳太守孙贞既然花钱买官，革职不用，永远不用，您说这爷儿俩办这事儿？皇上要传下口旨，宫中郭安被杀一案，还有洛阳桥有人假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窃取了3200两黄金这一案，两个案子让开封府立刻查案办理。皇上口旨往下一传，包大人接旨，包大人立刻传话，这一下可紧了。包大人告诉公孙策，你立刻写公文，跟殿帅衙门还有降府县联名贴出告示，查点户口。 这一查户口，京城可就热闹了，告示都贴出来了。咱们单说青云殿的伙计看见告示了，差人也挨着殿传了话了，伙计就来到锦毛鼠白玉堂的屋，满面带笑：“员外，有点事儿可得麻烦麻烦您。上面交了差事了，查户口，当然客店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查清楚，写好了保状，不然的话就坏了事儿了，把我们店一封，掌柜的跟伙计甭吃饭了。所以住在我们店里的客官的人数、姓名、年岁、相貌、干什么的都得写清楚，如果有差错，客人也得带走。对不起，员外爷，您几位费点事儿，小的一会儿我把纸笔砚瓦给您送来，您呐给我们写清楚就行了。”白玉堂一抬头：“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头些天怎么不查户口啊？”吴员外：“难道您没听说吗？这京城又出了大案了，叶由臣的案子就查不清楚，跟着又出了一个假的王朝把汉张龙赵虎，盗走了好几千两银子，皇上都动了怒了，那包大人能不传话吗？得了，您费费事儿吧。”这伙计跑出，一会儿就给送来了纸笔墨砚，往这一搁：“员外爷，行，你先出去吧，回头再写。”伙计没办法，只好走了。四爷蒋平一看白玉堂：“老五位，咱们是更名改姓啊，还是用真名实姓？”“四哥，你说这个干嘛呀？”“兄弟，明摆着呀，要写了真名实姓，人可堵窝套，不写真名实姓就得更名改姓，要不然咱们干脆投案自首，总比人家堵窝掏强啊。”白玉堂哼了一声，瞪了蒋平一眼：“四哥，反正我是上了你的当了，别抱怨呢，这是咱们大家伙商量好的，我才这么办的，您呐是诚心惹祸。”白玉堂指的什么呀？白玉堂指的就是那天蒋平出那主意，看见赵虎了，乔装改扮，蒋平派两个从人，也就是两个家人，戏耍赵虎，钻到树窟窿里了，所以才把赵虎引的到店里办案，把这孙安弄走了。现在把这事惹出来了，要查户口，白玉堂埋怨就埋怨蒋平出这主意惹的麻烦。蒋平心里也清楚：“我弟啊，别瞪我。四哥，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走，咱们一块进城，我有办法。好，这回哥哥听你的。”白玉堂提起笔来就把四个家人的户口、年龄、相貌全都写好了。伙计进来了：“吴员外，您写完了吗？”“写完了。”伙计拿起来一看：“哟，四位员外爷怎么没写呀？”“我们呐不住了，进城看朋友不回来了。”“那好。”伙计心说：“只要您不回来，不住我们这店，我们这店出不了事儿就行了。”等吃完饭之后，这几个人出了店就进了城了。蒋平心说：“南侠展昭对待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一直没拿，可真够朋友啊。现在我们哥仨来了，可不能再做出对不起南侠展昭的事儿。南侠展昭要拿呀，早就拿了。如果再闹出事儿来，人家展昭要真生了气了，把事情闹僵了，把江湖义气的情面给伤了，那我们陷空岛的大难可就临头了。可是自己呢，又不能拿这些话劝这锦毛鼠白玉堂，

小子是越劝越坏啊，越说越呛啊，我得想办法挤着他，让他投案自首，这样才能两全其美呢。哥几个在城里逛了半天了，太阳快落山了，得找地方吃饭呢，找个酒楼开了个雅座，酒菜上齐了。老五啊，天可快黑了，吃完饭四哥问问你，咱们上哪儿去？四哥，我带您找个踏实的地方，您甭发愁。饭是吃完了，酒也喝够了，什么时候了，该掌灯了。哥几个会了饭账，离开了酒楼。五爷紧毛鼠白玉堂在前边领路，奔哪儿？奔了北边，进了西顺城街，一直往西走，快走到头了，白玉堂站住了。四爷蒋平、三爷徐庆、二爷韩章一看到南边有一大段长墙，墙里边树木茂盛，往左右看看一个行人都没有，住墙根底下，看您说的，进去，进去。老五位什么地方？我在这儿借过钱，来了好几趟了，这是庞太师的花园。呵，行啊，五弟，这回咱们哥几个一进去，太师府可要闹鬼了。嘿，不闹鬼也让他们闹狐仙。哥几个一身的轻功，看了看这墙的高矮，一丈来高，哥几个蹭蹭蹭就跳到墙里边去了。一看里边是一个空院，在南边有一座三层的小楼，上边三间，下边三间，小楼的周围全都是墙，这墙没门，新鲜。他们不知道这是庞太师府的书楼，没人点书，日久天长了，里边全都是尘土，得嘞，把这门就给气死了。在这院子西北角有一棵大槐树，几个人上树了，在这树这儿往下这么一看，满院全都是蒿草，野花丛生。在树上看得更清楚，这小楼门窗糊得挺严，可是窗户纸呢都被马蜂咬得全都是小碎窟窿，屋门没锁，确实有些年没进来人了。嘿嘿，老五啊，咱们怎么进来，咱们怎么出去？四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这连门都没有啊，闷活了罐，这绝地不能住啊。哥哥您可错了，要是他们家里边人能在这随便出随便入，咱们能在这住吗？兵书战策说得好，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嘿，不错，老五位，这叫绝处逢生，咱们进去看看。哥几个下了树了，腾腾腾上了楼了，推开隔扇这么一看呢，哎呦，满屋的全都是尘土，还有树，树上也全都是尘土。他们一进来，这尘土可就飞起来了。楼上头这几间房是通着的。蒋平一看乐了，老五，让我们上这练功来了。四哥，练什么功啊？战功啊。不能坐着呀，怎么不能坐着？坐着弄身土，变成土猴了。明天咱们哥几个上街上这么一走，一群土猴。哼，四哥，您甭挤着我，我让您住，我就有主意。白玉堂一晃身形，蹭蹭蹭就跟旋风似的下了楼了，穿过东边的界墙，到了花园，往东南走，一看北边有一座太湖石的假山。南边是竹堂，当中间有走道，东边有个月岭门，看得出来这个月岭门就通着太师的内宅。白玉堂过了月岭门，南边有一条便道，西边有房子，就听见里边人说话了，这是家人说话呢。我跟你说啊，条着簸箕我可放在窗户底下了，明天早上你得扫干净了，如果太师爷回来一看着你们扫得不干净不顺眼，要找茬儿。

你可别说我没嘱咐你。白玉堂一听高兴啊，我正找着条什么簸箕呢，缺什么一找就有。这样呢，他就在墙根底下拿了两把笤帚跟簸箕，就回到小楼了。四哥，您干点活吧。哥几个把屋中打扫干净了。四爷蒋平用手一指，老五，我们住这可全靠你了。好，从哪这开头了。缺铺呗，找铺呗；缺灯，找灯；缺吃的，找吃的；缺喝的，找喝的。就为了寻找这些东西，白玉堂就跑遍了太师府的犄角旮旯，没有他不到的地方。逢是看见好茶了，他端来；看见好饭好酒菜端来，然后他送回去的时候放上点银子，那意思我不白用。其实这银子呢，他也有打太师府这挪过来的。这么一来，太师府里可就乱了。这底下的家人就传开了，哎呦，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小楼里头有狐仙了。这狐仙还真好，不管吃东西拿东西不白拿不白吃，还给点小钱儿。这些家人一传呢，有不信的，这信的可就说了，你可别不信，你要不信你可留神，这狐仙专拿石头子打你。这位呀，挨过白玉堂的石头子儿，这太师府就让狐仙给镇住了。甭管这家人、丫头、老妈、厨师傅丢什么东西都不敢说，账房先生丢了银子也不敢言语，怕狐仙往这扔石头子儿。太师府这么一乱的，太师听见没有？太师也听见了，庞太师烦，外孙子孙真这凤阳太守白给弄了，而且自己罚俸三年，金子没到手，这三年甭开支了。该过生日了，本来是高高兴兴得接多少寿礼呀，这回啊，庞太师生气了，生辰之日不会客。这家人就劝呢，您不会客要来拜寿的呢，他有给庞太师拍马屁的。庞太师说得了，孙真惹的事儿啊，让他爹干，就把女婿孙荣给叫来了。孙荣在这支应着太师庞吉这寿日的事情。这太师上哪儿去了？在花园里，也不观花，也不玩景，成天的黑声叹气。你说这包黑子，这是我的对头啊！啊，黄金没了，外孙的官也没了，嗯。这包黑子，你说你干嘛老查我呀？他坐着生气。这时候小书童来了。太师在花园里待在什么地方呢？这地方也是一个楼，叫仙月楼，经常在这赏月。小书童上来了，太师，二位姨奶奶给太师您上寿来了。嘿，这老贼庞吉一听二位姨奶奶，就知道心爱的爱妾姹紫跟嫣红来了。老贼高兴了，哪儿呢？在哪儿呢？一会儿就到，刚刚走过莲花圃的小桥。好啊，太师庞吉站起身形，在楼上往下瞧，两个爱妾姹紫嫣红由丫鬟搀着，哎呦，打扮的这漂亮啊，真是千娇百媚。两个人就奔这仙月楼来了。庞吉一看见两个爱妾，把什么事儿都忘了。一会儿的功夫，姹紫嫣红来到楼上，丫鬟搀着，两个人到了太师面前。老太师啊，您可真会躲呀，让我们姐俩好找。嗯，先给您磕头拜寿吧。行了，来了就行了，还磕头行什么礼呀？太师您的千秋哪有不行礼的道理呀？
是啊，要是不行礼啊，显得我们不至诚了。丫鬟会干事儿，就把红毡子铺上了。两个人给太师拜完寿，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姐俩呀，在水晶楼备下酒宴，给太师您祝寿。说什么？您得赏个脸吧，千万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姐俩的一片至诚之心呢。好啊，让你们姐妹费心了，我是一定要去的。那我们是在这等着您呢，还是一会儿您就去呀？行啊，等我也行，你们先回去也行。就在这时候，小书童腾腾腾跑上楼来了。太师，您看，什么事儿啊？让我看，咱们府中12位师爷要给您拜寿，求见您都有礼物送上。您平时指着12位师爷，您可不能不见呢。哪那么些废话呀？我知道您不痛快，所以我才劝您，您得见这12位师爷。行啊，既然见就见吧。姹紫嫣红啊，你们先回去等我，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姐儿俩去。太师，您可准气。这两位姨奶奶走了，庞吉呢往这一坐，跟这小书童说，你呀去传话，让这12位先生来到楼上见我。小书童下去了，时间不大，把帘笼一挑，这12位师爷全都来了。当然见着太师得磕头行礼，得送寿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太师庞吉也没往心里去，这些人能送什么呀？有送一幅画的，有写一幅对子的，有写个寿字的，有送个扇面的，秀秀人情嘛。庞吉一作揖啊，多谢多谢。既然来拜寿，就得有酒宴。庞吉看了看小书童儿，小书童儿就往下传话了，家人立刻就调开座位，把桌子椅子摆好了，太师庞吉当然在当中间坐下。这12个师爷一边6个，哎呦，当然是敬茶呀敬酒啊，那嘴里全都是好听的，什么高寿啊，您禄位高升啊，多发财呀，您多子多福啊。庞吉的气呀，我又罚俸3年，没办法呀，只能陪着这12位师爷在这喝酒。喝完酒吃完菜，一会儿的话果品就送上来了。这12位先生全站起来了，太师啊，我们得轮流的给您敬这寿酒，轮流的给您磕头，给您拜寿。哎呀，得了众位，虽然说今天是老夫的见辰，你们众位看得起我，每人轮流的敬酒，咱们就免了啊，咱们坐这儿一块儿喝。庞吉确实心里不太痛快，大家伙呢就得顺着庞吉，既然人家是主人，人家说了，大家伙呢也就全都落座了。每人把酒斟上，庞吉把杯中酒一举，大家伙一举一饮而干，这就算挨着个的给敬了寿酒了。本来喝到这儿就应该完了，这时候呢差人就抬上了一个盆儿。太师您瞧，这是孙姑老爷孝敬您的河豚鱼。太师庞吉一瞧，这盆里的河豚鱼真新鲜，不少条啊。太师爷不高兴了，心说你偏往上送干嘛呀，你等一会儿他们走了你再送。他可不知道这位姑老爷呢想让这12位师爷看看我呀怎么孝敬我这老丈人。这12位先生一看新鲜的河豚，这哈喇子全都流出来了。哎呀妙啊，河豚是鱼中至味，鲜美异常，好啊好啊。哎呀太师啊，您的女婿真孝敬您。庞太师不能不说话了，人家都看见了不给人吃，
得了，打下去。

厨师傅赶紧坐来啊。仆人答应走了。这十二位师爷高兴了，坐这儿等着，就等着吃这河豚鱼。时间不大，这厨师们往上端，每人面前搁了一个大盘儿，当然先从庞吉这儿开始，这味儿的香啊。庞吉也爱吃，拿起筷子来，啊，众位先生请。众位师爷呢，也全都说请请请。大家伙这种吃的风卷残云，吃个杯旁拦及，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好家伙，有位屈先生就躺在地上了，下回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了。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8: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5: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8: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5: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
16: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2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说到太师庞吉寿诞之日，他呢就让他的姑爷在这支应着，生气呀，这生日没法过了呀。那么府中12位师爷给他祝寿，他可不愿意得罪，因为什么事儿都得仗着这12位先生呢。摆上酒宴了，这时候姑老爷呢孝顺老丈人，给送来河豚鱼，大家伙一看爱吃啊，等做熟了大家伙一吃，呵，甜嘴咂舌的，谁多手好，好吃好吃，太妙了太妙了。突然间就听扑通一声呱唧，大家伙一看呢，屈先生连人带椅子

0: 都趴下了。大家伙正瞧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旁边呢坐着一位米先生。这米先生一看呢，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呀，河豚有毒啊，河豚有毒，这是受了毒了，大家可都要栽倒，都要丧命啊。哎呀，一时嘴馋怎么就忘了河豚有毒了，这嘴太馋不好啊。旁边一听都中了毒了，都得死，就急了。米先生，看起来我没救了。哦，还好还好，我有一个法子可以解决，可以解决，可以解决，非金针不可。快，粪汤最妙。太师庞吉也傻了，赶紧让手下人快去取粪汤来。这手下人虽然得听太师庞吉的，谁愿意弄着粪汤子去？有一个仆人挺机灵，往外走，就把这位屈先生带的随从给拉来了。嘿，你别在这眯瞪着，嘿，怎么了？你们家主人吃河豚鱼中了毒了，都躺下了。什么躺下了？都躺下了，让你赶紧快去呢。这随从一听，真新鲜。等他走到宴席前一看，他们家主人，哎呦，掐人中，掐人中，我们家主人呢没中毒，他老抽羊角风，您瞧着还吐沫子呢。哎呦，这头乱呢。等了一会儿，这位屈先生明白过来了。嘿，庞吉心说，我是主人，人家给我拜寿来了，得了，重摆酒宴吧。酒宴重新摆上，大家是划拳行令，这么一来呢，一直喝到天骄二鼓。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太师庞吉心里恶心，又遇见这么一档子事，他越喝呢，这酒就越往上撞，他喝醉了。等到十二位先生全都走了，庞吉醉眼朦胧的，小书童儿搀着，太师上哪儿啊？水晶楼，水晶楼。两个姨奶奶还在那儿等着呢，小书童儿就搀着太师庞吉奔这水晶楼。什么时候了啊？太师啊，已交二鼓了。哎呀，他
1: 二位姨奶奶等急了，快走快走，
2: 别着急，咱们站这儿听听他们念叨我没有。
0: 您倒是上楼啊，
2: 大丫鬟，还好你瞧那边怎么亮了？
0: 哎呦，那不是水面吗？月灵照的。
2: 不对不对，那有一人。
0: 哎呦，太师爷，那是河边捕摘的河柳啊，夜里头一摇，您瞧就好像人影似的。其实太师庞吉也害怕，为什么呀？这府里都传开了闹狐仙呢，太师庞吉也不知道是真有狐仙是假有狐仙。可到了楼底下了，太师迈步往前走，刚要上这台阶儿，就听见上边有人说话了。怎么有男人的声音呢？太师虽然喝多了，但是男人说话的声音他可听得见。就听这个男子说了，难得今天有此机会，随了你我的心意呀。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哼，这个老东西，他去陪客去了，咱们呢，先到楼上欢乐片刻，他也不知道，这多好啊。

然后两个人笑嘻嘻的就上了楼了。太师庞吉一听，气冲牛斗，好，我的姨奶奶，我的爱妾，就借我喝酒这功夫都叫那男子来呀，你听见了没有？我听见了，把这庞府给我换来，赶紧让他带着家人来，带着家伙。哎，小书童儿撒腿就跑，叫这管家庞福。这庞太师轻轻的来到楼上，把隔山一推，往这里边一看呢，满桌的酒席，吃的是杯盘狼藉，这蜡烛上结成花蕊了，旁边搁着剪子呢。太师拿起这剪子，就把这蜡花给剪了，亮了呀。他借这光亮回头一看，这销金帐呢挂起来了，里边躺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相互搂抱。那老贼庞吉还不生气呀，无名火起，他一看墙壁上挂着镇宅宝剑呢，立刻把宝剑抽出来，对着床上这男子的人头，这一下这人头就掉了。旁边这个女子呢正是殷红，殷红一睁眼刚要起来，那庞贼那不生气吗，我让你招男人，挥手这剑又落下来了，把这殷红给杀了。老贼杀殷红的时候，那个男子的人头就掉到地上了。杀了两个人了，太师庞吉这酒劲儿可就全没了。他一看地下这人头，这男的人头落在地上了，把头巾给摔掉了。啊！老贼可傻眼了，是个女人，正是自己的爱妾姹紫。哎呀！一撒手，嘡啷啷，宝剑落在地上。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管家庞福带着好几十个家人，手里拿着家伙就到了。太师，您瞧，这……哎呀，我的姹紫嫣红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姹紫嫣红，你说他死的冤呢，也不是太冤。那么太师庞吉他是气糊涂了，是太糊涂了，杀了两个爱妾。这姹紫嫣红啊，左等庞吉不来，右等庞吉不来，你刀了我也刀了，拿酒撒气儿吧。喝着喝着没有兴致了，这姹紫啊说我扮男的，嫣红说我扮女的，咱们俩呀气气这老家伙。这样呢，两个人呢就把这销金帐挂起来了。挂好了之后，两个人就躺在床上，两个人抱着。这姹紫呢又把庞吉的头巾给戴上了。说着说着呢，这姐俩呢昏昏沉沉就睡着了。这就是找死的缘由。那么庞吉糊涂呢，他是真糊涂。你也不应该这么冒失啊，你要杀你也该想想，你刚才来的时候到楼底下听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嘻嘻笑笑上楼去了，怎么这么会儿功夫睡得这么香啊，你也不想想啊，手起剑落，俩人全死了。要怎么说的，糊涂是真的糊涂。那么这男人到底是谁呀？这女人也不是姹紫嫣红，这都睡着了。哎，这就是陷空岛的武艺师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这招可够损的，他住在这宅中，每天出去得学么东西去，晚上回来需要什么就在院中各处去取。这白玉堂啊经过水晶楼，看楼上有灯光，他捏走

刘谦宗就上了楼了，拿着指甲划破了窗户纸，从这月眼里往里一看，呵，桌上摆着风风盛盛酒席，三份布碟，三个酒杯，三双筷子，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花枝招展，正在这喝酒闲聊呢。他侧耳一听，听出来了，这二位是庞太师两个爱妻，俩人埋怨庞太师，那意思等着庞太师来喝酒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俩人一开玩笑啊，说你扮男的我扮女的，俩人呢就躺在这床上睡着了。白玉堂听见里边鼾声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见太师庞吉过来了，小书童儿搀着。嘿，白玉堂心说，我变变嗓音拿这老东西开开心。所以太师庞吉往这楼下走，刚迈步要上这楼梯了，锦毛手白玉堂就装成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就把这老家伙给蒙了。这叫什么？这叫贼出非智。也怪这太师庞吉平时行为不好，所以这行侠仗义的就得跟他过不去。就这么一来，两个爱妻的性命没了。庞吉哭啊，又生气又后悔。庞福就问呢，太师啊，您哭也没用了，这二位姨奶奶怎么办呢？撑练起来，撑练起来。来呀，把廖天成给我叫来。庞福知道廖天成官拜乌台御史，那可是太师庞吉的得意门生。庞福让人收拾这二位姨奶奶的尸身，马上成殓起来，然后又派人去请这乌台御史廖天成。太师啊，就带着小书童儿离开了水晶楼，到了前边待客大厅，等着他这心爱的门生。等廖天成到了，夜里三更天都过了一半了，廖天成看见老师了，上前施礼，咱们书不细表，落座了。庞吉就把自己误杀两个爱妾的情形告诉了廖天成。这个廖天成最好的本事就是拍马屁，据您说，据门声响，这一定是开封府包丞相跟您作对，他手底下能人太多呀，准是他派人到您的府中偷偷的查，看见二位姨奶奶酒后说些戏言，他呀就装出男女之声，把您给激怒了，所以呢您才杀了二位姨奶奶，够毒的。这明明是这位包黑子扰乱太师家宅不安呐，这是跟您作对呀。老贼庞吉是咬牙切齿，怎么能想个法子解我心头之恨呢？天成啊，恩师啊，要以门生愚见，咱们写个折子参他，把包黑子参倒了，您不就踏实了吗？要是能参倒了包黑子，老夫生平之愿足矣。贤妻呀，你才高志广，你想个主意，来来来，跟我到书房去说。因为大客厅这儿来来往往人比较多，这样呢，太师庞吉就带着他心爱的门生到了太师庞吉这内书房了。小书童儿就知道这位廖天成得提笔写字，就在灯下把这墨研好了，把这笔往前一递。廖天成接过笔来，你呀，你可真会伺候我的恩师，给我笔，那么就让我写这折子。这廖天成拿着笔想了半天，你说嘿，他还真行，
一会儿的功夫，他想好了，把这草稿就给打好了。

这真是太师庞吉是糊涂人，办了一档的糊涂事。他这徒弟更糊涂，更办这糊涂事。你凭什么就参这包丞相啊？写完了之后让太师庞吉看，庞吉一看，好好好，贤妻呀，你就大笔一挥吧。廖天成这才端端正正。

廖天成的好朋友，也都在朝中为官，地位呢跟他这乌台御史差不多。这叫什么呀？这叫联衔参奏。这么多人参奏这包黑子，你这皇上也得琢磨琢磨呀。廖天成既然敢写，他背后的就得去告诉这五个人保太师这折本。咱们就不说了。太师庞吉看着高兴，跟这小书童说，去给廖老爷沏一碗香茶。哎，书童儿就奔了茶房了。两杯香茶沏好了，他用这茶盘托着这两碗香茶得奔这太师的那书房。刚进院里门，就听着竹子响，没风啊。这小书童也吓出毛病来了，他仔细一看啊，就瞧一个人半蹲半趴的，这什么架势啊？怀里边抱着一口刀，这口刀光闪闪冷森森，可把这小童吓坏了，把这茶盘子一撒手夸击，这茶叶洒了，茶盘子跟茶杯全都碎了。他一边跑一边喊，哎呀，不得了，有贼有贼，声都差了。他到了那书房了，庞贼一听就问呐，怎么回事啊？小书童一看太师庞吉手里还拿着奏折呢，因为廖天成已然写完了，这庞太师正在审阅呢。庞太师赶紧把这奏折放下了，廖天成跟着太师就出来了。太师啊，您瞧您瞧，哎呦，您哪儿到哪儿呢？这太师问哪儿的，他不动换。廖天成呢，他得显紧旗儿了，在哪儿呢？你给我带路，就在那边月亮门那竹林之下。头一个是小书童，第二个廖天成，第三个庞吉，就奔着月亮门来了。这时候一嚷呢，太师府好多家人都听见了，赶紧禀报了管家庞福。庞福带着家人拿着棍棒刀枪打着灯笼也奔这儿来了。确实有一个人，这个人被人捆着，前边腰这儿插着一把宰猪的刀，好像抱着似的。大家伙把他提着出来一看呢，感情是府中的厨子刘三儿。怎么回事啊？这庞福急了，他就问呢。这刘三抬头刚张嘴不说话，哈，这庞福看出来了，赶紧把刘三的绑绳给松开，由他嘴里掏出一块擦桌子布来。哎呦，这难受我刘三吐了半天才喘过这口气儿来。太师庞吉这会儿胆大了，过来了。谁把你绑到这儿了？太师啊，刚才小人我在厨房打瞌睡，突然间进了一人，穿着一身青，看岁数也不过二十郎当岁，哎，长得还真不错，眉清朗目的，手里拿着一把钢刀，他就跟我嚷说，你要敢叫唤我就给你一刀。小人我不敢嚷了，他就把我捆了，又撕了一块擦桌的布给我搁嘴里了，就把我搁到这儿了。临走的时候他把这刀给绑在我身上了，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太师庞吉纳闷啊，他就问他的门生天成啊，你看是不是就是在水晶楼装成男女声音的人干的这件事儿啊？哎呀，廖天成听到这儿忽然间心中一动，恩师咱们赶紧回书房。他撒腿就跑，太师庞吉不知道为什么只好跟着来到书房。廖天成啊，拿起这奏折来逐行逐句的仔细看，笔画也没改也没弄脏了。哎呀，还好还好，幸亏这折子没被损坏呀。赶紧把这奏折放在黄匣子里。太师庞吉明白了，

0: 这是廖天成怕我们出去这贼进来把这折子给弄坏了。好啊，贤妻呀，你想的真是周到。
1: 搜，搜了半天没有人影儿。
0: 他们可不知道这奏折底下可就顺了张纸条了，这纸条写的是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五族了。
10: 是圣人所
12: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

0: 翼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请听广播剧。
9: 这次竞争激烈啊！这个
10: 小河京剧艺术团入团考试现在开始，请大家按照发下来的号码依次上场。下面有请第一位考生。
11: 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头顶的胭脂是什么？
12: 木西，别紧张，把自己会的展示出来就行了，顺其自然啊！
13: 我不紧张，不紧张。
12: 哎，今天考生真多呀！木西，你多少号啊？
13: 六号，还有三个就轮到我了。
11: 风平的金谷香花在深圳，
13: 糟糕，他唱的和我一样。妈妈，他唱的这么好，考官肯定不选我了。
12: 哎呀，这怎么办呀？要不您换个唱段吧。
13: 那我唱什么呢？
12: 嗯，哎，我觉得你天女散花唱的也很不错呀。
13: 可是这段要边唱边舞彩绸，我不行的。
12: 哎，胆子大点儿，试试看，要相信自己。
13: 那我试试。不管了，豁出去了，加油！嗯，
10: 六号考生请上场。
13: 各位老师好，我是六号于木西，今年11岁，流芳路小学5年级。今天我为大家表演《天女散花》选段。
11: 观世音，满月面之太渺小，有善财。
9: 这孩子嗓子不错。就是五愁不怎么样，

0: 进。
1: 哎呦，
0: 哎呀，糟了，这孩子崴脚了，肯定很疼啊。
1: 不过脚疼还依然坚持往下插，知道戏比天大的道理，心情不错。
0: 嗯，
1: 哎，你看，怕疼痛影响面部表情，顺势侧身遮脸，有股机灵劲儿，是可好苗子。

请听儿童广播剧《戏韵悠扬》，根据儿童文学作家王苗的小说《国色天香》改编。

0: 第一集。
1: 走下小河艺术团的招考舞台，妈妈老远就竖起了大拇指，她说敢于挑战自己就很棒。其实我认识京剧很久了，5岁那年，小小的我就跟着妈妈去了戏曲演出的后台，那里的一切都让我好奇而又向往。
2: 头上戴的长长的羽毛是什么呀？
3: 哦，这叫翎子，一般是武将才会戴的。
2: 嗯，为什么袖子这么长啊？
3: 哎呀，这叫水袖，抛旋翻抖，如行云，似流水。
2: 嗯，真好看。我也要唱戏。
3: 哎呀，好啊，小朋友，等你长大了，就能学戏了。
2: 我很大了，我已经5岁了。
3: 还要再长大一点点哦。
2: 嗯。
4: 哎呀，这次竞争激烈呀。
5: 是啊，
4: 这个小河京剧艺术团是咱市里京剧艺术传承基地的专属社团，执教的都是戏曲学校的名师，来报名的有200人，录取名额只有30人
5: 啊。哎，麻烦让一让，让我看看。哎，我家报的是花旦班，花旦班取几个人啊？
4: 哎，才10个
5: 啊。
4: 青衣、花旦和老生都只取10人。
5: 有你，于木西，你的名字在青衣班。
2: 啊，我考上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2: 太高兴了。
4: 哎呀，真厉害呀。
5: 是啊，考试那天呢，我听过这孩子演唱，他声音亮，进了艺术团呢肯定更有前途。
4: 哎，我家孩子在学校里啊也有京剧社团。哦，跟着老师画脸谱，跳京韵操，学得有模有样，我就把他送来考试了。
2: 爸爸，开快一点，要迟到了。
3: 哎，堵车我也没办法，又不是上学，晚几分钟不要紧。
2: 那可不行，今天是艺术团的第一课，只能早到，不能晚到。
3: 木西，你成天练功听戏，累不累啊？
2: 累，可是我喜欢唱戏。
3: 你才几岁呀？你能保证自己一直喜欢唱戏吗？真是孩子话。
2: 我
6: 同学们好。
7: 郑老师好。
6: 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堂课。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是个春光明媚、万紫千红的美好世界。现在呢，老师就要引领你们进入这个世界了。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好，那在正式学习京剧之前，我先给大家看2张图。那谁来说说这2张图的含义啊？于木戏，你来。
2: 这是太极图，代表代表变化。
6: 说对了一点。另外一张呢，谁来说说？好，任雪雪你说。
8: 老师，这不是个大头。

0: 钱嘛，古代的铜钱就是这样的，圆形方孔，寓意嘛，大概是不能贪财。
1: 没错，两位同学啊，说的都很好。太极图代表的是京剧世界，虽然舞台上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可是它却能变化出万水千山，世界寰宇。
0: 老师，那铜钱图呢？
1: 铜钱的中间有个眼儿，我们唱戏可千万不能陷到这个钱眼儿里，要时刻清楚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唱。
2: 为了什么而唱？
1: 这两张图啊，是我的师父给我上第一课时画的，一晃已经70年了。今天我把师父的教导转述给你们听。
3: 赵老师，您师父是谁啊？
1: 我的师父是云鹤卿。
2: 啊，云鹤卿，大名鼎鼎的云鹤卿。
0: 这两张图就是您传给我们的师门秘籍呀。
1: 没错，师父让我记住，学戏更要学做人。我希望你们也能记住，京剧角色根据人物的不同年龄、身份、性格等，分为生旦净丑，其中青衣是旦行里最主要的角色。哎，木西，大家都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2: 我妈妈临时有个采访任务，晚点来接我，让我等她。
1: 啊，你妈妈是记者？
2: 对，她是晚报的文艺版记者，是我们家第一大忙人。
1: 来，走，跟老师去办公室坐会儿吧。
2: 哇，这么多老资料呀。是很久以前的吧？这纸都发黄发脆了，感觉一碰就要碎了一样。
1: 可不是嘛，有的资料啊比我的年纪还大呢。
2: 这张照片是谁？
1: 啊，这就是我师父云鹤卿当年演《霸王别姬》时的剧照，
2: 手持双剑，戴着如意冠，穿着鱼鳞甲，真是又美又飒。
1: 对，师父当年只有20多岁，可已经红遍全城喽。
2: 啊，这一张蟒袍凤冠的也是云先生。啊，真是风华绝代呀。
1: 这是贵妃醉酒。哎呀，那时他30多岁。已经成了全国戏曲界的翘楚。
2: 那您唱得这么好听，原来是跟这么厉害的老师学的呀？
1: 哎呦，我的师兄师姐们那可都比我唱得好呢。哎，你看，这两张照片啊，就是我的两位师姐。
2: 啊，他们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大呀。
1: 对，这张照片里的女孩是师父在北京收的徒弟，就这个圆脸大眼齐耳短发的。哎，你看这背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2: 这一个鹅蛋脸扎小辫的小姑娘呢，看好洋气的家具呀，还有留声机呢。
1: 啊，这是师父在上海的住处，这个女孩应该是我师父在上海收的徒弟，师父肯定最喜欢他们俩，一直珍藏着这两张照片。
2: 他们这么小就去唱戏呀？那后来唱红了吗？对，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1: 哎呀，师父忙于演艺事业，又因疾病离世，

0: 生前很少提到两位师姐，我只知道他们出生于战乱时代。哎呀，许多往事啊，早就淹没在时间里喽。原本呢，我是想把这些资料啊，直接捐给戏曲博物馆的，可惜这些资料啊，零碎散乱，没头没尾的，也显不出它应有的收藏价值来。
1: 我知道了，就像无数散乱的拼图片，丢失了原图，没法复原了。
0: 这些资料虽然零散，却是极光片羽啊，历经劫难，好不容易保全下来，可就这么在我的手里慢慢老化消失。哎呀，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1: 赵老师，这些资料都是关于您师父的吗？那也该是文物了吧？
0: 是啊，这里面不光有我师父的从艺经历和创作心得，还关系到我的师兄师姐们，甚至是师父的长辈和朋友呢。这几乎是一张前辈京剧人的历史画卷呐、只可惜不全了，要从历史的长河里把它们找全拼好，太难了。哎，我都快80了，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1: 赵老师，您别这么说，您一点也不老。我来帮您吧。我有个好朋友，人称小神探，他有个非常聪明的大脑，鹰一样锐利的目光，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们一定可以找全拼图，拼出真相。
0: 哎呀，要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好了，找个小小的空间展览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这一生可就没什么遗憾的了。
1: 展览？那可太好了、到时候我和林小初都来给您做义务讲解员吧。
0: 好好，
1: 我们两个都是市博物馆的金牌小讲解员呢。
0: 哎呦，林小初就是你说的那个小神探？
1: 他是我的同学，赵老师，我可以邀请他来查阅您的这些资料吗？
0: 可以可以。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学啊。
1: 不用谢。我妈妈来接我了。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小初，午饭吃完了吗？我有正经事跟你说。
2: 于木西，林小初，你们社会实践课的选题确定了吗？不如参加我们组吧，我们去考察本区河流的水质问题，你们想多有意思啊。
1: 不行不行，我和小初已经有选题了。
3: 有选题了？我怎么不知道？
1: 你马上就知道了。走，小初那边说去。这样的，告诉你这样。
3: 玉木西，你说多年前京剧名角云鹤卿收过两个徒弟，你要把两个女孩的故事挖掘出来，帮赵老师完成心愿，同时也作为我们社会实践课的选题，而你现在唯一有的只有两张照片和一堆旧资料。
1: 我还知道他们一个在北平，一个在上海。
3: 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哪年出生的呀？
1: 我不知道。如果我什么都知道，干嘛还要来找你这个小神探？他们真实的存在过，生活过。你不是常说，一件事只要曾经发生过，就绝不会跟没发生过一样，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3: 这话是没错，但我又不是京剧迷，而且这太难了，发挥的空间太小了。
1: 林小初，第一，你虽然不是戏迷，但京剧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两个才和我们一样大的小女孩已经决定把唱戏作为一生的理想，你不觉得好奇吗？第二，

0: 难度的案子不是越有挑战的乐趣吗？还是说你根本不敢面对挑战？
1: 不要试图用激将法，我没那么幼稚。再说了，用这个故事作为社会实践课的选题合适吗？
0: 小初，我敢说我们的选题肯定是最新鲜亮眼的。读懂散乱的历史资料，挖掘老照片背后的真相，并捐赠给戏曲博物馆，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传统戏曲的魅力，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有意义呀！
1: 好了好了，我同意了。不过话说在前头啊，这需要查找大量的历史资料，难度真的很高，谁也不许半路反悔啊！我可不想我们的社会实践课拿个零蛋。
0: 哼，来，我们击掌为师，
2: 寻找无名女孩任务就此开启。
0: 我要粉尘过敏了，翻这么多书根本找不到线索呀，简直像大海捞针啊！不，大海捞针还有可能性，我们现在像在大海里找两滴小水珠。
1: 嗯，也许我们应该换个思路。你看看啊，第一张照片地点是北平，云先生还很年轻，所以我们把云先生青年时在北平演出的戏楼、任国职的学校以及他北平亲友等都搜索一遍，说不定就有所突破了。
0: 行，那我们试试。小初，你看这本齐观涛的北平戏曲学校日记里，北平戏曲学校的校长齐观涛在1935年6月的日记里说，贵妃醉酒大获成功，贺卿赞玉涵后生可畏。北平那张老照片里的女孩可能就叫玉涵。
1: 快给我看看。
0: 嗯，给。那还有这里，这都是云先生称赞玉涵的记载，不是他那还有谁啊？
1: 不对，不是玉涵。哎，你看看啊，日记最后一篇写得很清楚，拜云鹤卿为师的女孩叫玉莹。
0: 嗯，这篇日记是写于1941年。赵老师的资料里提到，为了躲开日军骚扰，云先生随后离开了北平。那玉莹应该就是云先生在北平收的徒弟。
1: 玉莹，玉涵，他们是同学吗？他俩又去哪儿了呢？为什么云先生称赞了玉涵，却收玉莹为徒呢？
0: 日记只写到这里，还有谁能知道真相呢？
1: 有个人可能知道后面的故事。
0: 谁？
1: 这本书的整理者，你看扉页上写着齐念祖整理，他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0: 哎呀，小初你真厉害。我知道了，我们可以通过出版社联系这个齐念祖先生。
1: 嗯，
0: 我妈妈做人物专访时经常这样联系采访对象。小初，你来了。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最亲爱的赵老师。
1: 赵老师好。
0: 赵老师，这就是我的好朋友林小初。
3: 啊，原来你就是小神探。对了，木西说你们找到了线索，他非说啊，等你来才告诉我。找到什么了？
1: 赵老师，我们联系上了在加拿大的齐念祖先生了。
3: 哦，
1: 他是北平戏校齐观涛校长的孙子。从他那里呢，我们才找到了故事的第一块拼图。
4: 于木西、林小初两位小友，接到你们托出版社转来的信件，我非常激动。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你们小小年纪竟然对这门古老的艺术充满了

0: 爱，同时我也很惭愧，父亲和我都没有从事和京剧有关的事业，京剧的根脉未能在我家继续。唯可欣慰的是，祖父留下的京剧资料尚保存完好，我将逐一检视，寄予你们参考。
1: 故事发生在80多年前的北平戏曲学校，这是一座新式戏校，和旧式戏班不同，学生们不但学戏，还学文化，语文、算术、音韵学、文艺理论等都要学。孩子们每天认真学习，吃住都在学校，彼此相处如兄弟姐妹，只有周末家长才能前来探访。
2: 陈玉莹，你娘来看你了。
3: 谢谢娘。
4: 玉莹，
3: 我好想你啊。
4: 快给娘看看，练功辛苦，娘的乖女儿又瘦了。
3: 不辛苦，我喜欢唱戏，只有在戏台上我才是我自个儿，不是旁的什么人。
4: 傻姑娘，来，给悄悄吃了啊，不让别人看见。
3: 糖饼。
4: 有，慢点吃，
3: 真好吃。娘的手艺没话说，
4: 慢慢吃，别噎着啊。
3: 娘，病刚好，给人洗衣服的活少接点吧。我在戏校不花家里的钱，你挣够自己吃的就行，没事多歇着。
4: 我家玉莹长大了，懂事了，等你以后唱戏成了角儿啊，娘就什么都不干了，闲来没事给我家玉莹捧个场。
3: 我看行，到时候我给娘留个大包厢，娘爱戏就天天来听，听个够。
4: 好，我呀就等着小女儿福了。
5: 又来这一套，有你这样当娘的吗？起先你们说孩子多养不活，把我送了人，人家不要我了，又送我来学戏，省了饭钱。现在我唱戏唱出名堂了，又来算计我。哎呦，
6: 玉涵，我知道你恨爹娘，可你不能眼看着弟弟妹妹饿死啊。
5: 我没办法，逼死我也没办法。
3: 玉涵姐，
4: 这姑娘是你师姐？
3: 师姐面冷心热，对我可好了。对了，她也姓陈，叫陈玉涵。我俩像亲姐妹一样，天天早上一起练死功，互相鼓劲儿。她还常常指点我呢。
4: 娘看呀，我家玉莹不比她差。瞧你啊，练得瘦了一圈啊，原先在娘身边的时候明明是个小胖丫头。
3: 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不苦练怎么能成角啊。
4: 哎，娘知道，可娘心疼啊。
3: 娘，你真觉得我能唱出来，比得上玉涵师姐？
4: 娘相信我姑娘啊准能成。
7: 既然两个女孩都很出色，那我师父为什么只收了玉莹为徒呢？
8: 是啊，我和木西看秦念祖先生寄来的资料时也觉得很疑惑，后来我们找到了原因。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请听儿童广播剧《戏韵悠扬》，根据儿童文学作家王苗的小说《国色天香》改编。第二集，
4: 玉涵和玉莹都想成为云先生的入室弟子。可那年冬天，在北平广和大戏楼的后台，戏校学生们正在为实习演出做准备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5: 可以的，
6: 看什么行吗？啊，还行还行，哎，把那个给我用用。哎呀，给我看看花的手。
7: 哎，有没有人能唱《木柯寨》？于秀，你是大师姐，你知道谁能唱《穆桂英》吗？
6: 哎呀，齐校长，今天不是玉涵唱大众吗？
7: 对对对，
6: 怎么突然要换人了？
7: 嗨，这个玉涵偏偏关键时刻嗓子哑了
6: 啊！
7: 戏马上就要开场了，救场如救火，谁能唱，今晚就谁上。
6: 哎，齐校长，玉莹能唱
7: 啊？真的，玉莹啊，你能行吗？
8: 嗯，我试试吧，我觉得我能行。
7: 哎呀，太好了！不过，玉莹啊，你可只能唱好，不能唱砸。
8: 嗯，
7: 台下坐着的都是梨园老前辈，云先生，还有燕大、清华、北大的许多教授学生都在，专门来看我们的戏。你要是唱砸了，坏的可是我们戏校的牌子呀！
6: 齐校长，您放心，我一会儿啊，好好跟他说说戏。
7: 哎哎，就这么定了。
6: 嗯。
7: 快给他办戏。
6: 好。哎，看我这个什么，
9: 快，穆桂英候场。
8: 哎，来了来了，
9: 快。
8: 玉涵，我看见玉涵姐了。
6: 玉莹，听我说，一会儿到了台上啊，什么都别想，只管撒开了唱啊。去吧。

0: 行，你要好好唱，唱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1: 哎呀，易阳，好丫头，成了成了！你听听外边的喝彩声，哎呦，易阳，你真争气啊！
2: 真不错呀！哎，易阳，别卸妆，刚才你把穆桂英给唱活了，观众们要求返场呢。雨阳，你欢喜的傻了吗？云先生答应收你为徒了，还不快给师父行礼。

0: 敬茶。
1: 哎呀，齐先生，咱们心事细笑，行心事礼，鞠个躬就行。啊，
2: 师父，您喝茶。
1: 好，好，好，好孩子，来，这是画给你的太极图和铜钱图，它的含义你要牢牢记住，一刻都不能忘。
2: 师父，我记住了。师父，我还有件事求您。
1: 哦，你说来听听。
2: 拜您为师不但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玉涵师姐的心愿，她唱得可好了，您还赞过她呢。您能不能也收她为徒？
1: 我知道了，玉涵的确是好苗子，要是她还在这里，我也收她。
0: 哎，玉涵这孩子学戏聪明活泛，可骨子里死犟死犟的，为了养家他独个儿出门闯荡，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临行前他求我说要最后再唱一回，我也答应了他，谁知天意弄人呐，他竟临场倒了嗓子，幸好玉莹顶了上去。
2: 我的戏都是玉涵姐教出来的，她唱得比我好多了，我能有今天是她成全了我。
1: 哎呀，傻孩子，没有人是别人成全出来的，都是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唱戏呢，像做人一样，站上了台就容不得你往后退，多难也得咬着牙向前走。玉莹，
2: 哎，
1: 这些天你可得多来几回，趁着我还在北平，咱们师徒也能多切磋切磋。
2: 师父，那我天天来听师父教诲。
0: 哎，贺青，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齐先生，真是不敢巧，我过阵子可能也得离开北平了。
0: 哦，贺青，这大冬天的，你给自己泼冷水，倒了嗓子，声明再不演戏，他们还不放过你吗？
1: 昨天日本人特地带我去宪兵队参观了一圈，我再不走恐怕就要被他们请进去了。唉，到时候我悄悄离开，就不跟你们告别了。玉莹，
2: 哎，
1: 等我走后你可不能松懈。
2: 我一定天天练。师父，我们还能再见吗？
1: 当然能啊，等胜利那天，我们师徒在同台唱戏。
0: 贺青，路途险恶，你要多保重啊。
1: 齐先生，我走之后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尤其是戏校这么多学生，你肩膀上的责任重啊。
3: 师父的一生都扑在了京剧艺术上，身为一个京剧演员，他不但想自己唱得好，还想把这份技艺心得传下去。他曾说过，除了京剧表演，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发现了有天赋有灵气的好苗子。
4: 哎，我知道，这叫薪火相传。
2: 哎，玉莹和玉涵那时才十二三岁吧，都能上台唱大轴了，我好羡慕呀。
3: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木西，走，我们该去上课了。为了感谢你们的帮助，我今天得对木西特别严格。

0: 赵老师，这一句我总是唱不对，您都教过我好几遍了，可我总是记不下来。
1: 别泄气啊，这戏呀、啊、就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扣，字字都唱得准了，这才叫字正腔圆。你看，唱念作答，手眼身法步，这唱戏的四功五法必须面面俱到。
2: 我也常常卡在这一句，自己练习时总忘记，开口就唱错。
1: 雪雪，木西，别着急嘛。
2: 嗯。
1: 哎，我们小时候啊，倒是有个学习的土办法，你们可以试试。
0: 赵老师，您快说说，
2: 您快说。
1: 我们呢，把这个戏词啊抄在板子上，然后呢，把每个字的音调的上扬、延续、下降、转折呀，都用画线的方式把它给画出来。练唱的时候就拿出来瞧一瞧。
0: 这果然是个好办法。
1: 当然了，学习京剧要学源不学流，也就是要始于有法，终于无法。
0: 雪雪，啊，这两句话你听懂了吗？
2: 我不懂，可是我觉得好有道理啊。
1: 没关系，慢慢你们都会懂的。
3: 爸
0: 爸，
4: 哎呀，木西啊，你都折腾一个上午了，刚吃完午饭又唱上了，快别闹了，影响邻居午休。
0: 门窗都关严了，我压着声音练呢。
4: 难得周末，你不能把时间都放在唱戏上啊。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0: 我语文英语都是优。
4: 数学呢？很快你就要上中学了，理科要好，数学基础不能缺呀。
0: 数学我也拿到优了。
4: 数学还要再努力啊。你别现在一心练戏，过一阵子又不喜欢了，到时候唱戏学习两头都不行。
0: 那京剧团的赵老师说我进步很快，可以考虑走专业的道路。
4: 专业唱戏？
0: 对呀。
4: 哎呀，你还小，这么早就做决定，到时候后悔怎么办呢？
0: 可是爸爸，我现在真的很喜欢京剧。
4: 你看，你也说是现在了，将来呢，万一你不喜欢了，再回头就难了。
0: 将来我不知道，可我现在想唱。
4: 木西，人生道路的选择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仅仅喜欢是不够的。爸爸希望你能想清楚，不要轻率地下决定。
5: 木西，好消息，市政府要与京剧院和昆曲剧院共同合作举办京昆艺术节了，就在市大剧院，你们小河艺术团也有机会上台表演。
0: 真的吗，妈妈？
5: 当然是真的呀，这次艺术节非常隆重，除了电视台要来录像转播，还会通过多个网络平台进行全网直播呢。全世界喜欢戏曲的人到时候都能在网上看到。
0: 哇，太好了，我这就去找赵老师。
4: 你又往外跑？
5: 你找赵老师做什么？
0: 问问赵老师，我们这次唱哪个唱段？
4: 这下子，木西更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了。
5: 老于，你别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他们有自己要走的路，何况木西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嘛。
4: 我就是怕他认不清自己的路，走到一半再换方向，白白浪费了时间和天赋。
5: 如果他深思熟虑，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4: 那，哎呀，那我也不能硬逼他呀。
1: 注意身段，大家注意身段。木西，肩膀放松，挺腰立背，胳膊抬起来是要圆。

0: 雪轩不错。嗯，好，好了，大家休息一下吧。
1: 哇，哎，哎呀，好累呀、啊，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哎呦，原来这袅娜的身段练起来竟然这么累。
0: 好了好了，同学们，趁着休息啊，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次京昆艺术节的节目，大家都说说。
2: 老师老师，贵妃醉酒，端庄大气，雍容华贵。
3: 什么呀？沙家浜，阿庆嫂，巧妙周旋。
0: 哎，木西，你也说说。
2: 木西，你说是不是杨贵妃的唱腔婉转动听？
3: 木西木西，你说阿庆嫂的选段是不是智勇兼备？
4: 其实吧，有一部由梅兰芳大师改编的传统戏，主角是一位英姿飒爽的爱国女英雄。
0: 我知道了，

0: 这段穆桂英挂帅的唱腔可不容易啊，大家要多多练习，争取艺术节上得个满堂彩。
1: 末将遵令。
2: 木西，
3: 小初，你怎么来了？
2: 嘿嘿，我主要是来找赵老师的。
3: 你找赵老师？你又发现了什么新线索？
2: 走，见到赵老师一起说。
3: 嗯。
2: 赵老师，
0: 哎呦，小初来看我们排练呢。
2: 嘿嘿，老师，你知道核心社吗？哎，你看看，您见过这张照片吗？
0: 啊，民国30年岁末，与核心社诸君合影留念。从左至右依次为赵传魁、白玉秀、陈玉英。
3: 小初，这是齐念祖老先生最近才整理出来的。
2: 对，他直觉这张照片很重要，就发给了我。民国30年，就是1941年，正是齐校长日记结束的那年。我爸爸请他的同事，公安局的人脸鉴定专家帮忙鉴定过，发现这张照片上的陈玉莹和北京四合院跟云先生合影的圆脸女孩相似度高达99%。
3: 所以这三个戏校学生应该是在离开戏校之后就加入了核心社，那最迟不会晚于1941年。
0: 1941年，就在那年，师父离开北平，辗转去了上海。在上海生活期间，他收了沪上戏剧学校的尖子生周继同为徒，那，就是第二张照片里鹅蛋脸的这个小姑娘。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啊，我是托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在《戏剧周刊》上查到的相关资料。这个杂志啊，是70-80年前老上海的一份和京剧有关的刊物，专业性强，影响力大，所以这份记载可信度很高。旧上海的法租界里，京剧作为戏曲艺术的典范，很受上海观众的欢迎。沪上戏剧学校中的学生们以演代学，和黄金大剧院签了合约，进行长期公演。
4: 同学们，今天不练生死恨了，改排玉杯亭。
5: 啊，严先生，还有10天就公演了，临时改戏能来得及吗？
4: 上面说了，生死恨讲的是北宋时抵御金兵的故事，有宣传抗日的意思。
5: 日本人干尽了坏事，还想要我们歌功颂德，简直是做梦。
6: 哎呦，其实大家爱听生死恨，也是因为

0: 这戏听起来有劲儿，希望有一天能像赶跑金兵一样赶跑小日本。
1: 可是现在不改就不让我们唱了，咱们抓紧点。季童啊，
2: 嗯，
1: 你不唱《生死恨》里的韩玉娘了，
2: 啊，
1: 改唱《玉杯亭》里的孟月华。
2: 嗯，好的，严先生。
1: 《玉杯亭》讲的是善有善报的道理，日本人总没理由不让我们登台了吧？

0: 呀，错了，是萧来云雨，不是夜来。重来一次。
1: 啊，萧来云雨。
2: 嗨，少了贤妹。
1: 啊，贤妹，萧来云雨，夜来天。
0: 住嘴，周继同，你是怎么回事啊？心思不在戏上啊，这么几句唱词都记不住。把我的戒尺拿过来。
2: 严先生，彤彤不是故意的，实在是时间太短，他紧张。
0: 哼，周继彤，把手伸出来。下课后抄戏词，抄到记住为止。
3: 打我！
4: 哎呀，母妈看看啊！哎呦，这都打肿了。来，母妈给你吹一吹啊！
3: 母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4: 严先生做啥打你啊？
3: 我没记住唱词。
4: 哦，
3: 母妈，戏词记不住我也着急呀。自从进了戏校，严先生从来都只夸我，这还是我第一次挨打。那换戏时间紧是小日本使的坏呀，又不是我的错。
4: 彤彤，你还记得我们从南京逃到你上海表舅家吃了多少苦吗？
3: 母妈，我记得。
4: 那这点小苦头你就吃不得了？彤彤，严先生也是心里急，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啊。
5: 彤彤，严先生电话
6: 来了，请严先生等一下。
4: 彤彤啊，严先生不看重你也不会打你，母妈也心疼，可是你父亲以前就说过，学习本来就是先苦后甜的，回去吧啊，好好唱。
7: 彤彤，打疼了吧？是我的错，我太急躁了，快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
6: 母妈，
2: 哎，
6: 我一定能唱好，严先生和同学们都在等我呢，我回剧校了。
4: 楠楠，要当心啊。
8: 啊，
9: 号外号外，黄金大剧院玉杯亭倾情出演大获成功，戏剧周刊顾主编头版力捧，戏迷不可错过，号外号外。
10: 周继彤就是第二张照片上那个小姑娘。
2: 可是何新社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木西、小初，你们别着急，先听我接着说。就在民国30年，师父被迫离开了北平，一路辗转，最后来到上海。
12: 顾主编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呀。
13: 哎，云先生，您这次来上海才是震动了整个上海梨园行啊。
12: 哎呀，哪里哪里，经常拜读您在戏剧周刊的剧评，每每都是一针见血，老辣精当，颇有振聋发聩之感呐。
13: 贺青啊，当着新朋友的面，我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了。哦，对了，贺青，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沪上戏剧学校的教导主任严先生。
12: 哦，严先生好。
0: 云老板，久仰久仰。
12: 来来来，都请坐，请坐。
0: 好好好。
12: 久闻严先生主持的沪上戏剧学校不跟重阳之风，不对观众献媚，坚持让孩子们接受纯正的京剧教育，此乃大善呐！贺青佩服。
0: 哎，云先生过奖了，戏曲是我们的文化瑰宝，

0: 在传统京剧中的许多故事，或歌颂民族气节，或讲述做人的道理。孩子们学会了唱戏，也学会了做人呢。哦，对了，这位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周继同。
1: 哦，
0: 这次就是他演的孟月华。
1: 哟，小姑娘，你今年几岁呀？会唱多少戏了？
2: 云先生您好，我14岁，会唱十几出戏了。
1: 哟，小小年纪会唱这么多戏了，真厉害。
0: 继同，别愣着，你给云先生唱一段吧。
1: 哦，好好。

0: 好啊，唱得好，小姑娘嗓子好，扮相好，沉稳持重，有股大青衣的风范，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1: 林先生，谢谢您。
2: 初见周继同，云先生并没有想收他为徒啊。
3: 可能云先生是因为惜才，主动收周继同为弟子的吧。
4: 师父收继同师姐为徒，不仅仅是因为师姐有天分，其中另有一个重要原因。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准提道人收孔宣可把这大鸟啊给气坏了，这么多天找了一个小对象，哎，俩人还非法同居了，到现在才知道感情这对象啊是男的，一只大公鸟，就是啊羽翼仙。本来他是母鸟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啊，等现了原形才发现这位长得比寒碜的还寒碜。哎呀，孔宣感觉自己呀吃亏吃大了，尤其这个拴心锁吞到肚子里头可就吐不出来了，心肝肺都让人家锁住了，那就只能任人摆布了。孔宣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起来不服还是不行啊，这才低头搭了假的又服输认罪了。西方教主准提呢刷啦啦现出了自己的金身，那乃是一尊圣像啊，就这模样可太气派了，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大家伙出去旅游去，有时候您可能啊能去承德，哎，承德有避暑山庄外八庙，在外八庙里头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那就是普宁寺，也叫大佛寺。大佛寺的正殿里头供奉着一尊金佛呀，乃是千手千眼佛，脑袋也多手也多，哎，支棱八叉的，每只手的中间呢都有一只眼睛，每只手里头呢还都拿着一件法宝，什么神杵啊、宝错呀、金铃啊、金弓啊、银戟呀、番旗呀、花冠鱼肠、轮罗伞盖呀，哎，丰富多彩，那就是千手千眼佛的造型。现在这位准提道人呢就把这个模样给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哎，要展示展示，让你这只大孔雀瞧一瞧，西方教主那不是白给的，你要想炸刺儿，当时就把你拍扁了。大孔雀一瞧，哎，也就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位西方教主准提道人呢飞身行，骑上这大孔雀，冲着燃灯道人众人这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了。他一拍这只孔雀呀，展翅摇铃飞上了天空，人家就想回西方了。可是杨戬得问呢，哎呀，教主啊，您不能走得这么急呀，我们有八员大将，包括五岳，包括哪吒、雷震子、红锦，都让这大孔雀拿光给扫去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们还找不着呢，解救人质的事儿您呢还得帮忙啊。准提道人微微一笑，低头啊就问这只大孔雀，你把人都整哪儿去了？这只孔雀呢啪啪啪点了三下头，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么准提道人就听明白了，你们不必着急了，那八员大将都在营盘的监牢当中压着呢，啊，快去解救吧。说完了一拍这只孔雀呀，振翅高飞回了西方净土了。那么燃灯道人一看把孔宣给收了，

没什么难度了，哎，我也回家歇会儿去，哎，真够累人的。他这才带着羽翼仙回转灵鹫山圆觉洞。那么杨戬呢，回自己的营盘了，见着姜子牙把这个事儿讲述了一遍。子牙听了那是满心欢喜呀，来呀，两队伍踏他的营盘。那么孔宣的营盘非常好踏，因为呀，一共就那么400多人，就耍这孔宣和高技能了。两员主将一完，那些当兵的树倒猢狲散，哇，哎，全跑了。跑一半啊，哎，又回来了。哎，不行，咱们呢还不能走，走了之后就失业了啊，没地方挣钱去，没地方吃饭呢。啊，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呢，都福保武王伐纣就得了。哎，这几百人呢，哇，又回来投降了姜子牙了。子牙问他们，你们监牢在什么地方？有人呢带着他们过去，把监牢打开了，八员大将全部放出来。哪吒众人非常的惭愧，子牙呢安抚了几句，哎，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现在这金鸡岭的事儿全部解决了，人家北伯侯宠黑虎提出来，哎，我得告辞回我的宠城。另外还有3位好朋友呢，就是这个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仨人啊不愿意跟着去打仗去，哎，愿意跟着宠黑虎到在宠城去休整几天。姜子牙也不能强留了，所以人家四个人结伴同行都走了。这边啊就得继续进军。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就是进武关。这武关咱们说了好几回了，那是由打西岐城到朝歌必经之地，而且是五座咽喉啊。从西边往东边走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头一座关城啊，就得攻这座泗水关。泗水关有一位守将，名叫韩荣。这小子苦胆都吓破了。哎呀呀，姜子牙大兵不日到在关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赶紧擂鼓巨将，让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咚咚咚，鼓声一响，文臣武将全都来在了帅厅。韩荣就问他们，你们赶紧出主意啊，姜子牙来了咱们怎么办？这些大将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瘪茄子了，一言不发。快说呀，别装哑巴呀，啊，咱们该怎么办呢？大伙还是不说话。哎呀，你们再不说我可要发怒了。这时候有人呢站出来了，韩大帅，您别发火，我们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可是这个词儿不好意思往外说呀。韩荣就说了，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说出来我不怪。可这些人呢还不说。哎，这样吧，你们呢都拿来笔，在自己手心上把这主意写出来，咱们大伙一块亮开手掌看看，哎，怎么样。这些人呢这才拿起笔来，在自己手掌上刷刷刷都写上了，全都攥着拳头。这韩荣呢也写上了，哎，大伙看看啊，我先张开手掌。韩荣把手掌这一张开，众将官一看呢，哎呀，这心才放下，他们把手掌也张开了，一看大家伙这手掌上头写的都是一样的词儿，哎，俩字儿，投降。韩荣气得直晃脑袋呀，哎呀，你们可太有出息了。大伙心说，哎，我们有出息呀，您这大帅比我们还有出息呢，你不写的也是投降吗？其实啊，韩荣深知现在这种情况投降这是上上策，这才写下了降书顺表，派人呢送到姜子牙的大营。等姜丞相把这书信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来呀，

接管泗水关。书说简短，把这泗水关城可就占了。那么韩荣呢，唯唯诺诺，跟三孙子一样，成了一员普通的战将。他原来的帅府现在呀就变成了银安宝殿，姜子牙在这儿办公，马上就传下命令，首先得出榜安民呢，让这个泗水关里的老百姓都稳稳当当的，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结婚的生孩子的都别耽误。因为呀，武王这是仁义之师，是给大伙谋福利的，大家伙这才放下心，秩序非常的井然。另外呢，姜子牙又分析这形势，泗水关是得了，但是泗水关它不是一座孤城啊，左边有一座关口，右边有一座关口，它是互称犄角之势。左边这座关城叫做嘉梦关，右边这座关城呢叫做青龙关。光得了泗水关这不行，左右两座关也得得下来，要不然将来肯定是麻烦。比如说压粮运草，人家青龙关和嘉梦关派出来两哨人马，把这咽喉这么一掐，你这粮草你就运不过去。所以说青龙关嘉梦关势在必得，派什么人去打关呢？子牙看看手下的战将，这些人呢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些是将才，像什么雷震子啊、哪吒呀、杨戬呢，虽然说非常的能打，但是让他们领兵带队那不好使。另外一些人呢是帅才，让他们打仗可能不行，但是指挥千军万马可以大展才能。那就选两位帅才吧，头一位选出来武成王黄飞虎，让他带领着十万大军，另外呢给配几员呢大将，像什么邓九公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这都得跟着。当然这些人有点饭桶了，有能耐的也得派，派了两口子，就是土行孙和邓婵玉，让这一伙人呢去攻打青龙关，他们呢提前就下去了。另外又选出来一位帅才，就是小将红锦，红锦的媳妇儿是龙吉公主啊，给他打下手。大将也得颠配几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冕、这些呀都是饭桶系列，四梁八柱嘛，撑撑门面跑龙套也得跟着。那么饭桶之外还得派点能人呢，就选中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这一哨人马去打谁去呢？去打嘉梦关。姜子牙本人带领着大队人马就在泗水关坐镇，这是主心骨啊。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咱们现在呢就先说说这位红锦带领着十万人马去攻打嘉梦关。有道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是彻地连天呢，炮响三声旗幡招展，没用三天呢就到在了嘉梦关的城门底下，离城五里安营下寨。早有嘉梦关的探马兰奇到城里头禀报，报几位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有大将叫红锦呐，领着十万人马要攻打关城。这一报啊，可把几员主将给吓坏喽。这嘉梦关过去多厉害呀，主将有那么四个人，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魔家四将勇冠三军呢，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还有几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花狐貂，呼风唤雨能居神遣将。可现在时过境迁了，纣王手下也没有什么高人了，守嘉梦关的是亲哥四个，都姓胡，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四个小子都是窝囊刁快废，在这儿啊

0: 就是混吃等死的，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这种货色。要是不打仗的时候那还行，哎，当这个大元帅呀副元帅呀，整天吆五喝六啊，酒宴白下喝喝他一个昼夜通宵，来呀出去给我们抢女人去，哎，我们要结婚，一天结八回婚，哎，就这个都是专家。可现在听说要打仗了，小将红锦带着10万大军围困了城门，哎呦，老胡家哥四个全傻眼了，哎，大哥怎么办呢，啊，快点拿个主意吧。这老大叫胡生啊，一听都差点哭了，我说几位贤弟，怎么平时喝酒的时候都不让我拿主意呢，你们端起碗来就喝呀，比谁都快，现在要打仗了让我拿主意，我哪有主意呀，哎呀大哥呀，要不然咱们就咱们就怎么着，咱们就哎呀，我们还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我是当大哥的，干脆我开头吧，是不是说想投降啊，我们就这主意，那就痛快的说呀，这是一个高招，好主意。你们琢磨琢磨，咱们在哪儿不是吃饭呢，咱们这个命啊可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白白的给扔去呀，啊，咱们保纣王他是个混蛋王八蛋呢，为什么要保他呢，就为了糊弄俩钱儿花，现在一看再糊弄钱呢啊，糊弄不着了，哎，就得把命给搭上，那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哎，上武王姜子牙那儿再糊弄钱儿花去不就得了吗，哎，对对对对对对，要不怎么您是大哥呢，真是高人一等啊，哎，投降投降投降投降。哎呀，他们四个打定了主意，马上就写下了书信呢，派人送给这小将红锦。等红锦接书在手这么一看，可高兴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他告诉来使，回去就告诉你们几家主帅，说我同意了啊，3天之后就要收管关城。是，这送信的撒脚如飞回去了，跟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哥四个一说，这四位元帅呀，哎，都挺高兴，哎，赶紧准备，哎，咱们就投降吧。制造了很多的白旗呀，就插在了城头之上，那意思3天之后就纳降了。大家伙啊是喜气洋洋，都听说了姜子牙那边待遇特别高啊，哎，每天都是炖肉烙饼，有时候还包饺子，哎，还吃烧烤，什么鸡大腿啊，哎，猪蹄子呀，哎，羊蹄子呀，一律都烤，哎呀，那可太解馋喽，所以大伙啊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位女道姑，他也没用人通禀啊，是飘然而至啊，就站在了胡氏哥四个近前了，善哉呀善哉啊啊啊啊啊！四个人一看这道姑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啊在1丈6尺开外，比俩人摞起来都高啊，再看这五官貌相，那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跟那活鬼也差不了多少，满头的金头发，身穿着大红，背背着宝剑，手拿着拂尘，斜挎着百宝囊啊！四个人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地上了。仙姑，仙姑啊，您是哪一位呀？
1: 嗯，
0: 你们四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胡生，我叫胡雷，我叫胡刚，我叫胡鹏。胡家老哥四个。贫道刚才来了，看在城墙上头啊挂着许多的白旗，那是什么意思啊？不瞒仙姑说呀，我们四个全是饭桶啊，姜子牙派红锦当元帅，哎，带着兵打我们来了，这红锦手下有高人呢，像什么龙吉公主啊，还有什么哪吒呀， 我们根本就

0: 不是对手，这才想了一个高招，就是挂白旗投降啊。啊呸，四个压马的肉墩，酒囊饭袋，你们应该呀拍着良心想一想，纣王天子对你们可不薄啊，在阵前立功该有多好啊，将来升官发财的机会还有的是，现在要投降，那你们就是俘虏啊，过去连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哎，纯粹是窝囊叼快费，放着主人你们不当，非得想当奴才呀。哥四个一听全咧嘴了，哎呀仙姑啊，我们不是说想当奴才，可是我们不当不行啊，这能耐忒一般呢、啊、你们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没关系呀、啊、不是有贫道我呢吗？
1: 哎呦仙姑啊，这么说您想帮我们守城啊，那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
0: 这道姑一阵的冷笑，才要报通名姓。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96110。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评选人。
9: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

0: 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吧。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

0: 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加盟关的四员主将是4个超级的大饭桶，听说兵临城下，将士豪鞭了，他们呢就达成协议，准备县官投降。可要县官还没县官的时候，来了一位挡横的。这位呀是一位道姑，长得大个子，面目狰狞啊。这位嗷嗷怪叫，说你们就是男子汉大豆腐，人软货囊啊。为什么要去当俘虏？为什么给人家去当孙子？我还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守住关城，决一死战，我就帮你们这个忙。如果说你们都尿泥了，想要卖主求荣，那对不起，贫道就要大施法术，要尔等的性命。胡家哥4个还不明白呢，怎么要我们性命啊？是拎大腿给摔死啊，还是撒泡尿把我们给呛死啊？这位道姑啊，现场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用手一指，顺他这指尖啊，唰，就飞出去一溜闪电呢。他们这帅厅正中间呢有帅案呢，这是硬木的大桌子，那相当结实了。这一溜闪电正冲到帅案上的，就听见咔吧一声啊，这帅案就裂成了8瓣，而且汤楞楞这火苗子还起来了，霎时间化为灰烬。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哎，谁要是扎刺儿，就跟这大桌子是一个下场。哎呦我的妈呀，4个小子一听，那我们老老实实的吧，我们这脑袋就是再硬也没这桌子硬啊。哎呀，仙姑啊，我们听您的指挥，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啊，那就赶紧把白旗给我撤下去，不许投降了。是是是是是是。另外呢，你们给我呀找这么3000人，都是壮小伙子呀，听我的指挥，我要排练阵法。好好好，我们都照办，都照办。3000人派出来了，城头上的白旗也都撤掉了，又换上商朝的旗号。那么大帅洪锦呢，就等着3天之后胡家这四员将啊献城投降呢。可到了日子这么一看呢，哎呀，怎么白旗插上了又给摘掉了，又换成商朝的旗号了。看起来这4个龟孙王八蛋这是反悔了。哎呀，竟敢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呀少是休息就得攻城啊。这洪锦憋着火他回去了。那么加盟关城里头呢，胡家哥4个已经把3000壮小伙子挑好了，就交给了这位道姑，道姑带着他们就训练去了。

告诉这三千小伙子，脱衣服，内衣外衣包括裤衩，全都给我脱下去。我仙姑奶奶，这玩意儿合适吗？毕竟说您呢是个女的，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当着您面脱光腚，这玩意儿是不是这有点不雅呀？少要废话，谁要是说别的，我一个雷劈死他！别，脱，好嘛，这三千人呢一块脱光腚。等脱完了之后，这位道姑拿出了一个大葫芦，葫芦嘴给他拧掉，由得里头倒出来仙丹呢。每个人一粒，大伙托在了掌心，一看这仙丹，哎呀，这模样可是太难看了，就好像一粒一粒的耗子屎。提鼻子一闻呢，那破啊，哎呀，这个臭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这道姑用手一指，来呀，你们这三千人啊，一人一粒儿都吃下去。喂，不是，还好嘛，这叫什么训练方法啊？就脱了光腚然后吃这耗子屎啊。可是大伙惧怕这道姑的淫威呀，捏着鼻子把这耗子屎啊都吞下去了。这味儿可真够可以的。道姑看他们吃完了，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哎，马上就好喽。再看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刷刷刷，光滑灿灿的，这三千军兵就感觉呀，这耗子屎在肚子里头，他转开腰子了，哎呀呵，怎么这么难受啊？把抓柔肠啊！不大一会儿，就感觉浑身特别痒痒，哎，用手就挠吧，一挠，啊，刺啦刺啦刺啦，哎呀哈，哎呀呀呀呀呀呀，浑身都长了红毛的，感觉脑瓜门啊也不得劲儿。用手这么一摸啊，层层，每个人啊长出两条大犄角来，好似两把尖刀啊。这脸上他也有变化，哎，鼻子一摸啊，层，也长长了；眼睛一摸，刷，他挖下去了。简短截说吧，人人都变成一只大牛脸。三千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咧嘴了。全都变成怪物了，嘿嘿嘿，大伙心里这别扭吧，哎呦哥哥，哎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我是刚结的婚呢，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可爱我了，她一看我要是变成这个模样了，那准得跟我离婚呢，哎呀，还得打光棍儿啊，哎，是呢，我也是刚搞的对象，非得让人家把我踹了不可呀。哎呦，这个道姑可缺了大德喽。大伙有怨言，可是也不敢说呀。道姑呢又给他们发兵器，每人呢左手一面盾牌，右手一只火筒。这道姑又教给他们使用方法，又教给他们六字真言。记住了啊，以后就用这个玩意儿就放火去，哎，逮谁咱们就烧谁。你们这队伍啊还有个名字，叫做火龙军，哎，明白了吗？哎，明白，哎，明白，明白。火龙军这就练成了。那么四员主将呢，胡生、胡雷、胡刚、胡鹏在旁边看着呢，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啊。好容易盼着七天之后，这位道姑啊把这火龙军给练好了。胡家哥四个凑过来了，哎，仙姑啊，我们就想请示一个事儿，就是您是哪座高山何处洞府啊，这个贵上下怎么称呼，能不能跟我们哥四个说一说呀？啊，呸，你们几个啊问这个干嘛呀，啊，还要查户口不成啊，不敢不敢不敢，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们啊，记着明天呢就开关，我就出去打仗去，让这个西岐的兵马是全

万军覆没，哎，是。店大了欺客，客大了欺店呢。胡家哥四个吓得跟孙子一样，不敢多说了。到了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家门关，城门大开。这位道姑手提着宝剑就杀出了城门呢。他训练的3000火龙兵，哎，也都出来了，哇，摆了一个三斗三才的阵势。我说你们几个过去讨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他们，哎，是，哎，骂骂街，玩命的骂。这边嗷嗷的一骂阵呢，那么元帅洪锦可就得着信儿了。好啊，这几天我就憋着劲要开兵见仗呢，哎，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呀。这洪锦吩咐一声，外边就列开队伍了。这洪锦漂亮，帅子金盔，锁子连环铠，护心宝镜，锃明刷亮，判甲丝绦是九股凝成啊。身背后有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在他身旁边有一匹5点桃花驹，这马上端坐一员大美女，正是洪锦的夫人龙吉公主。再往两旁边呢，就是众将官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哎，这三位这是特派员呢，能耐特别大。旁边还跟着几位，哎，都是饭桶一级的大将，有这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勉。这洪锦往对面一瞧，哎呦，他可就惊呆了。一看家梦关里头出来的这是什么兵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没穿衣服都长着毛呢，好像是野人怪物相仿啊。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拎着火桶，为首的有一位道姑，哎，浑身上下穿的也是火炭红，面目是狰狞可怕呀，胯下骑着一只火凤凰，在掌中拎着一口宝剑。洪锦还没等说话呢，这个道姑啊高叫一声，呀哈哈，呆，我说对面的可都是西周的兵将吗？啊，哪个过来搭话？洪锦一催坐马，不是啊，踏踏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对面这一仙姑，您是何人呢？嘿嘿，要问我呀，有名有姓，哎，我不想告诉你。但是呢，我这只火龙兵，我可以告诉你，哎，这是我训练的。就靠着这3000人呢，就能让你们全军覆没，哎，不信你就过来试试。洪锦一看气望上撞，真想催马过去，哎，亲自会会这火龙兵。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啊有两员大将喊喝一声，洪锦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事末将负其劳，把这个老妖婆交给我们哥俩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两骑飞出啊，有两员大将各使大刀，就来取这位道姑。洪锦回头一看，这谁呀？哦，正是大将新甲和新勉。二位将军多加谨慎，不劳嘱咐。我说那老妖婆，你就拿命来吧。两把大刀啊，斜肩铲背往下砍呢，呜呜。再看这位道姑，说一声来得好，催动火凤凰，晃动掌中剑，是接驾相还。您看新甲新勉是骑马的，这位道姑呢，她是骑着凤凰，哎，在天上来回的盘旋呢，又在两将中间来回的穿梭，哎，打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打了10几个回合，这道姑就不愿意打了。哎呀，啊，你们俩小子还怪厉害的呢，啊，我打不过你们，哎，我走了。他调转火凤凰啊，啊，突就往回飞。那么新甲新勉立功的心

亲妾在后边拍马舞刀就追下来了。这时候人家火龙兵可就上来了，哇，训练有素，就把新甲新棉给包围了。而后人家右手的火筒啊就举起来了，啊，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好家伙，连珠炮啊就打在了新甲新棉的身上。这炮弹呢威力倒不是有多强，但是沾着身子它就起火呀，啊，腾楞腾楞楞楞楞楞，新甲新棉连人带马就变成了两个火球。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还没死呢就提前就火化了。刹那之间两员大将把命就给丢了，变成了焦炭呢，两道灵魂飞奔封神台。这位道姑一看他高兴啊，嘿嘿嘿嘿嘿，就照这速度往下打，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呢就把你们都给包圆喽，哪个还来呀？哎呀，这边大将都急了，南宫阔武吉各催坐马就要往前冲啊。冲没冲啊？哎，这不还有个救药呢吗？想冲他没冲。这时候哪吒三太子说话了，列位将军，这个老妖婆她会妖术邪法呀，像她这种能耐一般人抵挡不了，让我哪吒会会这一群妖魔呀。他一催风火轮，一晃火尖枪，啊，突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道姑一看，哎呦，来的这是谁呀？你家三太子哪吒？哦，哪吒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就是闹东海的那个混小子呀。哎，今天是该找你玩完呢，我说给我往上冲杀，烧他。说一声烧，这三千火龙军呢哇又包围上来了，哪吒也被困在了该心呢，啊，通通通通，这火筒往外头就打火球。就这场大火呀把哪吒也给吞食了，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哪吒以为自己呀有本事，急忙念这个避火诀，要按照以往的经验，一念这玩意儿啊，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得灭了，那就安然无事了。可是今天一念这咒啊，哎呀，可坏了，越念这火越大，越念火越猛啊。哪吒就感觉啊不好，浑身呢疼痛钻心。那位道姑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我再加把劲烧死他。他一催胯下的火凤凰啊，唰日啊飞过来了，围着哪吒就上下盘旋呢，他掌中的宝剑呢频频指向三太子，啊，唰唰唰唰，几十道力闪就冲在了哪吒的身上。这哪吒本事就是再大也受不了这个呀，大叫一声啊，哭通通翻身栽倒，火尖枪风火轮全都甩到一边去了。这道姑一看，这好啊，这个，哎呦，我要你的脑袋不，把宝剑抡起来啊，唰奔哪吒这脖子可就来了。哪吒早已经昏迷不醒了，这一剑要给砍上，当时脑袋可就搬家了。这道姑呢宝剑恶狠狠往下就走，耳轮中就听见啊，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口宝剑崩起来多高，把道姑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回事啊？睁开眼睛仔细观瞧，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来了一位仙童，在手里头拿着一只铁莲蓬。刚才那一声响亮，就是这仙童拿铁莲蓬往上这么一躺，把道姑的这口宝剑呢给崩开了。

这道姑一愣神的功夫，这位仙童啊，肉蹦到火海里边去了，就把这烧死的哪吒，哎嘿，背在了身背后啊，脚架祥云，一道光华呀，唰，哎就跑喽。这景可太漂亮了，就见半悬空中飞着一个大火球啊，

0: 没有人知道。大帅红锦一看，这可麻烦了，人家这火龙军呢、太厉害了，根本就惹不起，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退回来了，倒退了30里，这才重新扎住了营盘。嘉梦关这边呢，这道姑啊也是心满意足，行嘞，今天呢见好就收，明天接茬出马，全把他们消灭了。这就回城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小将红锦，哎呀，这出师不利呀，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只能到泗水关去搬兵去，让丞相姜子牙再给我派点能人吧。他这才搬兵求救。那位说了，来的这道姑这么厉害，他到底是个谁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花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庆，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保护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一直都在，
3: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